区，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以及南下陆竹到高科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顶金系统，北上冈山到高科也是沿线车多。北上 326.9 公里过仁德交流道的外侧轮胎皮掉落。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桃园一路到五股交流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时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莺歌系统到木栅休息站沿线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段，西向木栅到台北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国道二号西向的南桃园到大竹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8.4公里，在西屯一交流道的内侧有四台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建议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过马路不心急，红灯停来绿灯行。
1: 走斑马守规矩，左右查看要分明。
0: 不低头不滑稽，耳机音量别大声。
1: 车停让再前进，安全第一最要紧。
0: 行人守法好习惯，快乐出门保平安。
2: 平安回家，从每一次正确过马路开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4: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程在管制。
5: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程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早上的8:08，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黄世杰黄分队长。黄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啊，是，那跟您请教一下今天的道路交通状况怎么样呢？
1: 今天辖内的交通路况，首先是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国道1号新竹到湖口路段车流量较多，车速大约维持在每小时60-70公里左右，尤其是南下的车友比较多，要往新竹科学园区的用路人要记得提早往外侧车道变换，并且注意路肩开放行驶的起点过后才能进入到路肩，避免影响后续车流的续进。
0: 嗯，
1: 国道3号部分新竹县辖内的路况车速较为顺畅，车速维持在每小时90公里左右，如果是要做长途使用的用路人可以选择国道3号来做行驶，避开上班时间的尖峰车潮，同时提醒各位驾驶人在行驶时务必保持安全间距，也切勿有逼车或任意变换车道的行为发生。另外在平面道路部分，新竹县较重要的交通干道包含新农路、中华路以及竹北交流道周边的光明六路、县政二路、福兴路、自强南北路以及庄敬南北路，目前都是因为上班上学的通行车流，车流量比较多，提醒各位用路人在经过路口时务必保持路口净空，如果前方车流回堵了号志，即使是绿灯也不要强行通过路口。现场我们也有安排义交警以及警力做指挥与疏导，
0: 嗯，
1: 请大家务必依照现场指挥员做行进。另外特别提醒各位驾驶朋友，早晨通行时段阳光角度比较低，容易产生眩光，尤其是迎着阳光行驶时可能造成短暂视线不清，建议驾驶人适时使用遮阳板或佩戴太阳眼镜，并降低车速，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行进路口及行人穿越道时更要特别注意前方的动态，避免因眩光影响视线而发生事故。最后一样提醒各位用路人在经过路口时要减速慢行，并且礼让行人通过。以上是本县今天的交通路况及宣导，我们将现场还给主持人。
0: 谢谢黄分队长，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0: 好，谢谢。
1: 拜拜。
0: 好，拜拜。

这在这个台六十八线哈，台六十八线呢，而且就是在往东的方向哦，在竹科交流到这里哈，这边本来就是上班的一个行车坪景点，那现在有一起事故哈，在内侧车道，在台六十八线往东的方向九公里的地方，竹科交流到这里哦，内侧车道有一起事故，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好，一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滴三。如果是桃园新竹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二。那如果呢是这个双北还有基隆的路况，拨通之后是按一。那如果是这个苗栗以南的中部地区，包含苗栗还有中彰投，那拨通之后呢就请你按三。

0: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高尔夫球员曾雅妮。运动选手要有好成绩，必须靠着踏实的训练累积实力，理财投资也是一样，不能只想着一杆进洞。如果你在网络上看到投资广告声称低风险高报酬稳赚不赔，那一定是骗人的。还有人被通知幸运抽到百万股票，只要先付一点手续费就可以全部赎回，也千万不要相信，这些都是诈骗集团的把戏。投资理财有赚有赔，汇款前记得先拨165反诈骗专线，我们有保庇哦。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有喝酒就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者是坐客轮车都是很好的选择，欢欢喜喜出门要平安顺利到处，交通部关心你。

这首是张艾嘉跟李宗盛的《爱情有什么道理》。早上8:18呢，现在呢这个许多路段呢车子都比较多了起来，来这边提醒一下了。像在中山高南下，从这个高工局呢一路到这个泰山转街道，还有到林口这一段哦，整个呢都堵车了，这一段呢时速不到40。还有呢在南下的桃园一直到中立转街二之间也是差不多的速度哦，大概都只有20-30的车速。那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这个中立交流道，从中立交流道到右师这一段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那再来呢中山高南下的这个杨梅端这里，也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时速不到40。然后呢过了杨梅端之后哦，一路呢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也是呢大概介于40-60的车速。那旁边的高架段的部分哦，西武高架呢是全线顺畅的，五羊高架哦现在呢过了中立之后车速也是放慢，从中立开始哦一直到杨梅端这里大概是介于40-60的车速。那杨梅端这边哦跟中山高平面一样，因为要汇流的关系，所以呢这段时速又再更慢一点，大概20-30。再来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现在从头份到新竹系统，还有新竹交流道到竹北，以及右师一直到这个中立服务区哦，这三个路段呢大概都是只有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北上呢中山高从桃园一直到泰山转街道之间速度呢掉到只有20-30，过了泰山转街道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但是从五股转街道开始继续北上一直到台北这段时速呢又降到只有20-30。五羊高架北上呢是可以来利用的哈，如果你要比较长途的行驶，不需要在这个中间啊，从中立、内坜这些地方下去的话，五羊高架呢，现在哦这个北上的部分是都有这个至少70-80以上的车速。但是呢到了泰山转街道开始哦，速度先放慢到40-50，那过了五股转街道之后接细五高架哦，速度放慢到只有20-30，维持这样的车速到这个环北三重，过了环北三重之后速度可以提升到40-50，维持这样的车速呢一直到堤顶之后速度才恢复正常。至于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这边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南下的安坑到中和速度不到40，南下呢43.7公里的地方国三北二高南下43.7公里，这个大概是在土城交流道前后这边呢说有不故障车哦，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哦，也不知道有没有移到路肩去了，在这里提醒你。那北二高呢

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还有三鹰到大溪，以及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这些路段呢都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北二高北上从土城开始哦，速度再度放慢，土城呢一直到这个木栅休息站之间呢大概都只有二三十的车速，再来过了木栅休息站之后继续北上到南港系统，这里大概是介于四十到六十的车速。

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现在全线顺畅，那往西的方向啊，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还有从这个中端的机场端一直到接国二甲镇头这个地方，现在呢也大概是介于40到60的车速。省道台66线哦，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这边往西的方向哦，也是车多。那省道台68线哦，稍早有跟大家讲有一起事故哦，还没有接到排除，是在往东的方向9公里的地方，就在竹科交流道这里哦，这边有一起事故在内侧车道。那一样哦，台68线呢，从新竹二哦接竹科出口方向这边也是车多。好，一口气又帮大家汇整了国道省道的这个交通状况哦，大家一定要多留意了。好，有路况呢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打电话呢一定要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哦。

今天9月21号是国家防灾日，国家防灾日，待会的9点半到10点之间啊，9点半到10点之间呢，会来这个播放海啸警报的试报的这样的一个演练啊，所以呢，到时候从9点半到10点之间呢，针对了西南沿海地区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哈、啊，会发布这个海啸警戒分区，运用防空警报系统进行的一个海啸警报释放，但是这只是警报的一个释放啊，所以呢，不会实施人车的管制啊，或疏散避难哦、啊，请大家呢收到这个讯息呢，不用惊慌。那另外呢，其实大家哈、啊。可以参考身边哦，这个应该都有收到小橘书哈、哦。那呢，你可以依照小橘书哦来准备紧急避难包，平时呢就备在身边，备在家里哦。万一真的遇到需要用的时候哦，你就有这个紧急避难包。那这个包包里的东西呢，要怎么准备哈、哦，就来参考小橘书。

好，省道有一个好消息传进来哦，稍早跟大家说，在台66线往东的方向 18.2 公里哦，这是过了平镇系统，这个地方呢本来内侧车道的动物塘平了，那现在已经排除。来听这首是动力火车很经典的歌曲《忠孝东路走九遍》。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家防灾日演习今天登场，交通部中央气象署上午9:21到10:00将进行地震及海啸演练警报测试，并会标注115年国家防灾日演习。气象署指出，上午9:21将发送地震速报测试，全国各地民众手机将同步收到地震速报测试讯息，接获告警勿慌张，立即就地落实趴下掩护稳住防震避难三步骤。接着在上午9:30进行海啸警报测试，针对台湾沿海地区乡镇市区发送海啸警报演练测试，收到讯息代表测试成功，沿海居民保持平常心。上午10:00同样会对沿海乡镇市区发送海啸警报解除测试，模拟完整的警报发布与解除流程。内政部长刘世芳上周出席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他指出演习不能流于形式，参演人员必须把事情当真，未来除了持续纳入民间团体，也将强化替代役

0: 专业训练，并扩大防灾师培训，期盼明年能有40万人取得认证。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内政部部长刘世芳指出，过去演习一度流于形式，但近年已逐步转型，现在要参演人员把事情当真。
2: 从城镇韧性演习，可以说台湾22个城镇现在慢慢能够，体会到它跟中央政府呢其实是要一条线的，也就是我们在每一次的演习当中，当我们抛出不同讯息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求这些参加演训的人你只是来做演习，你只是来做演戏，你要把这个事情当真，这个事情当真，如果你把事情当真的时候呢，这样子的演习才有意义。
1: 针对社会韧性军民整合，刘世芳认为过去以军为主民为辅，未来思考在维持政府正常运作及危机应变上能否更以民力为主，让军方专注国家防卫任务。论坛现场也看见内政部推出的大局书《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供与会者索取，与国际分享台湾为灾害应变做的努力。此外，刘世芳指出，未来也将强化替代役专业训练，包括 EMP-1 防灾式及无人机训练，并思考如何协助民间疏散撤离、物资准备等工作。他表示，台湾防灾士从3年前不到3000人，截至目前已有177000人取得认证，期盼明年能增加到40万人，未来融入地方及中央政府体系，成为全社会防卫韧性的资源。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一名妇人准备提领250万元，声称要作为儿子新婚购物的头期款，却无法具体说明购物细节。警方进一步联系妇人的儿子，确认并没有结婚或购物计划，妇人这才打消提款的念头。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行员通报，一名妇人临柜准备提领250万元的现金，行员察觉妇人说法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关怀。妇人表示，这笔钱是要作为儿子近期结婚购屋的头期款，但当警方进一步询问购屋细节时，妇人却无法具体回答，说法也前后不一。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大直派出所所长赖兴天说，
4: 妇人对购屋资讯及资金用途均无法具体说明，且前后说辞反复，警方研判妇人极可能遭受诈骗，所以立即向妇人说明常见诈骗手法及相关风险。
3: 警方后续联系妇人的儿子，确认近期并没有结婚计划，也没有购物打算，妇人这才发现情况有异，在警方与行员的劝说下打消提领念头，成功保住积蓄。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各种理由诱骗民众提领大笔现金，若遇到要求提领巨款或无法向亲友说明资金用途等可疑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如有任何疑虑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半夜肚子饿，如果以泡面咸酥鸡当宵夜，没有多久就躺下睡觉，可能会被胃酸逆流叫醒。医师提醒吃宵夜要注意吃多少、吃什么以及吃完多久去睡。记者黄俊伟报道。
5: 泡面、炸鸡、汉堡是不少人晚上追剧、熬夜加班、填饱肚子的选择。上班族洪先生就是明显的例子，频繁出现胃胀、打嗝及胸口灼热，甚至夜间因为酸水涌上喉咙而醒来。彰化秀传纪念医院胃肠肝胆科医师傅崇瑞表示，男子除了就医治疗，也开始调整宵夜分量和进食时间，症状才逐渐改善。
6: 真的很饿又想吃东西的话，吃一点轻微的，像是一些比较营养的鸡胸肉，或是鱼肉，或是说一些奶类的制品，这些的话都会让身体有一些饱足感，那也会比较好入睡。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吃完之后我们不要立即躺下来，我们等个30分钟到一小时去让身体把它消化排空之后，那身体这个时候身体比较舒服，也就有些人可能会有产生碳晕的情况，那那个时候再去入睡。
5: 傅崇瑞医师强调，半夜肚子饿不用过度紧张，真正让肠胃扣分的往往是吃得太多、太油、太刺激，吃完又马上睡，掌握分量少一点，食物简单一点，不要吃完立刻躺下的三个原则，就能减轻肠胃负担。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赶快来关心路况哦。有一个新进来的路况哦，是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在59公里的地方，这是在中立转接到这里哈、哦。说有一个妇人呢，骑着这个四轮的电动车，哈、哦，上了国道哈、哦，应该是误闯了，在中山高南下哈、哦，中立转接到这个地方哈、哦，有一个这个妇人呢，骑着四轮的电动车呢，就骑上来哦。那请你呢，留意他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今天我们的节目因应国家防灾日呢有一些调整哦。本来呢平常我们在9:10左右哦会有这个生活知识家的这个单元，也会呢来提供呢每个礼拜每个周一啊或周二周三周四周五不同的一些讯息。那今天呢因应国家防灾日哦，我们呢会跟这个桃园市政府的消防局来连线啊、哦、那时间呢也提前到待会儿的8:40哦，我们就先来做连线，大概在这首歌曲过后。

0: 时间来到上午的8:41，我们要来连线桃园市政府消防局灾害管理科的欧中威科长。欧科长早安。
1: 好，主持人早安，以及线上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今天是9月21号国家防灾日哈。那这个今天会定为国家防灾日哈，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这个原委，就不太晓得说，哎，为什么是定在9月21号的今天啊？那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跟欧科长请教哦，为什么呢？这个今天9月21号会定为是我们的国家防灾日呢？
1: 好，我想那个国家防灾日它最主要的来源哦，是在民国88年的时候的9月21号，大概在清晨1:47左右，所以时间过得非常快，到今年已经过了27年了，27个年头了。
0: 嗯哼哼。
1: 那在88年当时发生的这个地震，它规模大概有到7.3级，所以其实在当时大约造成了2000多人罹难啊，那10000多人的一个受伤的一个状况，所以对台湾的一个当时的一个社会啊，真的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啊。
0: 嗯，
1: 所以为了让这样的一个灾害哦，当无法避免来临的时候，我们如何进一步去做更多的防灾，甚至于说离开这个灾害、所以政府呢也定了每年的9月21日来作为我们所谓的国家的防灾日啊。主要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居安思危、不要忘记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灾害带给我们的一个伤害这样子。
0: 啊，是是，刚刚欧科长讲到哈，距今哈这个921的算大地震哈，已经27年了，所以有一些真的是比较年轻哦，比较后来晚出生的年轻人，可能不见得知道哦哈，或者是这个当时还太小哈，这样子哈。那这个刚刚讲的是这个921防灾日的一个缘起哈。好，那这样子经过了27年哈，其实呢，我们整个哦这个政府哦，这个各县市的这个消防局哦，包含我们桃园市的消防局哦，都有做很多的这些，不管是准备啦哈，各方面的一些强化防灾韧性的这些准备。那这个部分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好的，其实不止台湾啦，我想世界各国在面临这种大规模灾害的时候，大概以前的观念总是会认为说，我们要向政府啊，包含是警察或者消防的单位，这个大家最熟悉的110、119的这个急难的一个专线来请求支援。可是经过这么多的一个大规模灾害的一个统计下来啊，但反而出现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数字的、就是所存活的下来的民众里面呢、大概70%的比率是必须要靠自己活下来的。那另外有对70%，那另外有20%存活下来的民众，他是靠亲朋好友、周边的邻居甚至这个路过路人这样子互相帮忙这叫互助来救出来。那真正靠最后一个关卡，靠政府部门、警察、消防，或是甚至军方最后用公部门的力量去救出来，大概占了10%的比例。
0: 是，嗯哼，
1: 所以它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数字，70%、20%跟10%，所以就是凸显出来说，其实我们面对这种大规模的灾害的时候嘞，倒是不能只是依赖平常所习惯的这个110、119，民众本身是不是有自助就是自己能够保护自己的这一个能量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听众朋友大概也听过一个名词叫做自助、互助、公助，这个分别就是70%、20%跟10%的一个比例这样子。
0: 对，是。
1: 那在自助方面，对，那在自助方面呢、其实我这边想说也跟大家做一个呼吁啊，其实自助是最需要普遍性的，最需要普遍性的。像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帮助自己最方便的一个地方，就是平常多吸收这一些，不管是台风灾害啊，或是地震灾害的相关知识以外，你随手可得的就是你身边的这个紧急避难包的这一件

0: 事情。所以今天也是一个蛮好的921的日子，大家也可以去检视一下你自己的紧急避难包准备的如何，是否真的是属于你个人需求的一个紧急避难包。
1: 是是是，对，因为刚刚这个科长讲到哈，这个在灾害这个来临的时候呢，其实哈反而是70%的人哈之所以可以存活下来，都是比较是真的是要靠自己哈自助的部分。那刚讲到呢，20%哈才是这个互助，然后剩下10%呢是比较依靠刚刚讲的那可能打110啦、119啊哈这个部分。好，那刚刚已经讲说自助呢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紧急避难包哈，就是平时呢就要先准备好，然后呢包含你可以去上一些急救的课程啊哈，像我家那个社区啊，就是这个刚过的这个周末哈，就昨天哦，还有开那个 ACE 的课程呢，哦对，就是对对对，告诉大家说，因为我们有那个我们是比较大型的社区，那就有那个 ACE 的那个急救的那个机器那个器械哈，对，可是呢很多人可能不会使用啊哈，所以就有开那 ACE 的课程这样子哈，那包含你的这个居家安全啊哈，然后呢如果你是住在比较靠近这个山边啊山区啊哈，你可能要去了解一下你家的这个是不是在这个灾害潜势地区，对不对哈，这样子，然后呢你的这个防灾救灾的这个资讯哦，你是要如何的去取得哈，尤其当灾害来的时候这些部分很重要。那刚这是自助的部分，那再来跟我们分享互助吗？就是说哎，刚刚有讲到说也有20%的是靠这个可能邻里之间啊，大家互相协助互相帮助，对不对？
0: 哎，是的，刚刚自助的部分占了70%是自己帮助自己啊。那另外呢，我们就觉得说有一些可能是比如说被倒塌建筑压到了，或者是说哎，你可能是独居的等等部分的团队的那个居家长者齁。所以其实我们在互助这一块，我们也推动近几年推动了一个名词叫做韧性社区。
1: 嗯。
0: 也就是说整个社区的力量把它集合起来。
1: 嗯。
0: 当发生这种大规模灾害，我们先确保自身没有问题之后嘞，我们这个韧性社区的这个组织啊，就可以动员起来，然后去帮忙我们这个社区内有没有民众他受困的，他需要帮忙的，或者是说有刚刚主持人讲到有受伤需要急救的，那我们的这个对韧性社区的成员，他就有学过这些急救的，不管是 CPR 或者是 AED 的这个操作，就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进行。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对，还有一点我觉得也蛮重要的是，其实参加韧性社区，当然你也会去上了所谓的防灾式的课程，那当然你也会这个培训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去走你们的社区的一些灾害的前世，像我不晓得各位，其实在市区也有所谓的土石流的前世区域哦，并不是走在深山里面才会有。那这个如果你住在市区的，你可能就平常不了解，但是你参加了这个韧性社区，透过整个社区的力量，你就会了解说，原来我们这边可能会在这个强降雨的时候，它也会有类似的一个土石的泥有的浅势，或者是淹水的浅势，这个我想这个都是一个韧性社区的部分。那另外互助的部分还有另外概念叫做 T-CERT，它就是中文名称叫做民间的一个社区自主紧急应变队。
1: 哦，
0: 这个比较，对，这个名词比较特别。韧性社区我们讲的是一般的民众，那这个 T-CERT 这个紧急应变队，它比较是针对公司、产业或者一些关键基础设施。它是针对他的公司内部，他这个产业内部来作为一个人员的自助以及互相的帮助，这样子其实在大规模灾害的时候，他就可以让我们的公部门的力量可以多一点去帮助这些民众哦，就比较可以不用太多的一个力量到这个所谓的这些公司产业这个里面来，这样子我想这个是一个蛮大的互助的一个观念，然后两个名词，就刚刚提到韧性社区跟 T-CERT 队，民众如果有兴趣的话，韧性社区都可以参加的。那当然，如果是听众朋友您现在是有关键基础设施或是一些比较大型的产业的人员的话，也都可以来申请来加入所谓的 T-CERT 的一个培训的一个计划。
1: 是，讲到这个部分，那如果民众要加入这个韧性社区的话，他要怎么加入呢？
0: 好，我们一般因为它是一个韧性社区，所以它是一个组织性的，所以我们都

0: 都会，对，一般来讲，目前来讲大概就是里长啊，或者是说领长的发展协会等等这样的组织的一个角色，
1: 嗯，
0: 他就会先号召他们这个社区内的人员，
1: 嗯，
0: 那目前这个任性社区要申请来向。

0: 一些知识跟实力的去踏勘
1: 啊，
0: 这些知识才能够变成自己亲自去操作过啊，亲自去走过的一个技能。
1: 嗯哼哼哼哼，是哦，对，这个是比较算是住户啦或个人啦齁，你可以呢刚刚讲说只要有十个人，然后你就可以找这个邻长啊里长啊齁一起来成立这个韧性社区的部分，大家互助。那的灾害呢的发生齁，常常有时候呢可能白天呢、啊、你在上班的时候也会发生，那如果是公司行号的话齁，就可以来做这个 T-cert 刚刚这个部分齁，来做这种哦，这个比较是在公司行号之间的这种互助的一个救灾的一个训练，这样子。
0: 是的，是的。
1: 嗯，好，那最后才是公助哈，就是公部门的力量去介入哦，包含了我们的这个消防局、消防队哦，还有警消这些部分啊、军警这个部分哦。好，那这个民众哦，要如何来加强哦，提升自己的一个防灾意识呢？
0: 好，其实我们刚刚从这个自助、互助、公助，那大家对这个所谓的全民的防灾的架构啊，有一些概念的。
1: 嗯，
0: 那当然这些知识来源很多啦，我们最普遍性的，让大家最快能够加入的，就是参加所谓的防灾室啊，防灾室的训练，它大概是两天的课程，让各地的对各地的政府都在办理这样的一个训练，所以民众如果有兴趣，好，这个没有任何的资格的限制。民众如果有兴趣的话，他就可以上网去搜寻防灾室的培训。
1: 嗯，
0: 那这里面所学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这一些，包含的急救啊、避难包啊，还有这些灾害的潜势啊，以及如何去得到防救灾的一些资讯、防灾计划的这些制作跟踏勘，这个都在这个防灾室的两天的课程里面就都会学到了。
1: 嗯，
0: 所以这是最快也最有系统性的一个训练啊，也欢迎民众可以多多的来参加。
1: 然后两天而已哈，这样子。
0: 对，两天的课程。
1: 嗯，而且应该都不用费用嘛，对不对哈？如果你遇到他说要跟你收费的话，那一定是诈骗，对不对？
0: 对，他也有政府部门在办的，那也有民间单位在办的，所以民众在上网搜寻的时候，也可以去自己选择一下啊。这个不同的一个培训的机构来源，这样子。
1: 嗯嗯嗯，这样子哦。对，我觉得其实上这个课蛮好的，你就整个哦，对于这个如何来这个预防灾害哦，整个不只是观念到实作，对不对哦？两天的课程哦，然后呢，你都会很知道说应该要怎么办哦，灾害来的时候要怎么样来做，这样子。嗯，是。那请教一下欧科长，最后还有要提醒、要呼吁的部分吗？
0: 再来，我想有两点事情想说跟大家呼吁一下哈。
1: 嗯，
0: 今天是9月21号啦，哦，所以真的是一个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记忆啦哈。那也希望说大家明年的9月21号的时候都记得这个是一个国家防灾日的一个时间点。
1: 嗯，
0: 所以除了刚刚提到了，检视一下你自己所准备的这个紧急避难包。所以我这边第一点想要再提醒大家，就是说紧急避难包的部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说紧急避难包是不是要准备到什么程度哈。
1: 嗯，
0: 其实它最关键的就是，让你自己这个东西是轻便的，带着走的，那用得上的，对，不是像出国旅行大包小包的这样子。
1: 对，因为到时候要逃难的，不是太多的，弄得很大一个包包，结果你要扛不走，对不对哈？嗯，
0: 没错，
1: 嗯。
0: 对，所以他平常应该就是要放在家门口，好像我自己家里面也准备了三个紧急避难包，都是放在家门口。那要离开家里面的时候呢，门一开就可以拎着走了。
1: 嗯，
0: 那里面最主要的东西哦，当然有几个方向哈。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你的保暖的东西啊，因为你不知道灾害发生的时候是在冬天还是说下雨天啊，所以一些保暖的啊，这个御寒的一个衣物，好像是最基本的。
1: 嗯，
0: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当然大家的饮食啊，可能准备个2到3天的一个所需要饮用水跟食物的部分。
1: 嗯，
0: 对。那第三个部分就是一些简单的一些医疗的医疗品或者清洁品，好像是一些优点啊、纱布，或者说平常有在服用一些药品的哦，或是这个女性可能一些生理用品的一个需求，我想这个都是可以放进去这里面的。
1: 嗯嗯，
0: 那另外可能就是一些除了刚刚一样三个大方向以外，另外有一些就是像手电筒
1: 啊，
0: 这个哨子啊，或者是说这个打火机、瑞士刀这一种就是我们辅助性的东西，这个东西放进来都是对我们在紧急避难的时候。

0: 当下哦，可以对我们有很蛮重要的一个帮助啦。
1: 嗯，
0: 那对，那其实还有一点东西，可能很多人都会忽略，就是我们在紧急逃生的时候，当你脚上穿的是拖鞋或光着脚丫，或是穿着一个有基本防护的鞋子的时候，其实它是会蛮大的差别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在紧急避难包里面呢，我们都会准备了一个。至少一个能够有包覆性的一个鞋子，当你在紧急情况之下逃生，哦，对，你可能没有穿鞋子的时候，
1: 嗯，
0: 你背包里面是有一双可以有包覆的啊，简易的包覆的鞋子，至少可以让你不会在第一时间就脚步马上就受伤，那可能就会自助那一块可能就没有做到了，
1: 逃难了。对，所以刚刚讲包覆的鞋子，所以也要准备袜子嘛，因为一般包覆的鞋子可能都会穿袜子，对不对？所以这个鞋子袜子就一起准备起来，这样子。
0: 对，没错。那当然，如果家里面有一些婴儿用品或是高龄者的话，那当然就又要另外准备他们的需求，像老人家可能有一些假牙、助听器或是老花眼镜、拐杖等等之类的，那他吃的食物可能也跟我们一般民众不一样，这样子。好，那这是第一个呼吁大家紧急避难包的部分哈。
1: 嗯，
0: 那第二个也是提醒啊，提醒大家哈，待会在9:21的时候。会有中央气象署会发布一个国家级的一个地震灾害演练的一个细胞简讯，好，这是一个演练齁，所以请各位如果在听众朋友在行车当中或者说在工作当中齁，不要被这个警报器警报的声响齁所吓到了齁，9:21。
1: 对，
0: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这个时候来一起来做三个动作，叫做趴下，趴到桌子底下，掩护好你的头部，以及稳住自己的这个身子跟这个你的一个桌子，让这个自身的一个安全能够先保护住，像趴下掩护捂住稳住，这是最重要的。那另外如果您是住在沿海地区的话，那您在9:30的时候，上午9:30也会另外再收到所谓的海啸的一个演练的一个警报，所以这是沿海地区的民众您才会收到的。所以我想利用这个听众的这个管道，我也跟大家提醒，好，待会会有这样子一个两则的一个简讯的一个警报来告诉大家。
1: 是，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桃园市政府消防局哦，这个我们的这个欧科长哦，灾害管理科的欧中威科长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把这个从国家防灾日出发哦，告诉大家如何来做防灾。谢谢科长，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ICBOL 冰球乐团。
2: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4: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5: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6: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00。

号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平镇系统到右师，以及南下高科到冈山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41.7 公里，在斗南交流道之前外侧路间有半连接车冲出边坡的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五股交流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阳明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南下在 43.2 公里过土城交流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南下三鹰到大溪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13.2 公里过西滨交流道的内侧有掉落物，北上树林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甲双向万方到木栅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出口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八号东向的新旗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东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都是车都拥挤。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 12.8 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另外先前在台74线西向过了中清地下道内侧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大家小心假交友真诈财的投资诈骗，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主动接近你，先用关心、陪伴和甜言蜜语建立感情，取得信任，接着再以分享内线消息推荐稳赚不赔的投资平台，诱导你将钱汇入假网站或陌生账户，一开始对方可能会让你小额获利，让你误以为真的能赚钱，但当你投入更多资金后，就会用保证金、手续费、解冻金等各种理由要求继续汇款，最后往往人也联络不上，钱也拿不回来。请大家牢记，网路交友只要谈到投资，凡是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低风险，都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送给你的歌，这是消防器的歌曲。好，我们来提醒一下新进来的路况哈。好，新进来的路况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国三呢，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是二高的部分，在北上的72到42公里啊，这30公里的路间哈，就是呢，从高原到土城这一段内侧车道，现在有在进行移动式的施工工程，移动式的施工工程哦，就介于北二高北上72到42公里，从高原到土城的内侧车道进行移动式的施工工程，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小心施工人的安全，也留意自己的安全。那就在这一段之间呢，现在有一个新进来的路况，在这个南下哈，这个施工呢是在北上，那这个事故呢是在南下哦，在国三哦北二高南下的43.2公里，就是过了土城交流道之后哦，现在有一部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中内线车道。

另外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稍早的时候往西的方向，在机场系统出口这个地方有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刚刚接到了排除。好，再来吧，再次帮大家汇整一下呢，这个国道上面哦，还有省道上面车多的路段，像是在中山高南下，从这个高工局一直到林口这边走走停停，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再从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大概是介于二十到五十的车速。另外呢，南下的孝前路，也就是杨梅端这里，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这边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继续往南走的话，到了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呢，也是走走停停，大约四五十的车速。高架段呢，是这个五羊高架呢，过了中立之后哦，时速呢大概也只有剩下四五十。那杨梅端这里呢，也是时速比较缓慢的，因为要汇流下来中山高嘛，所以呢这边时速不到四十。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哦，从新竹交流道到竹北，还有呢从这个。我们看北上的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呢，这两段呢大概都是介于四十到六十的车速。中山高北上呢，从桃园到林口这边呢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过了林口之后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但是呢要到了这个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哦，速度又再度放慢。中山高北上呢，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台北这段时速也都只有二三十，过了台北呢到圆山这段可以提升到四五十，大概呢要到过了圆山之后了，速度才可以提升到六七十以上。五羊高架北上呢是全线顺畅的，但到了要接西武高架的地方，五股转接道开始一直到下塔悠之间哦，时速不到四十，过了下塔悠之后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也是要过了堤顶之后呢速度才可以恢复正常。

0: 北二高哦，南下的鞍坑到中和这段呢，时速也是不到40，过了中和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要过了土城之后速度才会恢复正常。那刚刚也有讲到哈，在这个二高呢，这个南下哦，就是土城这里哦，有一起事故哦，在43.2的地方。好，再来呢，南下哦，从三鹰到大溪，还有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大概都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北上呢，从土城到中和这一段哦，比较缓慢一点，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过了中和之后呢，可以提升到40-50，但是到了鞍坑交流道之后哦，又再度放慢。北二高呢，北上从鞍坑一直到木栅休息站之间，时速也是不超过40，而且木栅休息站呢，也大概是70%满的状况了，进去呢要排队一下下。从木栅休息站呢，北上哦，一直到南港系统这一段，现在呢大概是介于40-60的车速。省道台66线的往西的方向，平镇三、平镇二街、平镇一，还有平镇系统哦，也都有车多排队的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验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验系统及

0: 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0: 到时候就能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听众朋友您好，金广新竹分台 FM 94.9频道同步测试持续进行中，目前桃园新竹地区收讯状况良好，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踊跃收听。金广新竹分台感谢您的支持与爱护，祝您行车平安，一路顺风。
1: 亲爱的用户您好，新竹瓦斯提醒您，依规定每两年应进行一次免费管线定期检查，请注意安检人员现场绝对不会推销商品或收取费用。

0: 未配合定期检查者，未来申请补检将酌收费用。为维护用气安全，请把握免费检查。检查人员均佩戴识别证，如有疑问，请洽新竹瓦斯各服务中心查询。
1: 来提醒一个路况，就是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呢南下 44.9 公里，树林交流道前中内侧车道上面现在都有散落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铁台南站今天上午经传事故，一名旅客不明原因跌下月台，且当时站内有列车，旅客卡在列车及月台间，现场人员紧急出动救援，所幸最终该名旅客自行爬出。台湾高铁表示目前状况已排除，运转陆续恢复当中，北上仍有部分列车延误。调查显示，新冠病毒在网络上的热门关键字以疫苗副作用与后遗症声量最高。随着公费疫苗10月1号开打，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破解新冠疫苗常见迷思，呼吁65岁以上长者及慢性病族群务必把握接种机会，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记者林宇晨报道。
2: 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表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的期间，但随着技术的进步，新冠疫苗不良事件通报率已经持续下降，国外的研究也显示，疫苗不会致癌，反而有助于减缓癌症恶化。
3: 打完疫苗以后，因为心血管循环疾病死亡减少24%，可是很特别的是，因为癌症也是减少15%，这个都是统计上有益的。所以法国告诉你说，打完疫苗是减少癌症死亡，那这个就跟打完疫苗会引起癌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2: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也说，
4: 无论是流感或者新冠，重症跟死亡的超过90%都是没有打当剂的疫苗，所以无论是新冠或者流感，我们很希望高风险族群一定要来接种。
2: 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赵丰毅表示，今年公费接种除了针对长照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优先提供加强型的流感疫苗，也提供新世代的新冠疫苗，升级对高风险族群的保护力。

0: 同时完成流感跟新冠疫苗接种，就可累积1350健康币，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机会施打。尽管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76岁男子误信网友的甜蜜话术，心疼对方急需医疗费，准备汇款8万元，银行行员察觉异状通报员警，清水警分局及时揭穿假交友诈财手法，成功为他守住急需。记者陈英玲报道。
2: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清水派出所接获辖内银行通报，一名76岁男子准备办理临柜汇款新台币8万元，称为了帮助网友渡过难关，行员察觉异常，立即透过组诈临时差 QR code 报案。清水所副所长陈世坤说，
3: 经警方到场发现，一名老翁日前结识女网友，随后女网友以家人重病急需8万元医疗费用为由，老翁信以为真，准备前往汇款，经了解后为典型假交友诈骗手法。警方联系家属时，更得知老翁先前疑似已面交过款项。
2: 原警耐心剖析常见诈骗手法，男子才打消汇款念头。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呼吁，子女应随时关心长者的生活与交友状况，若发现有提领大额现金、行为神秘或频繁与陌生人联系等异状，应主动关怀询问，共同守护积蓄。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2026台湾设计展即将于9月24号登场，首度移师桃园，双主展区透过设计呈现桃园的人才流动、交通汇流、产业发展以及多元文化。记者 Jason 报道。
4: 2026台湾设计展邀集超过700位设计师及1600多家企业，共同展现桃园作为国门之都，从水文地景、人流物流、多元文化到产业，持续不断创新流动的城市魅力。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毅指出，台湾设计展在台湾这片土地走过了24年，终于来到桃园这个城市，除了是国门，更是多元文化的载体。
5: 那今年透过很多次的讨论，大家共创，我们觉得桃园这个充满机会伟大的城市，桃园流是一个最好的 slogan。 那桃园这个流动，它有很多的意义，代表水的流动、各种的流动。那我们希望桃园带动潮流，当所有的能量汇集在一起，桃园开始移动，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4: 经济部主任秘书庄明池表示，透过设计的力量来重新梳理城市治理，也希望设计变成一种媒介，产生彼此之间的对话，建立共识，共同找出未来整个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向，就是整个设计展最终的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要骑这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采单一费率收费。
1: 而差别费率为4天连假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另外，9月25号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均可到高公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0: 查询。
1: 中秋连假期间，国道配合交通疏运，采单一费率措施，民众也可以多利用暂停收费期间，共同分散车流，减少交通拥塞，享受安全顺畅的假期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这个五羊高架，五羊高架呢南下过了泰山转街道之后，要留意中间车道，这边有一捆绳子掉落。

0: over 超过 more than， 所以 over 3 years 超过三年了，我在这工作超过三年了。 And I still 是仍然 STILL， I still haven't had a raise， 仍然没有什么呢， a raise， raise R-A-I-S-E 就是加薪啦。这地方我们用到 have 加上 worked， 也就是 have 加上过去分词，这是指从过去一直延伸到现在为止的动作啦、经验啦或者状态等等。像比如说常常有人会抱怨，我英文学了那么多年还是讲得不好。
1: I have studied English for years but I still can't speak it well.
0: I have studied English for years， 从过去到现在有好多年了。如果是否定句的话呢，我们就在 have 后面加 not， have not 加上 PP， 我有十年没见过他了。
1: 那我们也该用这种现在完成式了， I haven't seen him for 10 years，
0: I haven't seen him for 10 years， 我在这儿工作超过三年了。
1: I have worked here for over 3 years，
0: 我还没有加薪啊。
1: And I still haven't had a raise。
0: 他接着说，Now we've got another baby. We've got 就是 we have got， 换句话说就是 we have， 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个 baby。 And can't pay all the bills， 还记得 bill 吗？ B-I-L-L， bill 就是账单，负担不起那么多账单。 I don't know what to do，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If you were in the same position， position P-O-S-I-T-I-O-N 就是指位置啦、立场啦。 The same S-A-M-E 是同样的，如果你在同样的立场， What would you do？ 你会怎么办呢？这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叫做与事实相反的假设语气。什么叫做与事实相反呢？我们先解释一下。比如说我是个老师，
1: I am a teacher。
0: I am a teacher， 我不是学生， I am not a student。 所以如果我现在说如果我是学生，这就是与事实相反咯。如果我是学生，与事实相反的假设语气，它的结构很不一样，它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表示条件的 if 子句，其中不管第几人称，第一、第二、第三也好，或者单数、复数， be 动词我们通通用 were， W-E-R-E。 所以刚刚我说如果我是学生要怎么说，
1: If I were a student，
0: If I were a student， 因为我不是学生。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当然不是你呀，所以如果我是你的话，
1: If I were you，
0: 他很穷，但是如果他还有钱的话，
1: If he were rich，
0: 你不是我的男朋友，但是如果你是我男朋友的话，
1: If you were my boyfriend。
0: 没错，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表示结果的主要子句咯。表示结果的主要子句，动词前面要加一个过去式的助动词，像 would 或者是 could。 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我是你，我会帮他的忙。
1: 我会帮忙本来我们该用 I will help him， 但是这个地方我们要用 will 的过去式变成 would， 所以整个句子变成 If I were youI would help him。
0: 如果他有钱，他就能买一栋大房子了。
1: 能买大房子本来是 He can buy a bigger house， 那这点我们要用过去式了，所以是 If he were rich, he could buy a bigger house。
0: If he were rich, he could buy a bigger house。 如果你是我的男朋友，你会娶我吗？
1: 你会娶我吗？本来是 Will you marry me？ 那我们要用过去式了，变成 Would you marry me？ 所以整个句子 If you were my boyfriend, would you marry me？
0: 如果你站在我同样的立场，你会怎么办呢？
1: If you were in the same position, what would you do？
0: 对方一听就回答了， If I were in your shoes, I'd look for another job。In your shoes， shoes S-H-O-E-S， 鞋子，穿在你的鞋子里面，也就是站在你的立场。 In the same position， in your position， 也就是 If I were you， 如果我是你的话。 I'd 就是 I would， look for 就是找， I'd look for another job， 我就会去

0: 现在在五羊高架，五羊高架南下呢，过了泰山转街道，大概在36公里的地方，中间车道上面有一根绳子掉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另外呢，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19.4公里，这是过了芦竹哦，就要留意路肩有脚踏车不小心骑上来了，好，他误闯了，请小心他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
1: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天主教仁爱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执行长林香雅。

中秋的祝福不只停留在团圆时刻，天使文旦的每一份柚香传递着爱与关怀，为需要帮助的人带来温暖与希望。在此敬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

时间来到早上9:53，金光早班机的节目啊，准备要到尾声了。早班机呢也在下降当中。好，那今天是礼拜一哦，这礼拜五呢就有中秋的四天连假。那其实呢，在我们附近哈、啊、是有一个台风的啊，这是中度台风杜鹃，但它现在呢是在日本南方的海面，而且呢它逐渐的往这个东北的方向转哈、啊，那往东北的方向转，所以呢它的这个暴风圈哈、哦，预计呢是会掠过日本的这个关东地区，为关东地区呢带来了豪雨还有强风的威胁哈、哦。那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对台湾是没有直接影响的这个杜鹃台风，但是如果你是要前往日本，尤其是要到关东地区的话，就是东京啊哈、哦、这些地方的话哦，就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台风的一个动态。那另外呢，从28号开始呢，台湾附近呢也有热带的这个系统活动哈，就是这个低气压的部分哦。那它到时候预计28号会进入巴士海峡，哦。不过呢，因为它还离我们有点远哦，所以它的整个强度还有它的移动方向都还要在观察当中哈。所以到时候呢，大家就可以持续的呢来留意一下这个气象的讯息。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了。最后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这是苏打绿的《幸福额度》。祝大家呢都有愉快幸福的一周。好，明天早上呢7点钟，早班机空中再会了，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景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桃园新竹地区的路况请按分机2，景广新竹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以及南下顶金系统到瑞荣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到南子沿线车多拥挤，其中北上363.9公里在顶金系统之前内侧车道发生货车以及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北冈山到高科沿线时速低于50公里，北上241.7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先前半连接车冲出边坡的事故，目前封闭外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台北时速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阳明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又都是走走停停，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南下三鹰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万方一路到深坑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3.7公里石碇出口草化线上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24.4公里过了里港交流道的内侧路间有塑胶栏掉落，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的大里二一路到草湖路段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会当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敲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上好，欢迎来到9月21号星期一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同样，今天我们还是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今天是9月21号，大家们觉得这个日子应该对很多台湾人来讲印象非常深刻啊。那今天9月21号呢，联合国是叫做国际和平日，那么在台湾呢，我们则是把它定作是国家防灾日啊。那另外还有一个意义哦，今天也是国际失智症日哦。好，这个国际和平日呢，是联合国设立哦，全球停火跟非暴力日，倡导和平的理想哦。这果然是理想，因为现在是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地方不太平静。那另外国家防灾日呢，则是因为台湾发生921大地震之后所设立的防灾宣导日哦。那这一天呢，当然也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演练跟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到哦，我们要提升我们的这个防灾的韧性能力哦。而且要提升大家全民防灾的意识。另外，因为迈入高龄化的社会呢，现在失智症的罹患者越来越多了哦，所以世界卫生组织跟相关的机构也关注阿兹海默症跟失智症防治的日子，也呼吁大家能够及早认识跟照顾哦。那的确在9月份呢，目前也扩大成为是失智症月哦。所以有很多很多相关的一些活动跟倡议哦，也都在这个月份会特别的加强。好，那我们节目当中呢，也在上礼拜三也跟田怡婷医师呢带您来认识这个失智症的一个怎么样去检测怎么样去诊断，还有怎么样去做预防。那这个礼拜三呢，同样我们在轻松11点的时候也会请田怡婷医师呢来跟大家谈一谈，特别是现在有很多人正是一个家里有失智症的患者，然后你是属于家庭照顾者，在照顾方面呢到底怎么样做会比较好一些。

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目前在路网图当中显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这个地方是过了，哎，这个地点过了没有？应该还没有过哦，还没有过。就是在过了云林系统之后，靠近斗南地磅站，对不起，靠近斗南交流道之前的地方，这里哦，包含了在。减速车道跟外侧车道这两个车道目前是占用的，因为这边有事故发生有事故发生的关系，在国道一号北上 241.7 公里在靠近斗南出口前外侧跟路肩目前是封闭因为有半连结车爆胎冲出边坡所以目前正在脱掉进行处理，所以也造成了后方是车多回堵的状况，所以也麻烦朋友来到云林系统北上的朋友就要特别注意了前方在处理事故，所以这个地方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路网图显示的车多路段呢，在南下的部分大概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有间歇性的车多情况，南下的彰化出口有一点点车多，再来就是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埔盐系统还没到园林交流道前这一段目前是比较拥塞的情形，不知道这边有什么特别的状况特别在指标208公里这里车子特别特别多，但我看了209公里的影像就觉得还好好，所以如果朋友这个地方知道为什么会有车多情况，也麻烦朋友们再帮忙回报一下。那在国一南下刚提到说彰化出口的车流现在看起来好像疏解许多了现在已经放心可以下去没有问题。那么省道台74线部分目前路网图显示在东向往雾峰大概从大里二一路到草湖车多，西向往彰化方向是从松竹到潭子系统目前流量也比较大一些哦。好，今天是星期一，大家心情如何呢？好，那期待一下因为这个礼拜上四天班，再来有四天的连假包含了有这个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连假，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那这个期待假期或许是在工作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来送上韦礼安的歌曲 See You on Monday。

希望大家。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五金长旺，我从事的是电话行销的工作。我的工作哲学是：凡事不要想太多，去做就对了。在我们这一行，不看学历，不看经历，就看您的实力。也就是说，看谁的绩效好，谁领的奖金就会比较好。那么谁的绩效好呢？不是口条最好的，也不是反应最快的，通常是最认真的人。在我们单位里，有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伙伴，也有退休才加入的乐龄长者，甚至还有全盲的视障朋友。只要您愿意尝试努力打电话，每一个都可以得到不错的待遇。所以别再说我找不到工作了，凡事不要想太多，去做就对了。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3: 早上10:15收听节目是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在中彰啊，台74线不管东向或西向的车多，目前看起来好像慢慢都疏解消化完毕了啊。好，谢谢朋友提供的后续。那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85到190公里，这是在南下汉堡路段内外侧都有水泥掉落哈，沿途掉，大家经过要小心注意了。那此外，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受到241.7公里，这是靠近斗南这边，因为有半连接车爆胎冲出边坡，在拖掉处理，所以目前占用外侧跟路肩，也造成后方回堵，差不多来到云林系统交流道这附近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南下，从湖口一路到了竹北，还是间歇性车多。再来就是南下的埔盐系统过后哦，接近到云林，目前也有车多，速度依旧缓慢哦。那朋友如果知道原因，什么原因造成了这里车多，再麻烦大家帮忙回报一下。那另外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又出现了一个车多路段哦，这个地点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概刚过园林地磅站的地方，目前路网图显示这里也有车多情况。好，但这里为什么车多，目前我从即时影像画面没有看到原因，但是有看到这边有车多情形，会不会是因为外侧车道封闭施工的关系哦。好，这个因为我没有看到镜头，没有办法确认，要麻烦朋友如果知道后续帮忙回报一下，电话是0800-000-123。那其他中部地区目前没有提到的部分交通情况，应该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形哦。

0: 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美债殖利率重返到 5% 附近，而美股呢上个礼拜五涨多跌少，其中费城半导体进扬了 2.78%， 而台积电 ADR 也涨了有 1.02%。 台股今天呢在联发科、日月光、投控还有星星等电子类股开盘上涨，指数收盘的时候呢指数开盘的时候呢涨了有 26.5 点，以 47,207.3 点开出，在 ABF 再版还有低轨卫星、光电、IC 设计等电子类股上涨带动之下，指数开高走高。那么随着台积电翻红，指数上涨超过300点，指数回到了47,500点之上。那目前整个大盘的部分呢是上涨了393点，指数来到47,574点，成交金额也比前阵子稍微放大一点哦，来到4286亿。那另外上柜市场部分则下跌了1.45点，指数来到411.23点，成交金额是1138亿。另外在亚洲股市部分呢，日股今天没有开市但韩国综合指数呢则上涨了91点，指数来到6985点，蛮接近7000点了。那另外香港恒生指数也上涨了111点，指数来到24861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20点，指数来到3932点。另外在汇市的部分呢今天新台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呢是以 31.79 元开盘升值 1.8 分，盘间交易区间在 31.752 到 31.79 之间。以上是即时股汇市行情。
1: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4日。
4: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4: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1: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5: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41.7公里，那么这是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封闭了外侧跟路肩，在进行脱掉这个连结车的事故，半连结车的事故。那目前也造成后方回堵到了云林系统，回堵已经2公里，不过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要麻烦朋友耐心等候依序前进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则是过了云林地磅站之后呢，这边也有车多状况，速度缓慢的情形。好，如果朋友知道什么样的情况造成了堵车，麻烦您再提供一下哦。所以目前国道一号北上来到云林地磅站，这边会定点开始走走停停了。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呢，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间歇性车多，速度缓慢。而国一南下部分呢，则过了云林，应该说是过了这个埔盐系统到云林哦，这个路段呢，沿途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省道台线在南下 132.5 公里，通宵这里外侧有预拌混凝土车翻覆的事故，哇，这个处理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哦。在台线南下 132.5 公里，通宵路段外侧有预拌混凝土车翻覆的事故。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85到190公里，在汉堡路段内外侧车道都有水泥掉落。那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笃信街慢车道这里有工程进行，有工程在进行。好，那目前只剩下机车可以通行，不过还好车流还算正常。再来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这边有分

隔岛的施工，那么进行路面的一个道路的改善工程，所以双向接近施工点的地方，这边可能稍微会受到一些些影响。那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来到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上面有自来水管线施工，不过还好这里的车多情况，倒是没有，这边车流也都还算是正常的情形哦。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是0800-000-123斗箱。今天礼拜一，你有 Monday Blue 吗？但想到了如果四天连假是不是工作会比较带劲一点呢，来送上马念先所演唱的歌曲 No More Monday Blue。早上10:23收听节目轻松上场。

Normal Monday Blue 来自于马念先所演唱的歌。好，今天是921哦，那刚好是大地震27周年，今天也是国家防灾日哦，所以今天有很多的演习哦，那可能会有一些警报的情况，这个都要提醒朋友能够特别注意，也不要惊慌哦。好，中央气象署呢，今天是为了检验这个灾防的通报机制哦，所以规划早上9:21的时候呢，有进行全国性的地震速报演练测试情境哦。好，那今天早上应该9:21的时候，很多人都有接到手机有接到这个警报哦。好，大家这个刚刚9:21的时候应该都有啦哈，所以这是其中一个。那再来呢，等一下这个9:30之后呢，则是针对台湾沿海地区的乡镇市区也发送了海啸警报测试，可能住在沿海地区的朋友可能也有接收到，然后上午10:00的时候则发送海报解除的一个警报哦。好，那另外呢，就是在早上11:00的时候呢，今天这个总统也会针对这个今天115年的国家防灾日演习的这个情况呢，也会有一些谈话的内容。好，那尽管呢也会配合来播出哈，所以待会11:00的时候，我们会联播总台的时候，就会有这个总统的谈话啊。好，在路况的部分呢，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41.7公里，这个地点呢是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外侧跟路间有半连接车，因为爆胎冲出边坡，那目前这个事故还在拖掉处理，占用到外侧跟路间，也造成后方回堵至少2公里，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而国一北上，来到云林地磅站开始车多，这是因为过了云林地磅站之后，好像似乎有施工在进行，但是我看不到镜头，所以不知道是封闭哪一个车道，可能是外侧了，那这个也造成后方车多回堵。那再来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部分呢，则是在，湖口一路到了新竹，现在从湖口蔓延到新竹了，沿途会有间歇性车多状况，在国一南下的部分。那另外就是国一南下在过了埔盐系统到园林，目前这个路段也同样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好，但我也不知道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也看不到，但只有看到车多而已，这个都需要朋友们如果知道再帮忙做回报一下，那其他就是在省道台一线南下132.5公里，通宵路段有混凝土车翻覆的事故在处理，那还有在这个台中市的三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外侧自来水管线施工，车流还正常。来关心10:30警广新闻跟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升官发财不再是上班族的必然选项。人力银行调查显示，若公司提供升迁机会，有 78.3% 的上班族愿意接受，但有 21.6% 不愿意。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过去在职场上升官往往代表能力受到肯定，薪资增加也是许多上班族努力打拼的目标，但随着工作与生活平衡受到重视，升迁是否仍值得追求也成为企业与劳工都必须重新思考的职场课题。人力银行调查显示，主管最大的压力来源以达成业绩及绩效目标居首，其次依序为带领管理部署以及人力不足。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伟说，
3: 薪水增加的幅度跟增加的工作量不成正比，再来呢，他们可能会担心影响到自己的私人时间，还有下班还需要待命，甚至要回讯息等等，都是让现在的人不太愿意接受升迁的主要原因。
2: 在跨世代合作部分，50.2%的受访者认为与不同世代的同事沟通顺畅，11.2%认为不顺畅，其中 Z 世代认为沟通不顺的比例达17.2%，同样高于 Y 世代及 X 世代。最常见的合作障碍则是工作价值观、沟通方式以及对工作效率与完成速度的期待不同。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女子到银行办理贷款接近40万元，声称用来缴水电及家用。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了解，对方却改口是姐姐急需用钱。处理员警研判可能遭遇假亲友诈骗，耐心解说让女子打消贷款念头。记者黄俊伟报道。
4: 民族路派出所警员杨嘉诚、谢玉龙担服备勤勤务期间，接获银行通报，这民众要办理贷款新台币391,000元，疑似遭遇诈骗，需要警方到场关怀。民族所何正哲所长表示，女子一再改口贷款用途，最后声称是姐姐急需，但是周转款项目的都无法清楚说明。
5: 在深入了解后，才坦诚是亲属要求周转资金，方才有贷款需求。警方提醒该民，若是亲友突然要求大笔借款，务必先与本人确认后方才妥适，切勿仅凭电话、 LINE 或社群软体讯息就匆匆借款，更不要在不了解资金用途的情况下

0: 代为贷款或提领大量现金。该民听后亦觉得本案确实有着重重疑点，决定暂缓办理，避免巨额款项遭诈。
1: 彰化警分局提醒，遇到亲友突然要求借款，千万不要因为亲友两个字就放下戒心，务必先通过其他管道查证，确认无误之后再处理金钱往来，守住自己的血汗钱。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宜兰一名43岁上班族，体重105公斤，合并糖尿病，尝试多种方法瘦身都陷入瓶颈，所幸在新陈代谢科医师治疗下，半年甩肉10公斤，连肝指数和血糖都恢复正常。记者罗佳慧报道。
3: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新陈代谢科林冠宏医师表示，脂肪肝已经更名为代谢性脂肪肝病，肥胖和三高都是主要原因，如果长期放任将恶化成肝硬化，甚至增加多种癌症风险。林冠宏医师说，
4: 所以治疗脂肪肝不是只有治疗肝脏，更重要的是要治疗我们的代谢性疾病，必须要我们调整我们生活的状态，包括饮食、运动，少精致的糖，少油腻。我们现在有新的糖尿病的药物已经拿到适应症，它除了控制体重、降低血糖之外，进一步更可以治疗我们的脂肪肝。
3: 43岁的张先生就是在医师评估下使用或卫福部核准的减重药物，不止体重从105公斤降到93公斤，糖化血色素降到5.8%，偏高的肝指数和坏胆固醇也全数恢复正常。阳明交大医院呼吁，脂肪肝早期没有症状，民众要定期健检，搭配少糖高纤饮食和规律运动。如果有三高或肥胖疑虑，要及早寻求新陈代谢科咨询。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记者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告诉大家最新的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不过从清晨开始，高屏地区都有一些对流的降雨出现，那预估降会持续到午后。在午后特别是南部的山区，降雨会较明显，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发生。那对于嘉义以南地区及各个其他山区，午后也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但在白天大部分都要留意是温度的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0至33度，局部的内陆地区温度再更高一些。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另外在夜晚清晨低温，北部跟宜兰花莲是23到25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感觉都稍凉一些。那这一周的天气都比较类似哦，吹微弱的偏东北风。那就在迎风面会有些零星的降雨，大多的天气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留意局部的雷阵雨。那在中秋连假呢，云量预估都偏少，降雨也偏少，白天偏热，早晚凉。那下周只是要特别注意热带系统的影响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谢谢恩宏，拜拜。
5: 谢谢，拜拜。
2: 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柳穗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7: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6: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2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7: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式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6: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7: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8: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早上10:38，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车多路段呢，原本南下从湖口开始一路到新竹间歇性车多情况慢慢疏解了哦，所以目前大概剩下湖口路段的地方还有点车多而已哦，其他慢慢疏解消化了。那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埔盐系统到园林的车多，目前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也都疏解了。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呢，则是受到了在241.7公里，这个是过了云林系统之后有一部哦，这个半连结拖车爆胎冲出边坡，那目前正在拖掉处理，所以有占用到外侧跟路肩，也造成后方回堵，目前有2公里以上哦。国道一号北上还没有到云林系统就开始车多定点，走走停停哦，大概回堵2到3公里左右了。好，所以这个路段行车要麻烦朋友保持耐心继续前进了。而国道一号北上啊，144.7公里，在铜锣出口前三个车道上面都有轮胎皮碎片，大家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南下202.5公里，就是过彰化交流道那一侧有轮胎皮掉落。那另外刚刚漏了一个北上的车多，这个是北上过了园林地磅站之后，目前也是车多速度缓慢哦。那此外省道台一线南下132.5公里，在通宵路段有混凝土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占用外侧在拖掉处理，那么只剩内侧可以通行，经过请小心。而台78线台西古坑线在指标是17.7到18.3公里啊，土库路段的地方这边原本有些散落物，那另外29到31公里云林系统路段这边也有散落物的情况，都已经完完全全清除完毕了。谢谢公务段的回报啊，那有任何路况，欢迎朋友们再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下。非常非常经典的西洋歌里面呢，谈到礼拜一的歌曲，这是来自于手镯合唱团所演唱的歌曲《Manic Monday》。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提现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早上10:46，欢迎朋友们持续收听的是轻松上场，我是季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241.7公里，这个地点呢是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外侧跟路肩目前在拖掉事故车辆，所以造成后方回堵已经有2到3公里左右，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哦。这一段路比较辛苦，麻烦大家务必要小心，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则是过了园林地磅站之后呢，目前也有车多情况哦，速度比较缓慢，大概218到216公里之间。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部分，目前从湖口到竹北的车多又开始啊，车流又增加了，速度又变慢了。而国一南下202.5公里过彰化内侧有轮胎皮，然后国一的北上144.7公里靠近铜锣三线车道上也都有大大小小块的轮胎皮碎片哦。那省道台一线在南下132.5公里，这个是在通宵路段有混凝土车翻覆的事故。那目前呢，事故占用的是台61线通宵联络道的外侧车道，还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省道台74甲线的彰化市东外环道东向的指标7.5公里，要往快关的方向，过了湾子口之后呢，内侧跟外侧车道上都有工程在进行，所以也造成这个路段后方是有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啊。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目前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好，来自 UNAS 跟KAXA 所演唱的歌叫做《不怕星期一》。

0: 星期一。
1: 不怕星期一，你怕吗？好，那当然有很多人这个应对在礼拜一要上班生活的一个调整方面，每个人有不同的方式，有些人可能是靠旅游啊那像临近的日本大概是很多人想去旅游的地方。那不过如果您这几天呢要去日本要注意一下因为有一个台风杜鹃呢慢慢在逼近日本，所以日本今天一共取消有317架的航班，不晓得是不是有些朋友要飞日本会受到一些影响，可能要跟航空公司再确认一下因为根据报道呢，日本航空今天下午开始取消了羽田机场、成田机场有120架的国内线的起飞航班，那么有1.5万名的旅客会受到影响。那另外日本航空呢，在成田机场起降的15架国际航班也会取消，大概有2500个人会受到影响。那全日空方面则取消了有140架的航班，其中以羽田机场起降为主那估计大概2.5万名的旅客行程也会受到一些延误。而捷星日本航空呢，在成田机场起价的国际线还有国内线航班也会取消有42架次所以差不多有6200人会受影响所以前往日本的朋友可能要留意一下这相关的航班讯息那此外呢，在国道部分目前路况国一北上 241.7 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北上地点大概是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因为有这个半连结拖车冲撞出了边坡，那目前呢还在拖吊处理当中，占用外侧跟路肩，所以后方回堵大概2到3公里左右，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国一北上还没有到云林系统就开始堵车了。然后北上呢，则是从云林地磅站到216公里，沿途也都有车多状况。国一北上的 144.7 公里，在铜锣交流道之前，三线车道都有大大小小块的轮胎皮散落状况。那国道一号的这个南下部分呢，目前则是在湖口到竹北，还是会有些间歇性车流的情况，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些。大家来到这里要特别注意那国一南下202.5公里过彰化，内侧也有轮胎皮，省道台一线在

132.5公里，这个是在通宵路段呢，有混凝土车翻覆的事故。那目前占用的是台61线通宵联络道的外侧车道，剩下内侧可以通行。而省道台74甲线的彰化市东外环道。

口前的右转专用车道上有自来水管线施工，太原路往崇德路过南京东路外侧有管线的改接工程，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这个分隔岛的地方呢是有施工工程在进行，而台湾大道往沙鹿过笃信街之后慢车道则是有工程进行，只剩下机车可以通行。好，这是目前所掌握到的，那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豆虾。 1, 2, 1, 2, 1.

好，来自日本团体柚子所演唱的歌《星期一的周末》。好，这让我们在礼拜一的时候抗拒 Monday Blue 的方式，就带着那种愉快要放假的心情来上班哈。目前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47.3 公里大安路段内侧有车可掉落，然后台一线南下 132.5 公里啊，通宵路段有预办混凝土车的翻覆事故，目前占用到外侧。那台74甲东向要往快关指标 7.5 公里，过了湾子口内外侧都有工程进行，后方车多回堵状况。那国道一号北上 241.7 公里啊，这是在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呢，这边是有这个事故在拖掉处理站外侧跟路肩后方回堵大概2到3公里左右。而国一北上过了云林地磅站有车多，国一南下部分呢车多情况呢，则是在南下的湖口到竹北目前还是有间歇性车多情况哦。来送上李全哲的 Blue Monday， 待会儿我们关心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啊。那路况整理之前呢，其实会播放一段因为今天921哦国家防灾日的关系，会有总统的谈话哈。待会儿我们11点钟会来进行联播。那路况之后呢，再回来我们今天轻松11点。今天跟大家来谈是情绪性的饮食哦，情绪性饮食，什么是情绪性饮食呢？大家如果对于这个议题有兴趣，欢迎待会儿收听啊。如果没有办法完整收听，没关系，你也可以上千言万语 Podcast 千是计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 Podcast 一样可以再次的收听得到，也欢迎大家可以转传分享给需要的亲朋好友。待会儿关心11点整全国路况哦。

0: 为利用多重媒体管道传递政府重大紧急讯息，本台配合插播115年国家防灾日演习情形，以下为总统谈话内容。
1: 各位国人同胞，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不论是27年前的921大地震，或是近年来的天灾挑战，都持续提醒我们必须完善各项防救灾机制，提升应变能力。因此，现在就是在进行重大讯息演练，政府会透过手机简讯通知、电视切换以及广播电台插播的机制，把正确重要的讯息传播出去，让国人知道当下发生什么事，下一步该怎么行动。这也是我们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核心精神，有准备更安全。我要请国人同胞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查阅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熟悉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并维持防灾警觉。多一分准备，国家就多一分韧性，多一分韧性，社会就多一份安定。感谢所有防救灾人员的努力，以及全民的配合，让我们同心协力，守护家园平安。谢谢大家。
0: 插播结束，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发生两台小货车以及三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351.3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冈山到高科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北上在241.7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先前货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持续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后方一路回堵到云林系统路段，建议提前改道。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时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一样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13.9公里过南港交流道的内侧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以及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五号北上50.6公里罗东交流道前，外侧路肩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十号双向转运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7.3公里过了清水交流道的内侧有车壳掉落，继续往北11.5公里过林口交流道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台1线南下132.5公里通宵路段有混凝土车翻覆事故，并且占用台61线的通宵联络道外侧车道，经过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

0: 星空祝您行车平安。
1: 老师，如果一颗种子今天种下去，明天就会开花吗？
2: 不会。
1: 那下星期呢？
2: 也不会。
1: 那到底要多久啊？
2: 要每天浇水，每天照顾，还要给它阳光跟时间，它才会慢慢的长成自己的模样啊。
3: 教室里的每一位学生就像一颗正在发芽的种子，而老师就像辛勤灌溉的园丁，用知识浇灌，用耐心陪伴，用一次次提醒和鼓励，等待学生们绽放属于自己的花。
4: 金广台中分台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5: 好，这个礼拜呢就是四天连假，包含中秋节跟教师节在内，都是非常具有意义的节日。好，希望大家过节愉快啊，那也怀着感恩的心。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哇，这个堵车越来越严重了。好，因为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41.7 公里过云林系统之后，目前封闭外侧跟路肩在处理大型车辆的拖吊事故哦，所以造成后方目前回堵超过3公里了。车的尾端呢大概在国道一号北上接近244公里就开始塞车了，目前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所以麻烦国一北上过了斗南地磅站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则是过了园林地磅站之后，目前也有车多状况。国一南下部分呢是湖口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而国一南下 201.5 公里的地方，就是过彰化交流道还没有到这个花坛站备道前，那一次四部车发生事故哦，哇，看到这个车上所有的人都下了车，站在紧靠内侧路肩的地方哦，感觉真的非常危险。好，提醒大家多注意。那目前后方车多，速度缓慢哦，所以国一南下过彰化交流道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跟小心了。而省道台一线在南加 132.5 公里，在通宵路段有混凝土车的翻覆事故还在处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47.3 公里，单路段内侧有车壳掉落，北上的 127.8 公里来到院里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再来台74甲线彰化市东外环道指标 7.5 公里往快关过弯子口，内外侧都有工程进行，后方也有塞车状况哦。
6: 轻松一点，
7: 再多一点，
4: 轻松11点。
5: 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呢？就是心情不好啊，或是压力大的时候，你就想要吃零食或是喝手摇饮呢？有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自己不是真的饿哦，而是透过这个食物在处理你的情绪，我们说这种叫做情绪性饮食哦。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丰原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黄维仲，带我们来认识情绪性饮食。维仲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好，我们常开玩笑说，有人说这个吃甜点是我第二个胃了，有的时候呢我们吃东西根本不是因为肚子饿，是因为压力大或是心情不好。如果说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到底什么是情绪性饮食呢？
8: 好的，所谓情绪性饮食，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吃东西的主要目的不完全是为了身体的饥饿，而是开始用吃或者是食物来调节自己的情绪。
5: 嗯，
8: 那比如说今天工作非常的累，明明晚餐已经吃得很饱，回家却觉得我今天一定要先来一杯珍奶。
5: 嗯，
8: 或者是跟另外一半吵架，突然很想吃冰淇淋，或者是来一块鸡排，甚至有时候不是难过，而是一种无聊的感受，很空虚，就一直想要翻东西找食物来吃。
5: 嗯，
8: 所以我们可以把饿稍微分成两大项，一种是生理上的饿，它通常比较慢出现，距离上一餐时间越久，我们的生理饥饿感就越明显，而且这时候通常很多种食物类型都可以接受。那另外一种比较像是心理的饿，它可能来得很突然，而且常常伴随很明确的渴望，比如说我现在就是要吃甜的，我一定要吃炸的，或者是我现在就要来一杯。那这个来一杯有可能是珍奶，可能是咖啡，甚至是酒精。所以情绪饮食其实或多或少我们都有可能是因为情绪的安抚透过食物，那类似考试完吃大餐，工作辛苦买杯饮料，这些本身不一定是心理问题，只是比较注意的是吃

0: 东西是不是慢慢的变成我主要调整情绪的来源？
1: 好。
0: 是。
1: 可是哦，因为就是我们就是在那种压力大、焦虑，或者是孤单、无聊，或者是心情不好，甚至有时候觉得那种很放松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想要吃东西，让自己感觉好一点啊。哦，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造成的呢？
0: 我必须说一个比较直接的事哦，事实上。情绪饮食到底有没有办法调整情绪？其实答案是真的哦，食物可以很快的调整我们的情绪。所以其实透过情绪性饮食的人，并不是没有自制力，因为如果吃东西都没有安慰效果，我们的大脑跟我们的行为根本就不会一直选择它。尤其人在疲倦、焦虑、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很快速的寻找一些。容易取得立即满足奖赏的东西，然后食物是非常符合这些条件的。那其中有些是情绪高感性的食物，比如说高糖、高脂肪、高盐，或者是口感跟味道非常强烈的食物，它给我们大脑的慰藉或者是奖赏性更高。比如说蛋糕。巧克力、冰淇淋、含糖饮料、洋芋片、薯条、炸鸡等，或者是把糖跟脂肪组合在一起的甜点、面包，这些食物不见得是坏食物，只是它们的味道、口感跟能量很容易带来立即的满足。啊，另外有一群是大魔王哦，就是咖啡因跟酒精。咖啡因跟酒精，它其实里面的。成分很容易让我们的大脑起很多很多反应，比如说咖啡因可能让你快速清醒，可它可能容易带来焦虑或心悸，或者影响你睡眠时段。那酒精可能会让你短时间觉得就比较放松，可是之后可能会用其他的形式影响你的睡眠跟情绪稳定度。所以这些情绪高感性的食物是我们要注意的。
1: 好。可是哦，因为往往我们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会让你，比方说心情会好一点，然后或者是说你的压力会少一点，焦虑会比较和缓一些。哎，可是有一些人哦，吃完了之后就觉得很有罪恶感呢，因为这些食物哦，就在我们认知里面，它可能是比方说不太健康的这种东西，这样哦，所以呢，可能又要变成说我享受完了之后，我要开始节食啊，控制饮食啊，然后控制饮食之后又发现，哇，怎么自己又非常非常想要吃，因为忍很久了，又想要吃这些东西，然后又再吃更多，然后就在一个这种恶性循环里面。这在我们心理学当中，怎么去看这个样的循环？这怎么造成、怎么形成的呢？
0: 所以真的，当人蛮痛苦的哦。
1: 对。
0: 我们家养的宠物猫、宠物狗好像没有这个困扰这样子。那事实上，这个循环是这样子：通常前面靠一些压力事件啊、焦虑感受去启动，然后跳到你想吃东西。那吃的东西得到满足跟回馈，暂时舒服。可是我们的认知脑袋就会给这些东西一个设定：完了，我今天怎么又破功了？我应该要控制淀粉，我怎么这么没自制力？所以本来从单纯的满足跳到罪恶感跟自我批判，那这个批判常常就跟我们的身体形态、你想要的样子，或者是健康状态有关。然后这个扣回来之后，我们很多人的做法是开始进入严格的限制。当你限制久之后，可能又开始补偿自己。
1: 对，
0: 所以，如果一个人非常的严格限制饮食，一方面他生理的饥饿感会增加，心理的剥夺感也增加，那这一类的循环很容易失控。所以，变成情绪不好来吃，吃了一下舒服，舒服完自责，那我用力控制，用力过头，变成生理跟心理的剥夺感，然后再次失控，然后再次自责，那最后就干脆不控了，因为反正我无能为力。那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吼，因为。一般的情绪性饮食，每个人都会用，可是再往下过度，可能就会进到一个比较麻烦的情绪障碍，或者是饮食障碍的状况。
1: 好，所以这个其实是可能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来使用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0: 是，
1: 哦，
0: 因为它
1: 好，
0: 很有效，
1: 很有效，
0: 因为我开一包洋芋片只要10秒钟，可
1: 对，
0: 是我跟老板沟通一个议题，可能要花我一个下午，然后失败。
1: 对，哦，

0: 而且有时候你看吃一颗巧克力，哇，那个马上心情大好哎、欸。
1: 哦，没错，有人主张只要吃够多的巧克力，你就会有爱情的感觉。
0: 对啊，就觉得立即有效啊，那当然就会用嘛。而且有人说，这吃这个巧克力之后，他那个血糖就会迅速的上升，然后你就会觉得你整个人好像充满了那个脑内啡一样啊，就觉得有一种愉悦的感觉哦，那种轻松放松的感觉就来了，这样，所以当然是很好用啊。好，但是等一下我们再来谈哦，就是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我常常这样吃，常常这样吃，我就觉得好像我很放纵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哦，就是那个意志力非常薄弱，没有控制力，然后觉得我自己很糟糕，才会一直在这个循环里面这样。好，等一下我们继续哦，这个路况回来再跟维仲再来谈哈，这个到底要怎么办呢？哈，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抗拒哎。好，那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原本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在北上的147.3公里，在大安路段内侧掉落的车可已经排除了，谢谢公务段的回报。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呢，目前在国一南下，从湖口到竹北还是有点间歇性车多哈，部分路段还是会有点车速比较缓慢。国一南下201.5公里啊，这个地点呢是在国一南下过彰化那一侧有4部车的事故，目前在拖掉处理，后方啊车多回堵将近到彰化，麻烦朋友提早减速应注意前方车况了。而国道一号北上241.7公里，这个地点呢是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外侧跟路肩在拖掉大型车辆的事故，目前造成后方回堵至少3公里，也麻烦国一北上过斗南地磅站的朋友特别注意前方车况。而国一北上继续走过了园林地磅站，这边也有车多状况，速度缓慢，大概有1-2公里左右。而省道的台一线南下132.5公里，通宵路段有混凝土车的翻覆事故，目前站外侧在处理当中。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27.8公里，院里路段中间车道有大块胎皮散落情形。省道台74甲线的彰化市东外环道东向7.5公里，往快关往台中的方向，过了湾子口之后，内外侧有工程进行，后方有车多状况。台东市区方面，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外侧施工波还好，目前车流还算正常哦。

0: 好，再回到我们今天轻松11点，今天跟你来谈的是情绪性饮食啊。那有一些人呢，就把这个情绪性饮食啊，简单把它理解成缺乏自制力啦哦。然后呢，从我们健康的角度上面来看，我们到底怎么分辨说，以及说这个可能需要进一步来关注这个饮食的问题呢？到底它是不是情绪性饮食，还是它是算是健康的饮食？到底如何来区辨呢？伟仲，
1: 我们这个重点是这样子，不要只看吃了什么，吃了多少，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它的频率，还有失控的感受，以及进食的人员的痛苦感受，还有生活受到多少影响。我会建议是不要只是看说我今天吃了洋芋片，吃了鸡排，其实吃这些东西都很常见，因为心情不好吃也很常见，不代表会有状况。那真正注意的是说，哎，反复出现，我本来只想吃一点，可是一开始吃就停不下来，明明已经很撑了还是一直吃，还有我会躲起来吃，不希望别人看到，吃完我非常的羞愧自责，那甚至为了补偿前一天吃的东西催吐，或者是开始进食，甚至使用泻药，或者是过度运动。那我现在讲的这些，就是担心从情绪性饮食过度到我们所谓医学上的 eating disorder， 饮食障碍。那常见的就是有所谓的厌食症以及暴食症。那这两个疾病都是非常的难以处理哦。如果跨到这个程度的话，需要专业医疗协助。那但一般人的情绪饮食并不会走到这个状态，可是所谓的厌食症或者是暴食行为

0: 这些后面的意涵都跟情绪性饮食有高度的联动。
1: 好，哎，所以我们到底怎么去分辨说，我的严重程度已经到了有这个暴饮暴食，或者是说有厌食的这种情况呢？
0: 我们一般的暴饮暴食啊，事实上都是所谓的特定期间跟阶段，比如说我在，比如说失恋啊，比如说我可能就职、离职等等，它是个人生特定的大时刻，或者是伴随重大情绪。可是如果是饮食障碍的人，因为他日常已经被这些食物以及感受，还有自己的身形哦，他们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对自己的身形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判断力。然后他们因为这个进食产生很多特定的补偿以及控制行为。那这个补偿有点像我刚提的催吐啊、过度运动、泻药这些。他们有一些人是吃完之后，接下来就把它吐掉。他们只是为了吃的这个历程，后续又担心这些食物在身体里面起什么作用，然后去催吐。那这样反复循环，通常会造成很明显的行为或者是情绪的障碍。那如果到这个程度，我们的建议一定是要就医为首选。那有的会开始限制进食到某个程度，那身形可能瘦。那女性比较常见，可能会先以忧郁。或者是停经开始，哦，他的 BMI 已经低到一个程度，这类人不见得胖，这类人常见是瘦的。
1: 好，而且它要持续一段时间，对不对？
0: 对，他要持续一段时间，这个不太容易直接停下来。他如果开始，这么发展之后，他要弱化，其实很难主动弱化，因为他的判断是，我这样子不行，我太胖了，我不能吃这些东西，我很糟糕。他赶快把这些东西从他身体里面控制出去。可是这个忍耐过头，他唯一能够补偿的又是食物，因为食物给他的感受很直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历程。
1: 哎，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到了一般人哈，周末假期的时候，比方说，特别是礼拜五的晚上哈，下了班之后，如果去买个盐酥鸡啊，然后买个可乐，然后你就配电视啊，这样好好的放松一下，或者说这个礼拜五的时候好好来，比方说喝个酒啊，放松一下这些之类的，其实这个就不用太过担心，是
0: 对对对，
1: 吗？
0: 我没有恐吓大家，因为我自己也这么做。我昨天也是鸡排加啤酒，就是这个我也没有少吃啊。对，
1: 好，所以这个偶尔我们这种放松情绪性的饮食是 OK 的，这不用太过
0: 对对，这
1: 担
0: 是
1: 心
0: OK
1: 这样
0: 的。
1: 的
0: 对，
1: 哦。好，但是就最怕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现说自己常常透过这个吃东西来处理情绪，可是我又不希望都一直活在那种，比方说想吃，然后吃完后悔，后悔之后又再控制这个循环里面的话，那维仲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大家呢？
0: 好，我现在讲的是身体状况正常的，就像我们普通人。我先排除掉你的身形或是健康指数需要特定的管控，我们就是一个普通人的逻辑。好，普通人一定会靠食物来满足情绪，那一般来说这么做都无妨。那不过如果你对这个议题听完之后有点担忧，你想要觉察的话，或者是你想要修正的话，我最不建议的就是，我今天下定决心，我再也不吃甜食，我再也不吃垃圾食物。
1: 这
0: 我
1: 好
0: 非常不推荐下定决心，因为决心非常不可靠，它反人性，任何反人性的就是会失败。
1: 真
0: 所以我
1: 的
0: 们
1: 耶，
0: 先略过控制，先回过头来，先做觉察，就是先跟自己讲一件事：我当然可以吃啊，我当然可以吃，但是在吃之前，我先停5分钟，我确认看看一下哦。先问两个问题：我身体到底多饿啊？超饿吗？超饿你就大方吃，其实还好，一点都不饿。好，你先把生理的这一个量空出来。那第二个，我现在心情怎么样？你就问这两个问题就好了。接下来照吃，因为这两个问题会给你一些认知判断，这些认知判断会把你过去原本直接的冲动行为踩上一点刹车，搭上一点目标跟目的，你就有可能把原本

0: 可能是泡面配一个微波盐酥鸡，改成只有泡面，甚至改成来一客小碗的。
1: 是，
0: 是，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为了忍耐，而是觉察自己状况。那第二个是这样子，如果你的需要是情绪的话，扩大你的选项。食物的选项非常快哦，那甚至食物选项有时候我们很窄化，一定要吃炸的，一定要吃某一类的。你可以从食物选项来扩大，比如说甜食里面也有比较不甜的，比较人工的，这些就不太一样。所以你喜欢的食物其实还有很多选项。那食物之外的直接满足，也许有一些跟情绪有关系的，我们可以考虑做知觉。什么叫知觉呢？比如说，先去洗一个澡，我再回来决定要吃什么宵夜。可是你洗澡有时候忍不住就刷牙了，你
1: 对，
0: 刷完牙之后，你可能就觉得好像也还好。
1: 对。
0: 所以做一个中间的暂停，其他的知觉暂停，另外就是所谓的嗅觉的暂停。有一些人其实很烦躁，但是透过香精、透过洗澡、透过冷水或热水，这些知觉的取代，事实上有可能是和缓或是安抚到你的情绪。那你的肚子本来就不饿，情绪和缓一点点之后，你的情绪去饮食就被修炼或者是修正下来。所以其实不是不要做这件事情，而是给自己更多的选项。那第三个最重要，吃了就吃了，不要惩罚自己。这真的是这样。你吃鸡排的时候，你就要感受到鸡排的美味。
1: 是。
0: 你不要边吃鸡排一边很痛苦，然后吃完之后晚上又睡不着觉。我觉得像这种循环，就是忍耐跟压抑会非常痛苦。我们还是
1: 真
0: 回
1: 的，
0: 归正视食物之间的效果。对，
1: 是
0: 那什么时间、什么情绪、怎么吃，我们可以稍微做一点点功课。
1: 那怎么做功课啊？那个这些功课是要做哪一些哈、啊？
0: 最简单的是，如果你真的是不饿，你就要觉察看看，你到底是什么情绪下去吃这些食物。所以比较怕的是，都是负面情绪下来吃的，比如说焦虑、烦躁、难过，因为这一类的是负向情绪。那如果你搭了食物之后，暂时安慰或转移，可是你再搭一个罪恶感，那就是负面加负面，你的正面的慰藉又不见了。那如果你是庆祝形态的，相对应可能造成的情绪障碍风险会再低一点点。
1: 因为我觉得哈，往往有些人会觉得说，不行，我过了晚上6点钟，我不能再吃东西了，哈，然后就忍啊，其实那个饥饿感慢慢出现哦，忍忍忍忍忍到晚上10点，哦，冻没掉啊，哇，就去大吃一顿这样子，然后就觉得
0: 就啊，
1: 我，
0: 如果这么做，
1: 对呀、
0: 不代表他那一天的那个这个方法失败了，我们就说今天没有执行就好。如果这是你要的，明天可以再执行看看。那看看你今天是失败原因是因为你的节制是真的太饿了，还是别的干扰？如果你的节制是真的太饿了，可能要考虑你最后的进食安排或者是时间的延长，直接从生理跟营养去处理它，它不见得是情绪问题。
1: 来，我们最后剩下大概差不多1分钟时间哈，请维仲帮我们做个总结一下。
0: 不过，情绪性饮食真正要练习的，一定不是忍耐，而是如何更早知道自己现在需要什么。你可以给自己一些满足，甚至可以给自己一些放纵，但是必须是在你知道的前提之下做。只要知道，我们就不容易失控，那就是回归来我们人性的循环。我们总会做这些事。
1: 对，我就听维仲讲，我就觉得，那个认知很重要哦，真的，往往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认知上面去影响到了我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这样子哦，那就会影响到你的行为。那能不能成功？就有时候不见得是失败啊。你就说只是今天没有执行，那这个稍微调整一下认知，你就不会觉得有那么罪恶感、感到愧疚这
0: 没
1: 样。
0: 错，
1: 好，今天非常谢谢丰原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黄维仲，谢谢维仲哦，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
1: 好，那如果大家对我们今天收听的内容你有兴趣要再次收听的话，欢迎你可以上。

千言万语 Podcast 哦，千是季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 Podcast 都可以再次搜寻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你可以转传分享给需要的朋友。有时候你这转传给他，对他来讲真的是一种祝福，而且真的对他有帮助哎啊、哦！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多分享。那目前在路况部分，国道三号北上228.2公里，在南投交流道这里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大齿箱掉落的情况，大家经过小心了。那此外呢，在国道目前国一北上的部分，因为在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地点在241.7公里的地方。那这里因为占用外侧跟路肩，在拖掉事故车哦，这是大型的事故车，所以目前这里呢还是车多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依旧相当缓慢哦。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原本在云林地磅站过后有1-2公里的车多，目前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已经恢复顺畅了。而国一南下201.5公里，过彰化之后的事故也排除了，后方车多，目前也疏解的差不多。那台61线北上128公里，靠近院里内外侧有大块胎皮来关心。11:30，金光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21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台东成功警分局今天一连三天在成功岭、东河乡及长滨乡辖区执行交通大执法专案勤务，针对重要路口、易肇事路段及交通违规热点加强巡查和取缔，并将酒驾、毒驾及药驾等危险驾驶行为纳入执法重点。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成功警分局指出，这次交通大执法将针对酒后驾车、使用毒品后驾车、服用药物影响驾驶能力、超速、闯红灯、无照驾驶以及路口未依规定停让行人等高风险违规行为加强查查。另外，台十一线为东海岸重要连外道路，沿线有居民通勤、游客以及大型车辆往来，驾驶人应遵守道路速限，保持安全车距，行经弯道路口以及聚落路段时更应减速慢行，避免因抢快或疏忽而发生交通事故。成功警分局呼吁，饮酒或使用毒品后不得驾车，服用可能引发嗜睡、晕眩或影响注意力的药物时，应详阅药袋警语，确认不影响驾驶能力后再上路。民众将正确用路观念落实在日常生活，共同营造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适逢921国家防灾日，宜兰县义勇消防总队在宜兰运动公园盛大举办义消竞技大赛活动，首度比照全国暨国际赛事规格，吸引800人参与，近80名选手同场较劲，全面提升救援能力。请听记者朱明仪的报道。
2: 为了强化面对大规模灾害的应变韧性，宜兰县义勇消防总队的这一届义消竞技大赛打破传统，导入水带布线、人命救助、器材运送、负重爬梯与救护技术等五大高规格项目。代理县长林茂盛希望透过以赛代训，凝聚救灾默契。
3: 今年我们的义消竞技大赛，我们是模拟比照内政部消防署的全国竞技大赛的赛程比赛的一个项目我们会从中对于我们表现优异的队员们，把它集合成最棒的宜兰队。
2: 林茂盛表示，义消是守护宜兰不可或缺的力量，在921防灾日前夕办理这样的赛事更具意义，期盼借由贴近实景的竞技内容，验证平时训练成果，让义消伙伴在关键时刻展现最专业的防救灾量能，共同守护县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0: 癌症已经蝉联44年台湾十大死因之首，当被诊断罹患为癌症，患者都会震惊到脑袋一片空白，不知所措。花莲慈济医院开发 AI 智慧照护平台，整合癌症患者的疑惑，让病人在病程中能懂、能问、能选、能做，陪伴癌友勇敢面对疾病。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0: 布里阿南 AI 智慧账户平台以佛教中最会发问的阿南尊者为发想，寓意就是要帮助癌友勇敢问出想知道的问题，护理人员也能借此了解病患的最大需求。资讯工程师张杰举说，
1: 那在医护端呢，透过这个系统来看到病人到底对自己疾病最在意的部分是什么。
0: AI 护理阿南从病人的声音开始，搜集30位乳癌病患128个真实的问题，结合医护专业医乳癌病程建构知识跟对话架构。慈心病友联谊会长高秀云分享使用心得，
2: 至少我有16年的这种经验了嘛，我就把我碰到的问题输入进去，他的回答都是很正确的。
0: 花莲慈济医院护理部主任钟慧君表示，结合 AI 智慧科技延伸医护，在理性的科技之中传递出护理感性温暖，陪伴病人在病程中做到能懂能问能选能做的目标。
3: 要带着病人去理解跟他的疾病去做对话，把这件困难的事情用 AI 一起来辅助我们。
0: 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5: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清晨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而嘉义以南地区和中部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30到32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稍高一些。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和清晨低温北部以及宜兰花莲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6: 纵横股海，
7: 掌握行情，
6: 股市看盘。
8: 11点36分，目前台北股市上涨了439点，指数来到47620点，成交金额是5690亿。上柜市场下跌0.91点，指数来到411.77点，成交金额是1470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今日股休市那么韩国综合指数上涨了115点，指数来到700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70点，指数来到24921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22点，指数来到3933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9: 大家好，我是燕子，我是一只鸟，欢迎收听动物路况台。苗栗台六线8.1公里到8.37公里豪雨期间容易出现积淹水情形，现在立刻连线现场青蛙呱吉吉特派员。
10: 燕小雨主播，现场水汽充足，路面湿润，适合我们青蛙玩水。我给5颗星，呱呱呱呱呱。
9: 呱吉吉，你是青蛙，当然5颗星啊。我们需要提醒人类驾驶。
10: 呱呱，不，那是人类朋友要注意了。台六线8.1公里到8.37公里下好雨，如果前方出现积水，千万不要学我，勇往直前。
9: 喂，回来。积水深度不明，车辆可不能跟青蛙一样跳下去，请务必减速观察，必要的时候要改道，千万不要冒险硬闯。
10: 记住，我是青蛙，遇到水可以呱呱叫，呱呱呱呱呱。你是驾驶，遇到淹水要
11: 安全绕道，
10: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12: 台六线8.1至8.37公里苗栗路段，位于苗栗市台六线与苗十三线路口龟山桥附近，在遭遇短延时强降雨或台风豪雨时，由于地势、区域排水系统负荷，或者是临近后龙溪水位暴涨等因素，被列为容易淹水的路段。下好雨时，请尽量避免行经这个路段。如果降雨过大，也千万不要强行通过已经积水的路段，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原本大概在湖口到竹北的车流完全疏解消化完毕了，而国道一号

目前南下来到彰化交流道前后，这里还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哦。不过慢慢的再疏解一下的话，应该待会就可以完全的疏通了。所以如果还有遇到塞车的朋友，遇到车速比较慢的朋友，还是提醒您特别注意一下哦。像目前从即时影像画面看，大概国一南下靠近彰化交流道196公里开始，一路到彰化，沿途都还是有车多哦，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这个堵车越来越严重了，这是因为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41.7公里的地方，那么这个地点呢是在过了云林系统交流道之后，目前占用外侧跟路肩在脱掉半连结车哦，这个半连结车是冲撞出了边坡，那目前还在脱掉处理当中，那已经造成后方回堵将近到斗南地磅站哦，整个回堵情况大概有4到5公里左右，所以要麻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的朋友麻烦您来到246公里过后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前方会有车多定点的状况哦，目前大概回堵差不多是4公里左右哦，会沿途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蛮严重的塞车，那如果朋友熟悉改道路线也来得及改道，就建议您可以及早做改道会比较好一些。那国道三号部分呢，目前在北上228.2公里，在南投交流道这里中内侧有大齿箱散落的情况，而省道台一线在南下的132.5公里通宵路段有混凝土车翻覆的事故占用到外侧，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127.8公里，这个地点在院里路段内外侧都有大块轮胎皮散落，那目前公路局公务段已经是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而省道台74甲线的彰化市东外环道东向的 7.5 公里要往台中快关的方向，过了湾子口之后内外侧车道上分别都有工程在进行，那目前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哦。好，来自于这个乐团叫做普通队长所演唱的闽南语歌《贵东教》。应该是贵当教才对，冬天嘛，当天。

0: 大家好，我是齐俊。我小时候其实不是一个很乖的学生，就是在上课的时候都会比较冷漠，老师在讲话的时候我也都爱理不理的，不喜欢回复他的那个问题。小时候啊，同学就会约说我们一起写卡片给老师好不好，然后这种时候我通常都也爱写不写，就是就觉得说老师好像是一个不太需要别人照顾，或是说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角色，就不太会想要这么温馨的一个场面。后来我们当然也是写给他卡片，但是这整个过程中，直到我长大以后当上了安亲班老师，当你改作业每天回来的时候，小朋友的联络簿上有好几条作业，然后你一个班又二十几个，你在看作业的时候真的是会把你自己的眼睛逼死，然后你自己在紧张的时候真的也是会累死，就整个都很赶很赶。但是我记得有一次也是教师节，就有一个小朋友就拿了一张小卡片来，就说老师教师节快乐。那时候我都觉得我的瞬间疲劳全消，疲劳全无，就好像泡完温泉以后那种所有今天的辛苦都没有了的感觉。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老师也是需要被人关心的。所以如果你身边有你很重视的老师，你很喜欢的老师，或者是影响你很深的老师，也希望你可以跟他说一句感谢的话。祝福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

0: 魔镜，告诉我这世上最美丽的女人是谁呀？还有啊，那个讨厌的白雪公主现在到底躲在哪个角落呀？
1: 哦，皇后娘娘啊，早安午安晚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当然是便当啊，不是啊，当然是您啊。至于白雪公主，她现在正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上准备去吃奋起湖便当。娘娘，这已经是您今天第48次问我了耶。哎呀，我的魔力值哦都快被您榨干了，能不能让我休个假啊？
0: 休假，本宫都

0: 没休假了，你一个继子休什么假？我不管，我要随时掌握他的行踪。这个毒苹果花费了7749天的炼制，还要1个小时内吃下去才有效。你啊，现在火速的把他行踪找出来。
1: 这就是俗称的冠老板吧？娘娘，其实小静啊，我为您准备了一个全自动白雪公主追踪神器，只要您带着手机，不用问我，也能够随时掌握最新路况跟他的行踪哦。
0: 哦，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啊？那你现在就示范给我看。
1: 娘娘，神器已经启动了，我去夏威夷度假喽，拜拜。
0: 大胆魔镜，你竟敢丢下本宫落跑，等我抓到你啊，一定要给你砸个稀巴烂。哎，这是什么呀？豪玉已打警戒值，目前台十八线路段可能有落石，请右路人注意安全或改道。哎，等等，白雪公主不是在台十八线吗？啊，太好了，完全不用我出手，我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喽！哎，又来了，台九线苏花路段发生强降雨，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哎呀，这东西啊比魔晶还好用，不仅能知道路况，还可以自动通知，准确又及时。魔晶啊，那个老古董，以后啊都不用回来上班了。本宫宣布，魔晶正式失业。
2: 坏皇后觉得好用的，其实是公路局的市地性简讯服务 LBS。当省道发生豪雨、土石流等剧烈天气，只要进入警戒路段的范围，手机就会自动收到及时的防灾简讯，让用路人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前方路况，及早改道或避灾。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目前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啊，原本在南下121.3公里，在通宵联络到这里啊，混凝土车的一个翻覆事故，在刚刚完完全全排除了，后完完全全排除了，好，所以朋友们可以放心，没有问题了。那么省道台74甲线的彰化市东外环道，这个是要往南下啊，就是要往瓜潭大村的方向，指标4公里，在安溪寮这里中间车道有掉落物，要小心闪避了。那同样在台74甲线呢，是在东向的7.5公里，要往台中快关的方向，过了湾子口内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有车都回渡。那至于在国道3号部分呢，北上的228.2公里，在南投交流道这里内中车道掉落的大石箱，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那至于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部分，目前在北上哦，过了云林系统之后241.7公里，这里占用外侧跟路肩在处理事故，造成后方严重回堵，来到246公里附近哦，回堵大概有4公里左右的车阵。此外呢，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南下的部分呢，现在车多路段呢，大概是在靠近彰化交流道的地方还有点车多，以及在埔盐系统这里流量稍微大一点点哦，那目前都持续疏解消化。那另外就是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28公里，靠近院里内外侧车道掉落的大块胎皮，目前没有接获到后续哦，有可能已经顺利的排除了。好，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再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来送上魏品云所演唱的歌曲《还好还好》。

0: 床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呀，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1: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他掌舵即可。
0: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1: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0: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1: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0: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1: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0: 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1: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

0: 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好，那么我们一块来等候中午12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之后，进行最后半个小时轻松上场哦。
2: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我是万芳，看见快乐对我笑，收听景广，让每一个人的心中都能够拥有快乐。

0: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南下在296公里过了麻豆站被跑道的路间有连接车抛锚停放，南下 336.6 公里过仁德服务区的内侧则是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后方回堵约2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9.4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辅助车道有两台小客车、两台小货车以及拖板车的事故，后方回堵约3公里。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也有回堵情形。北上 241.7 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先前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外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后方一路回堵到大林路段，建议提前改道通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国道三号在龙潭路段受到平面火警的影响，有浓烟要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则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 7.2 公里板桥二交道前的外侧有大筒子掉落，台66线西向 19.5 公里平镇一交道前的外侧则是有帆布，台74甲线南下4公里的曹植埔之前的中线也有掉落物。另外要提醒，台61线南下 121.3 公里通宵联络道的路段有水泥运搬车的翻覆事故，会占用部分车道，经过要小心。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的幸福之道是
2: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3: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4: 有够用，拢无剩，
5: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6: 幸福也可以是
7: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8: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9: 很稳定的内在，
10: 吃饱睡饱啊，
3: 就很幸福。
1: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1: 我的幸福之道，
1: 要幸福哦。
12: 大家好，我是夏敏。除了担任过警广台中分台的假日主持人，那平常也跟很多人一样，有着一份朝九晚六的工作，还有家庭需要照顾。那在朋友眼中呢，我是个非常忙碌，时间好像都被排满的人。但是如果有人问我说，诶，你过得幸福快乐吗？我应该会毫不犹豫地说，很幸福。那对我来说，幸福感是靠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我的幸福之道就是不要和其他人做比较。在世界上呢，一定会有比自己更幸运、比自己更有能力的人，那可能是我们再怎么努力也达不到的境界。那这时候我就会选择把重心放在自己所拥有的条件，并且在能力范围内尽量去做好。凡事尽力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因为只要知道自己在家庭或者是工作上已经全力以赴，无论最后走到哪里停下来，都会是最好的结果。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来自于棒棒鸡乐团所演唱的歌曲 Selling Day， 中午的十二点过八分，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到中午十二点三十分。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啊，大概在这个花坛站备道，那么一路到接近园林，目前还有车多，特别在埔盐系统附近啊，车流比较大一些。那另外国一北上部分呢，则是在过了云林系统之后 241.7 公里的地方，目前依旧在拖掉处理事故车，占用到外侧跟路肩，目前后方回堵大概有3-4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依旧还是相当缓慢。那原本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85公里，这个地点在汉堡路段内外侧的水泥掉落物呢，已经完完全全的排除了，好，所以朋友们放心通行没有问题。那么省道台74甲线彰化市东外环道，在往彰化这个大村跟花坛的方向指标。

要4公里，安溪寮这里中间车道有掉落物。那往台中方向哦，就是过了湾子口指标7.5公里的地方，内外侧施工后方车多回堵哦。

0: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1: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2: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0: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1: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啊，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概在花坛站备道到埔盐系统过后这边有一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不至于太过拥塞。那国一北上则是受到241.7公里，这个地点是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封闭外侧跟路肩，再拖掉事故车，那目前还是造成严重的回堵哦，大概至少3到4公里左右，沿途还是会定点走走停停，麻烦国一北上过了斗南地磅站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前方车况，提早减速因应了。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搭上都渐渐的恢复顺畅好走，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消哦。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哦，这个例行赛已经进入了尾声哦，所以战况非常焦灼，大家都在争取可以进入季后赛的名单哦。那卫冕军道奇今天是以3-1击败巨人，拿下近期四连胜，也完成了系列赛横扫。而季前不被看好的国联东区封王的斧头帮勇士队，今天以4-2击败太空人，完成了系列赛横扫，也确定哦在国联东区封王了。那么勇士今天封王之后，战绩来到92-64，在国联还是排名第三。那么至于排名第二的卫冕军道奇呢，则是96-60。目前双方都还剩下最后6场例行赛，虽然难度很高，勇士还是有机会上演奇迹大逆转哦，登上国联第二，送卫冕军去打外卡赛哦。而已经在国联中区封王的酿酒人，今天3-0连续两天完封精英，收下3连胜，也完成系列赛横扫，同时拿下本季第98胜，正式打破队史单季最多胜的记录。那目前酿酒人战绩可以说傲视全大联盟，持续朝着单季100胜来迈进，也有望季后赛第一轮轮空直闯分区系列赛啊。而今天在主场迎战马林鱼的教室呢，靠着32岁的内野手科朗沃斯单场双响炮包办5分打点，以7-3收下胜利，最近14场比赛收下13胜哦，进军季后赛的魔术数字降到了 M2。 那么教室队目前战绩87-68，位在国联外卡第二名，分别领先第三名的费城人、第五名的响尾蛇1场跟5场的胜差，而马林鱼则确定已经遭到淘汰。那做客大都会的费城人，靠着王牌左投桑契斯优质先发以及打线火力护援之下呢，那么最后7-2夺得胜利，也终止2连败，进入季后赛的魔术数字来到 M3。 那费城南下胜利之后，战绩来到86-70，目前排国联外卡的第三，只落后小熊跟教室1场胜差，不过也领先响尾蛇有4场的胜差。那么在数学上啊，美东锋王还没有绝望的洋基呢，今天再度以4-8输给了响尾蛇，吞下2连败。那么同日美东的龙头光芒5-1击败红袜，也让洋基分区冠军希望更加渺茫了。而今天在主场迎战运动家的守护者，靠着当家王牌威廉斯投出窄至极的好投，帮助球队以1-0豪夺了5连胜。守护者目前以81-75位居美联中区龙头，领先第二名的白袜有1场胜差。最后谁能够以分区冠军之姿进军季后赛呢？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办法定论哦。而在中华职棒部分呢，范国成选在备号13号哦，这个陈庸基隐退赛的第二场，击出了追平生涯单季最多的13轰，向偶像陈庸基来致敬。那富邦悍将在他单场双安包含3分弹的包办全队4分打点的情况之下，以4-3击败了统一狮，拿回全年战绩排名第二。而中信兄弟昨天9局下靠着代打高宇杰，击出了高飞牺牲打，连续3场向对手说再见，最后2-1弃走魏全龙，拿下7连胜。而大巨蛋5连胜也赏给魏全大巨蛋7连败。那另外乐天桃园38岁的老将余德龙昨天单场贡献了3安盟打赏，3分打点以及3分得分，那外带生涯第94次的盗垒成功，搭配先发投手林子威7局只是1分好投，帮助球队10-1大胜台钢雄鹰，终止3连败。再来网球消息，台湾昨天呢，在台湾杯世界

0: 一级赛事，靠着一哥曾俊欣第四点单打以6-6横扫沃林，打平战局，帮助球队延长战线。那么最后一点吴东林呢，关键第五点压住了，顶住了压力，那么拿下以6-4这个赢了带伤上阵瑞典20岁的小将达林。中场啊，是以3-2点数逆转来访的瑞典，也取得明年总决赛的资格战的门票，也为名古屋亚运增添信心。另外呢，兹维列夫可以说是新科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冠军哦。那他在台北斯杯也捍卫了主场，率领德国队以点数3-1这个击败来访的克罗埃西亚，那么再度挺进到世界组的八强。那台北斯杯是一个国家对抗赛的男网的团体赛事，德国、西班牙、英国、奥地利、加拿大、南韩跟捷克都顺利突围，加上3连霸的意大利卫冕军，八支劲旅呢11月将会是在波隆纳来争夺冠军。另外，我国的选手葛兰乔安娜呢，是以6-4、6-3打败了斯洛伐克的对手莫尔瓦约娃。那么，这个台英混血的女将呢，在 WTA 500等级室内赛、印地职业赛、新加坡网球公开赛、户外赛连闯两关，顺利跻身到了会内赛哦。再来亚运的消息，上一届杭州亚运摘下3面银牌、2面铜牌的台湾软式网球队，今年依旧是重要的奖牌库。那么昨天呢，在男子跟女子团体四强双双击败了南韩晋级，但在金牌战，难以跟软网霸主日本队来抗衡哦。男子队是以0-2落败，女子虽然靠着单打新星江敏玉呢抢下了一点，最后还是1-2赢更，进账2面银牌，加上简桂萱呢，在女子空手道行夺得了铜牌。台湾代表团，在昨天一天呢，是斩获2面银牌、1面铜牌。而由沉默刺客林昀儒领军的台湾男子桌球队呢，在名古屋桌球团体赛小组赛第二战，那么再度直落赛一局未失，横扫巴林，2连胜，拿下分组第一，晋级16强淘汰赛。而女子团体赛呢，台湾只靠了叶怡田抢下1胜，最后1-3落败，连续3届亚运都输给了神秘之师北韩哦，小组赛以1胜1败作收。另外，在女子排球的部分呢，八强赛台湾交手预赛 A 组第一的日本哦，那全场呢持续透过阵容跟节奏调整寻求破口，那么第三局也展现更具韧性防守跟攻防的转换，可惜还是没有办法突破日本非常稳定的攻防体系哦，最后0-3以12-25、16-25、19-25落败，无缘四强，接下来将转战5-8名的排名赛。而南韩在名古屋亚运男篮金牌赛靠着王牌李贤仲，下半场爆发，全场轰下27分18篮板，以67-57击败日本队，魁违12年夺下了金牌，全队也将豁免这个免除兵役的特惠啊。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0: 好，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就是一个路段持续塞车，这个塞。

这状况从早上啊，一早一直持续到现在，都持续在堵车。好，这个事故呢，是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241.7公里。好，这边呢是一部半连结拖车哦，爆胎之后冲撞出了边坡。那大概在早上8:48接获到现在，你看都还在处理啊。好，可见这个处理的困难度是比较高的。好，目前依旧封闭了外侧跟路肩，在进行拖吊处理，所以后方严重的堵车，至少3到4公里哦，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过斗南地磅站不久就开始定点会走走停停的状况了。好，这个路段非常非常辛苦哦，所以如果赶时间也熟悉改道路线的朋友，就建议您可以提早做改道，避免在这里遇到塞车。朋友说哦，今天他做严重诶，啊，他就顾诶哈，好就辛苦诶，这段把豆腰哈，这个没有吃东西的情况之下，更容易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啊，所以，如果熟悉改道路线，然后来得及改道的朋友，建议您及早做改道。还有，现在中午用餐时刻了，大家赶快去吃饭哈，填饱肚子，继续再上路哦。好，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节目最后来送上向慧玲所演唱的歌曲《爱甲超过》，但也关心12点半开始，经过半点钟的新闻，然后下午1点下播1点，继续菲菲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将明天早上10点轻松上场，空中见，祝福大家顺心愉快，一路平安顺畅，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921国家防灾日，赖总统南下视察避难演练，国庆大会纪念品亮相，首度推出主视觉迷你灯箱。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1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也是921大地震27周年，全台校园上午同步进行地震避难演练。总统赖清德一早南下高雄，走进特殊教育学校，关心身心障碍学生的防灾应变，师生表现获得肯定。记者黄义豪报道。
1: 今天上午9:21，配合国家防灾日地震演练，校园内响起地震警报，师生依照趴下、掩护、稳住3个步骤，就地进行避难掩护，接着依照疏散的动线撤离，并且进行人数清点等应变作业。总统赖清德也亲自到高雄示导，今年特别来到特教学校，关心师生的防灾准备，也肯定今天的演练成果以及师生平时的努力。
2: 那一般的学校啊，演练起来都很辛苦，那更何况是特殊学校。那今年我特别要求要来看特殊学校，要来看看你们的表现，看看你们在如果啊必要的时候有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那我今天看了之后我就放心了，哦，太棒了。
1: 国家防灾日不只是回顾921地震的历史，更提醒大家把防灾准备落实在日常生活，从校园开始熟悉避难方式，也把正确的防灾观念带回家庭，提升整体的防灾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数发部与台湾数位信任协会共同发起推动921资安日，希望透过公司协力，使资安意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让全民防灾的概念延伸到网络世界。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台湾数位信任协会调查国内60%的民众不会主动去查证资讯是否为 AI 内容，其中高达70%更自认有能力辨识是否为 AI 内容，形成一种高自信低行动的假性自信现象。政府和企业积极建立资安防线，但在这道防线中最脆弱也最关键的一环就在于民众的日常。数发部长林益进指出，台湾每天会遭受到平均260万次的资安攻击，除了建构资安产业链，也要持续强化全民对资安的危机意识。
4: 我非常期待台湾资安日不只是一个活动，更能成为一个平台，让政府跟产业有更多的交流，让产业跟学术界有更多的合作，也让资安不再只是少数专业人员的事情，而是成为整个社会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成为我们面对数位时代风险的一种日常习惯。
3: 数发部支持数位协会发起921资安日的倡议，希望921防灾日除了警惕实体灾害之外，也将这份防灾韧性延伸到网络虚拟世界，包括反诈骗、试读假讯息、强化个人隐私和数位自主权，打造全社会安全韧性。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115年国庆大会纪念品今天正式亮相，包括结合手机支架功能的磁吸保温瓶、首度推出的主视觉迷你灯箱、国庆梅花米饼等。只要9月30号中午前到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参加抽奖，就有50名幸运儿可以把它们通通带回家。记者李一晨报道。
5: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国庆筹备委员会21号开箱大会纪念品。庆筹会大会处处长罗正杰表示，今年国庆以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为主题，并以台湾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精神，各项纪念品延伸晶片矩阵双十主视觉，

0: 用国旗颜色及渐层光影等设计元素，展现台湾的科技创新与多元活力。大会主持人、主播戴立刚、蔡廷玉也同步亮相。戴立刚介绍，结合磁吸手机支架功能的不锈钢保温瓶，可说是美学与实用性兼具。
1: 中华民国的双十的这个标志，而且纪念的意义也非常的高，而且瓶内本身呢是这个304的不锈钢的材质，那因为这个材质呢也就让你的这个装在里面的容器当中是一个绝对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个水壶呢是有一个美学跟实用融合在一起的一个代表作。
0: 蔡廷玉则手拿首度推出的主视觉迷你灯箱，
2: 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在房间里当床头小夜灯，就可以象征这个国庆的精神啊，还有荣耀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陪伴你的每一天。这个是今年首度亮相的国庆小灯箱。
0: 竞筹会也将抽出50名幸运民众赠送国庆纪念品，欢迎民众到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粉丝专页踊跃参与，一起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3: 前舰国造原型舰海鲲号今天上午再度出海测试，专家认为目前所有测试工作都在收尾，如果以安全为前提稳扎稳打进行测试，十月很有可能交舰，但以国外前舰的经验来看，交舰后要进行包括组合测试及相关训练成军等，需要好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才可以完成战备。新北市淡水两名失业男子勒索邻居不成后纵火烧死被害人，一审认为两人手段凶残，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今天开庭，两人当庭认罪，其中一人鞠躬道歉请求原谅。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曾姓与林姓两名男子长期住在淡水一栋老旧公寓内的出租套房，前年底两个人偷了烟丝肉品回家烤肉，并以黑刀背景威胁进入对门独居邻居家中，强逼被害邻居一起享用烤肉，借机索讨400元。事后两个人疑因缺钱花用，认为可以再向被害人索讨财物，再度登门企图恐吓取财，因被害邻居不肯开门，两个人愤而纵火烧死了被害邻居。一审法院认为两个人让被害人生前遭受极大痛苦，犯罪手段凶残，依强盗杀人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的二审，高院开庭新准备程序，两名被告坦诚犯行，但林姓男子辩称只是想吓吓被害人，并没有要烧死对方的意图。曾姓男子只有对量刑上诉，并希望赶紧执行。庭讯结束之后，面对询问还鞠躬道歉。
5: 曾先生有后悔吗？
6: 后悔。
5: 那有打算赔偿对方吗？
6: 有。
4: 高院结束准备程序，法官预知后核办，两名被告还押看守所。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3: 高雄市男子跟前镇警分局先后逮获毒驾，一名是越南籍失联移工拒检又肇事逃逸，另一人则是开车开到睡着，车上查获到毒品，警方依法将他们送办。记者徐俊学报道。
7: 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翠屏所员警巡逻，发现一部自小客车驾驶未依规定系安全带，上前拦查，驾驶拒检逃逸，在男子区德孝街和其他车辆发生碰撞，驾驶下车逃跑，被员警逮个正着。
8: 拿走。
7: 原来25岁谢姓男子是越南籍失联移工，毒品唾液快筛成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及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侦办。另外26岁蔡姓男子驾驶小客车停在前镇区扩建路和前镇街口的快车道上，引擎还在运转，男子却在驾驶座睡到流口水，被叫醒时还一脸茫然。
9: 在家上要困，
10: 不是我们没有困，
11: 我们看到你的时候就已经睡到流口水了。
7: 前镇街派出所员警当场查获凯他明一包，蔡姓男子坦诚施用，毒品唾液快筛成凯他明阳性反应，不能安全驾驶观测，也没有通过，全案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两人交通违规部分，警方也都依法举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网络购物要多加注意，屏东县东港警分局局长高志镇针对近期最容易遇到的假网络卖家诈骗提醒民众，千万不要因贪一小便宜点击不明连结，更不要提供信用卡号及提款码给别人。记者宋玲报道。
8: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在网络上看到便宜的物品或者是清仓大拍卖一定要注意。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说，现行常见的假网络卖家诈骗手法有三步：一、放出诱饵；二、制造恐慌与信任；三、指导操作收网。
9: 放出诱饵，诈欺集团会在这个社群软体大量的张贴免费赠送清仓大拍卖或限时抢购这些贴文，来吸引你主动的联系。第二步的步骤的部分，制造恐慌跟信任。诈欺集团会给你一个假的物流或卖场的连结，点进去下单以后，那假的客服就会登场。那假客服会跟你说，哎呀，你的账户没有做实名认证，现在被冻结了，或者说交易失败，需要做金流验证。最后的阶段就是指导操作收网。
8: 高志正表示，在这网络购物盛行的时代，只需要动动手指头就能够买到所需的物品，虽然方便，但也容易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提醒大家一定要记住，网络不明连结不要点，也不要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字号跟信用卡给他人。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3: 第八届台湾室内空气品质周登场，国人每天有超过八成的时间待在室内，室内的空气品质已经是全民健康与环境公平的基础。面对极端气候的威胁，推动智慧管理刻不容缓。记者杨欣报道。
12: 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随着气候变迁与极端高温加剧，民众待在室内开冷气的时间增加，室内空气品质已经不是单纯的呼吸问题，而是气候调适、热伤害预防以及防疫的关键环节。未来要持续透过跨领域合作，因应复合性的环境风险。
13: 各个领域都会特别去注意到复合性的问题，尤其联合国最近在讲这个防疫一体，他对这个防疫的工作，他认为是要整体来。我们室内空气品质也是在里面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比如说机场的清消，或者是大型区域活动里面的一个空气品质的维护。从我们一开始是要让我们在我们的室内这里能够有更符合品质、更健康的空气之外，其实经过这十几二十年，其实气候变迁的高温的这个因素下来以后，我们面对的挑战就会更多。
12: 室内环境品质管理协会表示，应该优先关注幼儿与长者等敏弱族群的呼吸健康，推动将 AI 智慧管理与物联网监测纳入治理架构，并积极推动法规升级，提升公共空间的卫生标准，建构永续健康环境。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台湾过敏儿比例攀升，儿科医师示警，异位性皮肤炎是日后食物过敏的重要风险指标。欧洲研究显示，羊奶比牛奶更能够降低婴儿五成皮肤过敏的风险，呼吁从源头降低过敏源，从生命早期营养介入着手。记者尤如纯报道。
14: 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院长王志尧表示，许多孩子的过敏问题都是从婴幼儿开始，异位性皮肤炎是第一步，后续逐渐发展为肠胃道过敏、过敏性鼻炎、气喘等过敏疾病。一岁前确诊异位性皮肤炎更是日后食物过敏的重要风险指标。欧洲研究显示，牛奶的成分和母奶相近，与牛奶相比更能降低五成婴儿皮肤过敏风险，降低一岁前宝宝 64% 的湿疹发生率。
15: 这次在欧洲做的研究的话，是完完全从婴儿的时候就开始吃，发现它是可以预防小朋友的过敏的，特别是皮肤过敏、湿疹这方面的。而且的话，既然皮肤过敏的话减少，那后面的过敏体质就不容易的话再产生。这是我们过去所有小儿过敏科的长期追踪，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的话，你有办法的话，在之前的话就把它先挡住，这个话是一个最好的预防方式。
14: 星光医院小儿肠胃及营养专科医师刘明发表示，羊奶配方比起牛奶较能帮助婴儿减少胀气、肠绞痛、易吐奶。王院长更说，怀孕妇女喝羊奶更能增强免疫，将保护力延续给宝宝。星光记者由全台北报道。
3: 劳动部长洪胜汉昨天晚间抵达中国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将参加明天在南京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成为总统赖清德上任以来首位赴中的部长。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先前表示，台湾是 APEC 正式会员，具备完整的会员资格，不论会议在哪里举办，都是依循 APEC 相关规范和惯例参与活动。历来各个主办国也都按照 APEC 既有模式处理台湾代表出席等相关问题。 洪胜汉强调，平等参与、对等尊严是一直以来参与 APEC 最核心的原则，会依照 APEC 的规定参与，不会自我设限。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6: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东湖到圆山。

0: 但路段受稍早排除的故障车影响，车行速度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118.3公里，在头屋路段前外侧路间抛锚车已经没有看见。先前国道一号北上349.4公里，在冈山出口停放外线车道还有路间的故障车已经排除，继续往北241.7公里，斗南交流道前有连接车冲出边坡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还有路间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云林系统，沿线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22公里，过了圆山路段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278公里，靠近梅山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美国联准会上周宣布3年来首次升息，将利率区间调升至3.75%到4%，并暗示未来还会进一步升息。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华尔街银行预测美国未来一年可能会透过发行短期国库券举债高达1兆美元，反映美国日益依赖发行短债筹集资金，也意味着政府将更容易受到利率上升冲击。股市方面，今天美股期指扬升，韩国股市劲扬，台股今天开高走坚，盘中高档整理盘间，最高来到47748点，上涨568点。台积电领军电子全指股走扬，金融翻红，目前上涨541点，大盘指数来到47724点。台中市大甲外埔接连发生车辆遭毁损的案件，大甲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启动快打部队追查涉案人员及车辆，将5名犯嫌全数查缉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政府大甲警分局分别在18号及20号凌晨接获报案，指称外埔区步子路及大甲区水源路附近有民众车辆遭毁损。警方获报后第一时间启动快打部队警力到场，迅速掌握涉案车辆及人员动向。警方调查发现，案件起因为双方财务纠纷，进而引发车辆毁损及暴力事件。大甲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家榜说，
4: 本案起因是双方之财务纠纷，本分局专案小组全力追查，于本日将涉案犯嫌全数查缉到案，并依法查扣木棒等作案工具，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
3: 大甲警分局强调，对于暴力犯罪采取零容忍态度，任何暴力行为挑战公权力都将依法严查就办。警方也将持续强化治安维护及查缉工作，全面净化选前治安环境，确保社会秩序及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诈欺集团林姓车手因侵吞赃款，反遭同伙持棍棒施暴，身体有多处受伤。彰化县云林警分局获报展开缉捕行动，成功查缉7名犯嫌到案，移送后法院全数裁定羁押。记者黄俊伟报道。
5: 云林警分局专案小组获报追查，时机成熟后发动缉捕行动。
6: 来，老兄，老兄，
7: 来，你
6: 等，
8: 趴好，趴好，趴好，趴好，
7: 趴
6: 好，趴好。
5: 洪在的分局长表示，专案小组缉捕行动大有斩获，现场查扣手机、金融提款卡、棒球棍、刀械、笔记型电脑、改造玩具枪、空气枪、钢珠、铁斧、 K 盘、马来西亚籍车手护照及赃款173200元。
9: 诈欺集团林姓车手，那因为侵吞诈骗的赃款，遭到集团同伙那分持了棍棒、空气枪等对其施暴凌虐，导致其头部、身体多处的受伤。那本案经本分局报请彰化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那成功将黄姓等7名犯嫌查缉到案。
5: 云林警分局也呼吁，不要轻信网络高薪、轻松帮忙领钱、代收款项等求职广告，以免沦为诈欺犯罪共犯或组织成员，面临刑法诈欺罪与洗钱防治法严厉刑责。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74岁的邱姓妇人遭诈骗集团吸收当车手，案发当时他正要前往新北市板桥南雅西路二段，警方察觉异状，意外查出他替诈团领取

0: 提款卡跟丢包，并领取报酬，全案讯后将他依法侦办。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眼见发现一名74岁邱姓妇人手持电话和人联系，过程当中神情慌张，警方为了担心妇人迷路便上前关心，不料邱姓妇人自述要前往南雅西路二段和某人会合，还说自己正在和一名邱主任赖联系，经同意员警查看手机对话内容还有照片，才发现眼前这名妇人竟然是诈团车手，他以一单2000元的代价替诈团领取提款卡包裹，再放置指定地点。板桥派出所副所长刘方成说，
2: 经深入追查后确认邱女涉嫌担任假期集团车手，立即带台所侦办，全案依涉嫌假期及其前防治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1: 板桥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工作轻松、薪资优渥等话术诱骗民众从事犯法行为，呼吁求职时如有疑虑都可以提前致电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此外，面对网络投资、网络购物、假冒公务机关、解除分期付款设定等，都应该冷静查证，维护自身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北市南港生技隧道将在9月28号正式通车，除了提供一般车辆通行，也规划自行车道及人行空间，同时并具备防灾功能，未来若发生台风豪雨造成道路受阻时，生技隧道也能作为替代通道使用。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视察生技隧道工程表示，过去从南港车站到国家生技研究园区尖峰时段经常塞车，车程可能需要20到30分钟，一旦隧道通车后，最快约5分钟即可抵达。除了提供一般车辆通行，隧道也规划4公尺宽人行道以及自行车道，让民众除了开车，也有步行或自行车的选择。此外，生技隧道也设计防灾功能。市长蒋万安说，
4: 未来如果台风豪雨来的时候，斯芬西闸门关闭，这边就会成为旧庄以及院路在地居民他们进出市区非常重要替代道路，以及因为它的独立通道，所以在紧急的情况之下也可以提供救护来使用。
3: 新光处表示，隧道全长824公尺，其中隧道段707公尺，连接南港车站以及研究院路一段130巷，并预计于9月28日正式通车，届时将可以改善南港车站、国家生技研究园区以及周边地区的交通环境。新光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台南市政府为了强化防灾据点的电力供应及紧急应变能力，以北门区公所为示范据点，完成区公所等级的防灾微电网，提升地区防灾韧性。记者施新凯报道。
5: 台南市经发局表示，北门区公所防灾微电网是市府整合既有太阳光电系统，再加上新设储能系统、能源管理系统，在电力正常供应下，可以透过智慧消峰填谷与时间电价，降低尖峰用电负担，也节省区公所电费支出。一旦发生天灾导致电力中断，将切换至孤岛运转模式，太阳光电并入储能系统，透过储能柜、太阳光电及发电机等互相搭配，智慧调度，优先且稳定的供应区公所灾害应变中心及受容空间所需的照明、饮水、通讯等关键设备电力，确保第一线区公所能维持救灾能量不中断，逐步建立可复制推广的台南韧性模式。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慧说，
6: 所以对于我们区公所的业务来讲，遇到这个极端气候或者是我们的台风过境，这个没有电力提供的时候，可以在紧急的方式上面来提供一般照明的这个处理。
5: 市府表示，利用再生能源、储能及智慧科技，运用到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强化台南防灾用电韧性，为台南防灾据点建立不断电系统，希望台南是一座绿能城市，也是能面对风险的韧性城市。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0: 迎接中秋节，嘉义县政府举办嘉好月圆活动，邀集近百家嘉义优先业者齐聚，从山区平原到沿海，农渔畜产品及加工食品一次亮相，展现嘉义多元的产业特色与在地风味。记者周又谦报道。
7: 嘉义优先自110年推动，从最初79家业者214项的产品，发展到目前250家的业者超过900项的产品。品项也从生鲜农产逐步扩展到茶叶、咖啡及农渔畜产加工品。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8: 那

0: 家优先的产品实际上从生鲜到加工品，那包括冷链都有，所以高霸归行啊，我相信一定可以挑到你喜欢的。而且所谓的台湾的这些我们业者的产品啊，台湾情啊，购物啊，台湾味哈。
1: 幸福表示，

0: 燕报道。
1: 为了改善老旧住宅的居住安全及提升住宅机能，彰化县政府配合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即日起受理补助申请，公告受理3个月，并且在各乡镇办理说明会。记者黄君伟报道。
2: 县府建设处长陈昌茂表示，老宅延寿计划补助项目包括屋顶防水、外墙修缮、管线更新以及无障碍环境改善等，不过实际民众获得补助额度以及核定案件数将依申请内容及审查结果核定。此外，计划采受理后统一审查的方式，送件先后不影响审查结果。
3: 透电的部分总今年总额度大概可以用到4000多万，然后公寓式的大概2000多万，会办16场说明会。那我们的服务团民众有任何问题可以跟我们服务团这边联系，或者跟我们都可以啊。我们会把所有现在已经把这些相关申请的申请书表格式都已经在网络上。那民众比较，因为每个案子哈，每个房子都不一样，它的属性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会在16场说明会的时候，也可以帮民众去做这方面的做比较细的说明。
2: 陈昌茂处长进一步指出，彰化县内30年以上建物很多，今年度补助总经费约6374万元，公寓和透天住宅修缮补助预算配置比例是1:2，原则上最高补助工程经费65%。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举办健康台湾深耕论坛，总统府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副召集人陈志宏表示，从全国医疗观点出发，梳理深耕计划3大核心价值，呼吁医疗机构盈余留才，携手推动区域联防。记者朱明仪报道。
4: 健康台湾深耕论坛是由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携手卫福部共同举办。总统府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副召集人陈志宏指出，5年489亿的深耕计划，第一阶段已经辅导255件在地计划。面对医护人力短缺，他强调要把人放回转型核心，把盈余转化为留才动力，让医护被看见、被支持、被留下。
5: 全国各地，不管是医学中心，不管是地区医院，不管是医师工会团体，他们都非常积极的把计划做好。那这样的成果呢，是因为由地方自己提出一个计划来解决地方特定的问题，所以非常接地气。
4: 陈志宏也肯定阳明交大医院在区域整合与数位转型的绩效，指出深耕计划第二阶段申请件数成长13%，显示以大带小的垂直整合已经成为风气。随着322家医疗机构即将在22、23号展开实体审查，他希望全国医疗团队持续扩散深耕价值，以优质实证的医疗守护国人健康。金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鸿星，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受稍早排除的抛锚车影响，时速在10-3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241.7公里，在斗南路段前有连接车冲出边坡的事故，正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处理当中，导致后方从云林系统开始沿线车速都不到20公里。先前北上22公里过了圆山路段，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278公里，靠近梅山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

0: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1: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2: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1: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2: 嗯，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1: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0: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时间来到下午1:05 ，Hello， 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再度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交通网新竹分

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好，那么呢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这个9月21号哦。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一，那么呢今天周一哦，好，那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同样呢9月21号也是国家防灾日，待会呢也有哦来为大家准备了特别的节目单元，一起来共同更了解哦这个国家防灾日到底该做些什么，还有如何呢好可以来因应哦可能哦随时面临的一些灾害的发生的一些准备哦。好，那今天呢9月21号星期一，我们还是在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心一下呢，这是我们今天这个天气方面的资讯。那今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清晨南部跟中部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另外在嘉义以南地区跟中部东半部跟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跟东半部大概是30到32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的温度呢会再更高一点点，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加的补充水分。另外夜晚跟清晨低温呢，北部跟宜兰花莲大概是23到25度，其他地区呢则是25到27度。另外今天整体风力是偏强，在今天苗栗、台中、台南、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另外呢，这是今年的第24号的台风，它是一个中度台风，叫做杜鹃。好，杜鹃那今天呢是接近日本关东一带，所以如果朋友们呢要前往日本的话，可能还是要多注意一下天气状况，并且呢留意一下航班的资讯了，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哦。另外呢，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吹的环境风吹的是偏北风，中南部位于下风处，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状浓度稍微容易上升。今天只有在宜兰跟花东地区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其余在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跟马祖金门、澎湖呢则都是普通的等级。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这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呢，1968即时路网图，我们来赶快看一下哦。目前在路网图的部分呢，是在国道哦，国道部分呢还是有一些施工的情形，不过拥塞的状况倒是还好啦哦。首先看一下国道一号的南下，好，南下路段呢，这里哦是在这个过了头份路段 116.5 到 118.9 公里呢，沿线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就是头份跟头屋之间，还有国一北向127到 126.7 公里头屋路段呢，施工维护持续的在进行当中，以及在国道部分哦，这是国一好，国一路段呢，这里是北上的新竹系统前 110.4 公里呢，持续的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接着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国道三号，国道三号，这里呢是国三路段的南向，好，110.7到111.7公里，香山路段移动性施工，国三北向103.9公里，嘉东路段则是有施工维护。另外呢，继续往北走，大溪沿途到莺歌系统57到56公里之间呢，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还有在国三北上莺歌系统路段的54.6公里呢，有沿线散落物掉落，这个状况也要再提醒大家。家行经多加小心，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另外呢，再来为大家这个关心一下哦，疑似呢是有这个火灾的情形，分别是在国三北上69公里龙潭区的新龙路一直到神龙路是有火警，那这个火警导致浓烟呢

沿途哦，沿途呢一直哦。这个燃烧哈，那浓烟呢飘到了国道上哦，所以现在你如果呢是在行驶国道三号大概龙潭前的路段的话呢，这里有浓烟直窜上国道，直窜上国道就是受到呢底下哦有这个火灾在发生的影响。另外呢，在新竹县的湖口乡哦，这是大湖路236巷口呢，也发生了一起火警，目前警消到场正在进行灌救，这个路段呢是暂时没有办法通行哦，希望呢这个现场的救灾情形都能够一切平安顺利的把它扑灭了。好，那所以呢家中哦有一些这个电器呀，或者是说呢有一些用火啊，这个安全一定呢要特别的注意。好，因为这个真的是水火无情哦，这种灾害的发生呢，只能靠我们日常多加的留意一些细节。好，那再跟大家说明一次，国三的北上69公里龙潭前呢，这边是有出现浓烟的状况，因为桥下的龙潭区新龙路到神龙路有一起火警，另外则是新竹县的湖口乡大湖路236巷口呢发生一起火警，目前警消到场正在灌救当中，现场无法通行，现场无法通行。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一起要来听到呢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了。好，感觉呢大家都需要稍微的来平复一下心情，不管是这个国一还是我们刚刚听到两起火灾的事故，而且今天也刚好是这个921的国家防灾日，待会儿呢有专门的访问跟单元带大家一起更了解这个节日。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邵大伦《安定的心肝》。

首先来到下午1:17，要来为大家一起进行的呢，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带大家哦一起来关心呢，聚焦在就是呢，大家也是期待已久哦，那也是持续在关注赛事的亚运哈，名古屋的亚运呢是正式的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开幕啦。那亚运的开幕式呢是在19号的时候哦，这个名古屋亚运呢正式是在瑞穗体育场来举行。好，那台湾呢是以英文字 T 开头进场哦，这个台湾代表队呢是由这个武术三大好手张焕仪还有拳击女将黄晓雯哦来献出这样奇观的初体验，在欢呼声下呢好来鱼贯的进场。那这一次的名古屋亚运呢是有在日本的德仁天皇见证之下来慢慢的展开。好，那台湾呢是被排在叙利亚之后塔吉克之前第36个这个顺序哦来进场。那这一次台湾代表团呢有包含了自由车、击剑、综合格斗、冲浪哦、滑板、武术、卡巴迪、篮球、拳击、羽球、竞技体操、曲棍球及举重哦，13种运动项目，总共有110人来参与开幕式，当然不是所有的选手。好，那这个蛮可爱的是哦，在挥舞这个会旗的过程当中呢，张焕仪有稍微调整了一下旗子哦，那成为一个小插曲。那还有选手啊，教练是拿出手机自拍，纪念这难得的一刻哦。好，那另外呢，其实在怎么说呢，就是在进场的时候哦，也是有面临一阵的风波的，有进行一阵风波的，就是台湾的代表团呢是由运动部长李扬来领军参加，但是呢却发生哦遭到拒绝入场的一个插曲。好，那目前李扬哦是这个就是在现场呢是处理还蛮久的哦，是处理还蛮久的。好，那台湾和东帝汶、北韩、印度、巴勒斯坦同样是排在日本下午时间1:30，但是却因故延宕15分钟之后才开始。好，就在各国的代表团步入升旗典礼会场之后，活动是迟迟不开始，接着又将各国代表团请回休息区，原因是筹委会接到指示呢，表示说台湾的运动部的部长李扬不能够参加升旗典礼。不过台湾代表团在经过1小时的协商并且据理力争之下，升旗典礼是重新开始。那运动部长哦，这个李扬呢也跟着代表团入场，并且全程参与升旗典礼。好，那目前呢，这个李扬哦，他是表示说，希望在完成我们的权利哈，一切呢都是在我们有理有凭有据的部分哈，在最后沟通上面呢是顺利的完成了进场仪式的部分。那当然最重要也是希望呢，亚运赛场上可以有更

多台湾选手展现他们最好的成绩、最好的努力哦。更多的朋友们呢，能够看到台湾在运动这一项项目上面的努力跟实力。好，这个插曲呢，是让现场的气氛哦是。有一点这个微妙，因为真的是延宕了还蛮久的，大概一个多小时，然后那这个才顺利的展开哦。所以也可见的在国际的舞台上面呢，这个运动的部分哦，这个持续是这个运动竞技哦，但是还是会遇到蛮多的困难的哦。那希望都可以一一的排除，不要影响到呢选手在赛场上的心情。好，那尤其这个李部长哦，之前就是身为选手，应该这个感触也是非常的深刻哦。那尤其今年的亚运哦，之前他们有在开箱那个亚运的一些这个参赛的大礼包哦，就是选手的礼包哦。那今年也是备受好评，就说不愧哦，就是说在这个李部长上任之后呢，首次哦是推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哦，礼包。好，那就是说呢，这个李部长从他自己身为选手的角度来出发哦，就是有更多更贴心的一些小举措吧，应该是这样子说。好，那也是祝愿呢这一些台湾代表队的选手们呢，好能够持续在舞台上面哦，来展现呢自己努力了非常久的实力。好，那当然也是呢希望给他们一点运气哦，能够呢让他们持续在舞台上发光发热哦。好，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呢这首歌曲《四支笔》。好，那收录在呢我也相信了永久这一张专辑当中。这一首歌曲呢叫做《挥舞旗帜的少年》。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

好，在听歌之前呢，我们还是哦先来为大家汇整一下，这是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向 95.4 公里呢，这里是出口匝道拥塞哦，这里呢在这个路段呢新竹前非常的拥塞，所以如果准备呢要在国道上面这个路段来下交流道的话呢，请提前来变换车道，因为这个路段呢车子真的是比较多。还有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南向南向路段呢，这里是在 116.5 到 118.9 公里头份跟头屋之间持续呢是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好，那另外呢再来关心到的是这个火灾的情形哦，那是国三北上69公里，这是龙潭前疑似呢是有桥下的火灾。好，那刚刚呢有查证，就是说龙潭区的新龙路到神龙路路段呢有一起火警，所以导致浓烟飘散哦，持续呢就是冲上这个国三北上的路段，然后导致国三北上呢浓烟是不断的，也很影响行车的视线。另外无独有偶呢，在新竹县的湖口乡也有一起火警，这一起火警是在大湖路236巷口。好，那有一起火警，警消到场呢，现场正在进行灌救当中，也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千万要注意自身的安全，这个路段应该是暂时没有办法通过，请依现场的交通指挥来行驶。好，那接下来呢就继续再来一起听这一首歌曲咯，挥舞旗帜的少年。

来自于四支笔的歌声《挥舞旗帜的少年》。在这首歌曲结束过后呢，时间来到了下午1:28，再来为大家呢一起更新一下路况的资讯哦。目前呢，这是在这个国道部分，国一的北上，这是147公里过三义路段呢，有朋友们说哦，一辆砂石车危险驾驶，沿途蛇行。好，它的车牌尾号是3597的砂石车被点名了，沿途蛇行危险驾驶，要提醒用路朋友们呢一定要小心哦。另外呢，这是在台61线的北上127.8公里院里路段呢，好消息，中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截获排除喽。朋友们，如果最新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新竹跟桃园地区的路况，请帮我们按2，由新竹分台的服务中心来受理哦。那么呢，我们哦在音乐声中，待会儿1:30一起收听警广的新闻喽。

0: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高雄市古山区一名六旬妇人误信假检警诈骗，不但配合调查，还变卖家中金饰。还好他前往古山派出所求证，所长当场识破诈骗话术，及时阻止妇人交付款项。记者徐俊秀报道。
1: 68岁妇人到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古山派出所时，已经将金饰变卖成现金。所长黄旭昶了解来龙去脉后，发现诈团以涉及刑案、配合调查等话术施压，要求妇人处理名下财物。当场向妇人解释，此为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
2: 我讲啊，你感觉怪怪是正确的，好加在你今仔有来，系啊。
3: 我感觉
2: 我拄仔有跟你讲，这就是这标准的迄个假检警。加检察官啊，加警察要甲你骗你的钱的，啊好，加在你今仔来派出所，
3: 哦，
2: 这对方这一定是诈骗的，哦啊，你嘛今仔你来，我足明确甲你讲，这是诈骗的，系啊。
3: 我顶下拢无想到啊。
2: 迄当时你都恐慌啊，伊对方会互你紧张啊。
3: 啊，讲介你走，我就紧张。
2: 啊，你的判断力，你的判断力就下降啊。
1: 妇人说，对方打赖给他，说是一分局的警察，他还配合诈骗集团调查，乖乖的一天回报3次。所长提醒他，诈骗集团常冒充警察、检察官等公务机关人员，以涉及刑案、账户遭利用或是侦查不公开等话术制造恐慌，再要求民众交付款项、提领现金或是变卖财物。这次多亏妇人产生怀疑，进而向警方求证，救了他自己11万多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柳营奇美医院承接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专案计划，针对社群团体具长照高龄照护场域进行卫教，推动民众正确药物使用观念。记者施新凯报道。
4: 柳营奇美医院今年承接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精进在地化正确使用镇定安眠药进药物滥用防治卫教模式计划，这个计划将针对药物滥用防治宣导及正确使用镇定安眠药卫教，整合院内外单位资源，推动民众正确认识药物使用观念，提升自我照护能力与健康智能。计划主持人台大张荣臻教授说，
5: 主要我们想要推广的就是大家好好睡，健康的生活，那能够使用就是正确的安眠药的使用以外，也可以用其他非药物的方法来改善睡眠。药物跟这个毒品之间也常常是一线之隔，所以我们同步也很希望国人也正确使用药品药物，然后尽量避免就是涉毒用毒这样。
4: 柳营奇美医院黄文聪副院长表示，药物不当使用及滥用，不仅可能影响个人健康，也可能造成家庭及社会负担。透过医疗专业与社区资源的整合，以及不同场域合作伙伴的共同投入，让健康教育真正从医院走入社区，也走进民众日常生活。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0: 癌症已经蝉联44年台湾十大死因之首，当被诊断罹患为癌症，患者都会震惊到脑袋一片空白，不知所措。花莲慈济医院开发 AI 智慧照护平台，整合癌症患者的疑惑，让病人在病程中能懂、能问、能选、能做，陪伴癌友勇敢面对疾病。记者张涵报道。
6: 护理阿南 AI 智慧照护平台以佛教中最会发问的阿南尊者为发想，寓意就是要帮助癌友勇敢问出想知道的问题，护理人员也能借此了解病患的最大需求。资讯工程师张杰举说，
7: 那在医护端呢，透过这个系统来看到病人到底对自己疾病最在意的部分是什么。
6: AI 护理阿南从病人的声音开始，搜集30位乳癌病患128个真实的问题，结合医护专业医乳癌病程，建构知识跟对话架构。慈心病友联谊会长高秀云分享实用心得：
8: 至少我有16年的这种经验了嘛，我就把我碰到的问题输入进去，他的回答都是很正确的。
6: 花莲慈济医院护理部主任钟慧君表示，结合 AI 智慧科技，延伸医护，在理性的科技之中传递出护理感性温暖，陪伴病人在病程中做到能懂能问能选能做的目标。
9: 我们要带着病人去理解，跟他的疾病去做对话，把这件困难的事情用 AI 一起来辅助我们。
6: 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

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1: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时间来到1点37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要来为朋友们呢、一起呢来继续关心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一的南向65公里处呢，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是持续的拥塞的，还有在国道一号路段，现在南向116.5到118.9公里头份跟头之间施工持续进行，北上部分则是在头份的110.4公里有施工，还有北向109到108公里也有沿线的施工维护。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哦，这里呢是在这个国道部分的1968即时路网图，可以看到呢，这是台72线开矿村1号往开矿村2号的路段呢。好，这里有这边呢行车速度是比较缓慢，这是东向路段车速降到60公里以下咯。另外呢，这个是桥下的火灾的状况，是国三北上69公里。好，这里呢是龙潭前桥下有火灾，所以导致浓烟呢不时的往桥上飘。那这里是龙潭新龙路的跟神龙路路段呢发生一起火警。好，那目前呢浓烟持续的飘散当中哦，现场在进行现场呢正在进行抢救当中，也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请多加注意。还有在新竹县湖口乡的大湖路236巷口呢也发生一起火警，警消也是正在现场进行灌救当中。好，这个两个火警的状况呢再麻烦大家多加的小心留意。那其实这也算是一种这个灾害啦齁，那就是要出动到这个消防局齁，那这些打火英雄们呢齁在现场齁来这个不畏高温呢持续的来抢救。好，那其实今天9月21号也是国家防灾日，待会儿要来为大家进行呢就是有邀请到了新竹市消防局灾害管理科的黄义清技正呢是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分享相关的一些防灾的资讯，还有新竹市有新开一个有重新开幕的这个新竹市消防博物馆来跟大家一起做一下分享。好，那么呢接下来就一起来收

0: 听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咯。今天的节目哦，每年的9月21号呢其实是国家防灾日。那大家知道921大地震它其实已经是27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呢它对台湾社会啊这个大规模灾害带来的冲击呢也让大家更加重视防灾这一件事情。那今年15年的国家防灾日除了地震跟避难演练之外呢，也把可能遇到的一些各种灾害的情况来纳入情境哦，还有呢要来让大家更了解什么是复合式的灾害。那另外也是逢今年是新竹市消防博物馆呢重新开启哦，那有很多不同的更新跟体验啊来升级。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就是新竹市消防局灾害管理科的黄义清技正，在现场呢要来跟我们分享哦今天的内容。黄技正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很兴奋跟大家在空中见面。
0: 好，那邀请到呢黄技正要来跟大家分享，首先就从大家比较熟悉的921开始聊起好了。那我们刚刚提到921大地震到现在其实已经27年了，那其实也在之后呢把每年的9月21号定为国家防灾日哦。那究竟呢这个国家防灾日哦对我们来说哦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那具体这个防灾日又在做些什么呢？
1: 民国88年9月21日的凌晨哦，那台湾发生了9.2级大地震哦，也造成大量的人员的伤亡跟建筑物的倒塌。那在灾后重建之后，行政院在民国91年把每一年的9月21日定为我们的国家防灾日哦，那希望借由这个921大地震的共同的记忆，那提醒全民要把防灾从事后救援哦，那提前到我们平时的准备哦，那加深各位民众的一个防灾的意识啊。
0: 好，所以真的哦也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因为时间久了呢就忘记防灾的重要性。那今年的国家防灾日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不是有一些系列的防灾演练跟警报的测试有具体哪一些措施呢？
1: 是的，每一年我们行政院都会把国家防灾日 定一个主题的大纲，那今年的主轴就是强震危机无疑有待，就是说我们面对强震的时候我们已经先准备好了，那今年会透过灾害模拟的演练来强化民众在灾前的各项的准备的工作，那今年的主要的活动第一个就是我们会有邀请首长来开箱我的紧急避难包，那消防局的也特别邀请我们高虹安市长来拍摄宣导短片在我们的消防博物馆开箱市长的紧急避难包，那各位听众的话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家里的需求来平常准备好自己的防灾避难包。
0: 是，
1: 那这次的话也欢迎各位听众可以透过你的脸书或 IG 贴文来做分享推广，
0: 所以呢这个是在脸书粉丝专页上面可以看到吗？
1: 是的是的，除了这个开箱我的防灾避难包，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了我们会有一个全民地震避难演练，那9月21日上午9:21的时候呢，我们会发布国家防灾日的地震警报。那接到这个警报的时候，请听众，不要太惊慌
0: ，
1: 这是我们这个演练的开幕，那各位听众的话可以开始我们就响应活动，立即进行就地避难的演练。那避难有三个步骤，就最重要就是要先落实趴下掩护跟稳住，那这演练完了之后呢，那你也可以把你的避难的照片上传到我们的网站
0: ，
1: 我们消防署有一个消防防灾馆的网站
0: ，
1: 那上传之后呢我们有办理抽奖的活动那最大的奖品有空气滤清机
0: ，
1: MacBook 还有我们的 Dyson 的吹风机
0: ，
1: 那除了这个演练以外呢，我们防灾馆上面也有提供很多的防灾知识模拟考或是我们的防灾虚拟体验馆，还有很重要的我们的防灾一点通 APP 的下载，那还有很多有趣的防灾学习资源哦。
0: 所以呢其实也有整合了很多尤其是线上的一些资源，也邀请大家呢一起来看一下家中平常面对灾害时候的一些准备到底足不足够。那另外刚刚提到就是说防灾演练也让大家就是注意到一件事情，刚刚提到就是说要做个演练嘛就是趴下等等不过呢有的时候不是说地震就只会碰到地震而已，地震可伴随着爆炸甚至火灾那其实就会被称之为复合式灾害那面对这样子的复合式灾害呢平常有没有一些这个针对性的一些准备呢？
1: 是的，像我们这次的04、03的地震除了地震以外我们也发生了一些火灾甚至火灾引发化学品的外泄了

0: 那针对这种复合式的灾害，其实哦是相当有抢救的挑战哈。那新竹市的话，在这一方面已经先做好准备了。我们今年哈，在7月23号有办兵推，那7月32号有办实兵演练。那今年灾害防救的演习哦，我们就是模拟一个强烈的地震，
1: 嗯，
0: 哦，那引发大规模的火灾，
1: 嗯，
0: 哦，那也有发生，比如说园区毒化物跟悬浮微粒灾的复合式灾害了哈、嗯。为了降低这个抢救的风险，其实，在我们除了演习以外，我们也有导入高科技的设备，
1: 嗯，
0: 像我们现在已经有购入了消防机器人，还有电动车的电池灭火系统了哈，
1: 嗯，
0: 都是针对高风险的火灾就可以降低抢救的风险跟提升抢救的效率了哈。那针对大地震的部分呢，新竹市特搜队也在113年通过内政部消防署国家特搜队中型认证。
1: 嗯，
0: 那目前已经具备可执行国内外重大搜救的任务、
1: 嗯、
0: 那我们除了在国内救灾以外、
1: 嗯
0: 哦、我们也参加国际的轮值救灾任务
1: 哈。
0: 是的，除了人员以外，我们也建制了北台湾首座符合 IRO 标准的国际搜救犬训练测验的场地了、
1: 哦、最近又看到有几只优秀的狗狗，对不对？
0: 对，是的，我们现在目前有5只、搜救犬有取得 IRO 中级认证了、
1: 嗯、
0: 那另外有2只还取得 MRT 的资格、
1: 嗯、
0: 那在国际上是享有闻名的、
1: 嗯、
0: 那再跟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
1: 嗯、
0: 那9月20号我们新竹市的搜救犬 Clay 跟我们的领犬员温志清要出征米兰，他代表我们台湾挑战搜救犬比赛最高的殿堂 IRO 世界杯哈。
1: 哇！
0: 市长也特别要亲自为代表队授旗哈，那预祝我们的代表队凯旋归国，为国争光。
1: 嗯哼。是、哦、所以呢也是、哦、有做了相当多的一些准备，尤其刚刚提到包含像是一些锂电池啊，或者是说一些科技、哦、来加入到这个防灾的行列当中，也是确保呢在搜救当中的一个安全、哦、然后来做好很多的一些合作。好，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关于防灾准备的部分，我们把话题呢来拉回来到新竹市、哦、那最近大家可能有看到一个消息，就是新竹市消防博物馆呢重新开放，那这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防灾教育的场域，有一些可能灾防的知识啊，或者是说体验哦，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这次消防博物馆重新开放，有没有哪一些比较特别的部分呢？
0: 哦、我们消防博物馆、哦、已经暌违5年了、哦、为5年的整修之后、
1: 嗯、
0: 我们重新来开放了，那我们增加很多新的设施、哦、除了我们1楼我们增加了地震的体验啊，风雨的体验，还有水墨灭火器的体验，还有消防车电动车的一个体验设施、
1: 嗯、
0: 那民众除了参观我们的消防文物以外，也可以有一个互动体验的学习防灾的知识。那馆内我们还有保存我们的金德号消防车，那古代的人力的集水枪、
1: 嗯、
0: 还有消防衣、嗯、都是历史悠久的一个文物了。那消防博物馆的话，我们现在的话平日周二到周日的话都是平日采预约制的，要在7天前线上申请、
1: 嗯、
0: 那假日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提供现场排队参观了。
1: 是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消防博物馆在暌违5年之后来开放，所以有很多东西都有一些新的升级，甚至呢有可以看到古早、哦、可以算是呢这个历史文物的这个金德号的消防车、哦、欢迎大家可以到现场一起来看。那平日是预约制、哦、大家记得呢要提前预约再来前去参观、哦、那其实也可以保障大家在游览时候的一个品质。好，那另外呢、哦、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新竹市消防博物馆、哦、也可以让大家多加认知呢平常的一些防灾的这个举措、哦、那现在大家应该就会非常关心了、哦、就是说除了就是消防局啊还有各政府单位啊积极的做好很多的防灾准备之外呢，那么一般民众哦平常可以怎么样来做这个防灾的准备呢？
0: 哦，那我们平常哦我们防灾很注意就是要平常的准备，那我们消防局这边的话可以提醒各位民众做好4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就是准备好你的紧急避难包。
1: 嗯，
0: 那第二件呢，就是你要先熟悉家里哪里最安全的。那如果今天发生地震的时候，你应该要躲去哪里？
1: 哦、嗯。
0: 第三个就是说，要先知道说要往哪里集合。今天假设我们人员已经失散了，家人失散了，那我们到底要去就近的哪一个集合点来做集合呢？
1: 哦，
0: 那另外还有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利用国家防灾日来参加演练跟我们的防灾宣导。
1: 嗯。
0: 那当发生大地震的时候呢，要记得不要惊慌。我们首先可以先想办法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落实做好趴下掩护跟稳住，就是先降低我们的身体高度嘛，接下来走到我们桌子下面或肩。

0: 固的家具的下面，并且保护我们的头部，然后抓住掩护我们的物体啊，要避免说我们被物体扎中了。那如果你在室外的时候呢，就尽量远离建筑物的外墙啊、招牌或是玻璃易碎物。那如果在开车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尽快的靠边减速，那也尽量避免在桥梁隧道里面啊，或是有一些上方可能会掉落的地方，这是要相当重要的。
1: 嗯哼，是哦，所以刚刚有提到非常多一些这个该如何做好呢？这个逃生还有防灾的准备家中的一些路线啊等等都要记得那不过还有想要请教一下，就是说呢，以前好像有听到就是说所谓的什么黄金三角区，这个到底正不正确啊？
0: 这个其实在很多地方是有争议的。那其实黄金三角区的话呢，你是要保证说那东西砸下来或刚好是靠在你所靠的一个三角区域啊，那其实这个机会啊，其实是不高的。
1: 就说要等到它掉下来才知道。
0: 是的，是的，我们反而是建议你就赶快立即做趴下然后找掩护的地方，还是相对是比较实务可行的了。
1: 嗯哼，是好，所以也刚好帮大家呢来了解一下，这个网络上流传或者说很多人这样子说，到底正不正确也是关系到我们的逃生避难的一个重点。好，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新竹市消防局灾害管理科的黄义清技正呢，今天到节目当中的分享，希望呢大家对于防灾有更多的了解跟准备也一起呢来加入我们921国家防灾日呢演练的一个行列喽。好，今天非常感谢季正到节目当中的分享，谢谢您，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中坜转接道2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 367.7 公里过高雄出口中线以及内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北上大湾路段都是车多拥挤，北上 241.7 公里斗南加六道之前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持续占用辅助车道处理当中，北上的北斗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中坜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台北到内湖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车流瓶颈点集中在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级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70到269公里之间布袋一路段的中线有大块的铁片掉落，要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告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用户您好，新竹瓦斯提醒您，依规定每两年应进行一次免费管线定期检查。请注意，安检人员现场绝对不会推销商品或收取费用。未配合定期检查者，未来申请补检将酌收费用。为维护用气安全，请把握免费检查。检查人员均佩戴识别证，如有疑问，请洽新竹瓦斯各服务中心查询。
1: 我心疼爸爸，赵三官。大家好，我是逐梦歌仔剧团团长方淑子。咱这戏台顶过三关，考验的是功夫。若讲马路上过三关，考验的是安全。咱第一关慢，这路口请放慢车速，减速才能保平安。第二关看，正边看，倒边看，斟酌走路的人甲来往的车辆。第三关停，请停车让予过路的人先行。交通部关心你。
2: 以上广告由。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于木星的歌声为你写了一首 RMB。 好，那木星呢其实就是哦这群人当中的哦这一位哦，所以呢这个其实哦大家应该对他都算是非常的熟悉呢。之前呢他在这群人现在应该算是不解散，但是各自是有发展的哦，就是频道停更这样子。那这首歌曲其实也蛮特别的，

它其实是有出现在之前这群人所拍摄的短片当中哦，只是他当时就是演唱的可能一小段这样子，然后之后就很多人敲碗啊，就说哎，希望能够推出呢完整的单曲，那后来呢也是真的这个实现了粉丝这一个愿望哦，来推出了一张这个一张专辑当中有收录了这一首歌曲，为你写了一首 R&B。 然后这首歌曲呢，虽然感觉像是那个为你写诗的那种感觉，但其实它讲的就是呢从热恋的红色，然后慢慢呢在激情褪去，矛盾开始浮现哦，然后开始有争吵之后呢，这个从热情的红色逐渐转为这个比较冷淡的蓝色哦，这一个整个过程哦，所以其实也是在描写一段感情的走向啦。好，那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了。接下来关心一下国道部分，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中立直到平镇系统，目前呢南下路段车速是低于60公里，还有在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是持续拥塞，以及在国道一号路段呢有新增的车祸事故，是国一南向101.4公里，这里是过新竹系统有一起车祸事故发生，目前呢正在持续的等待处理当中。以及在国道部分看一下，国一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以及桃园到林口路段车速都是落在50出头，国道二号呢是在东向18.9公里，过大南路段有沿线三路雾掉落，提醒大家行经小心。还有这是好消息，新竹县的湖口乡哦，这是大湖路236巷口的火警呢，有民众通报说这边的火警是已经成功扑灭了，火警解除，不过现场的交通的管制哦，也还是请依现场相关的人员指示来去行进，因为有的时候后续可能还有一些需要处理的部分，再麻烦大家多加配合。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Avril Lavigne 的歌声 Innocence。

时间来到下午2: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那今天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周一的节目单元热点观察家。那今天呢要来为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资讯呢，其实在网络上造成热议哦，尤其呢如果你是有在关注呢一些运动赛事的话呢，应该近期有被这一个资讯还有这个消息又给震慑到哦。像我自己是觉得有一点这个讯息不是很适合吃饭的时候看啊，因为呢多少带点味道的一个资讯。就是如果你有在关注健身圈的话，可能会知道有一个比赛哦，叫做 High Rocks， 它其实也是全球性的比赛哦，在很多地方很多国家呢都会举行这样子的一个比赛。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所谓的 High Rocks 的比赛到底是什么东西好了。好，那这个 High Rocks 呢，它其实哦是一个有点像是我觉得马拉松或者说铁人三项这样子的一个比赛哦。好，那它其实呢是这个近几年比较新兴的健身的竞赛品牌，2017年创立之后呢在全球快速的扩张哦。那从2025到2026赛季呢是扩展到超过100场的赛事，吸引超过140万名的参赛者，还有超过150万名的观众哦来参加。好，那这个比赛呢其实哦就像是就是用好几个不同的比赛，然后好几个不同的健身的项目，然后中间呢用1公里的跑步把它串联起来。比如说你在这边呢做了比如说20下的卧推好了，然后你接下来就再跑个1公里，然后到下一个站点之后，然后你可能再开始比如说要什么深蹲30个之类的，我不太清楚它具体比的是什么，但是我是用这样子来去做举例。然后呢这个30个结束之后，然后你再跑1公里，然后再到下一个站点，然后再开始下一个项目，可能是推雪橇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好，所以 High Rocks 是这样子的一个比赛。所以其实对于身体的不管是这个素质，还是说呢身体的状况哦，还有你的这个用力还有你的体力啊，其实要求都是蛮高的哦。所以整个过程比赛过程其实也还蛮有可看性的哦，你就会看到这个可能谁又中途在弯道超车啊之类的。好，那这个比赛为什么呢是成为近期大家的关注焦点呢，其实是这个 High Rocks 的这个北在9月12号的时候在北京这边登场的一场赛事哦。有一位澳洲的选手 Joanna 呢在女子 Pro 组Pro 应该就是指这个专业组的这个比赛途中呢出现了排便失禁。好，所以你在网络上看到那个照片，你光用看了你就会觉得说要赶快想把鼻子捂起来的那种程度哦，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其实就是

穿，大家知道就是健身的人其实都是穿那种齁那个非常贴身的衣物，然后他的大腿啊整个沿线呢都是那个失禁的那个，大家知道那个颜色这样子，然后就出现排便失禁的状况。然后但是呢他继续呢是完成后续的跑步啊还有功能性的体能项目，他甚至最终呢是以1小时齁又1分23秒完赛并且夺冠。好，那大家会想说啊，这不是听起来蛮励志的吗？即使身体不舒服他也是继续把它跑完，然后甚至还夺下来第一名，不是听起来蛮有运动下精神的吗？但是大家就是蛮诟病的，就是呢他在跑的状况，尤其他是跑第一个哦，就是他后在他后面那些哦，就是跟随着他跑的人，然后还有呢在他后面继续用这些器材的人呢，这些器材跟地面上全部都是他失禁所留下来的痕迹哦，所以就等于是非常的影响后面这个选手的比赛的一个心情哦，还有这个运动的这个赛事的怎么讲积极度嘛，就感觉都会被打击到，就是不想要在他后面用这一些这个器材啊，然后也是很影响整个比赛的这心情，感觉都没有力气继续跑下去了。好，很多人都说啊，他得第一名该不会是因为后面不敢有人跟在他后面吧这样子。那而且当下这个北京站赛事的处理方式呢也让还蛮多不管是选手还是说网络上的舆论哦，都在说没有一个很适当的处理哦，就是说虽然裁判呢已经获报哦，提醒后续选手要避开影响区域，但是也没有要求哦要这位这个 Joanna 退出比赛哦。那相关的画面在社群流传之后呢，外界也质疑现场为什么没有呢及时终止选手参赛哦，就等于是说因为他不只是影响他自己，就等于后面所有的选手都被影响到，所有沾染上这些失禁排泄物的这一些器材呢也没有及时的清理哦，就等于后面这些选手自费来参加比赛，然后呢还要用到这一些不是很卫生的哦这一些这个器材这样子。好，那甚至呢还有哦选手不小心踩到哦这一些排泄物滑倒的状况，然后整个这个现场就是一团糟哦。而且就是如果呢这个可能就是一开始就出来比较温和的哦来去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回应的话呢，可能大家还不会这么火大。但是呢这一名夺冠的澳洲选手 Joanna 哦，他后来呢在赛后哦在 Instagram 上面呢上传了一张疑似是躺在病床上的自拍，写下了 Go hard or go home, a win is a win, 意思呢就是说要么拼到底要么回家哦，反正赢了就是赢了。好，然后呢还表示就是说 in all seriousness, thank you for all the support, I'll be back soon, 好，就是说认真的说谢谢大家支持，我很快就回来了。好，那目前相关的现实动态是已经删除，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反正他就是赢了，所以也让蛮多人对他在事后的这个态度是有一些维持哦，认为就是说他这个不仅仅是他自己身体的状况，他也影响了到了其他人，那他这样子的说法是不是有一点太武断，或者说太不考虑其他选手的心情这样子。好，那这个事件可以说是延烧，因为当下其实 HYROX 的官方没有对这件事情有太多的一个回应，但是呢因为这件事情在社群软体上面是已经延上的状况了哦，所以现在主办单位呢就是赶快出来道歉，然后表示说没有在比赛当下立即反应是一个错误，那向直接或是间接受影响的人致歉。那目前 HYROX 随后呢是更新了全球赛事规则，明定如果选手的血液啊呕吐物尿液或是粪便对本人或其他参赛者造成健康或污染的风险呢，可以基于医疗的理由要求他退赛。另外呢也撤销这个目前这个本人就是 Joanna 呢他也是出来来道歉了，而且其实也是延烧到他的一些赞助的品牌，然后有一些那个运动赛事的品牌是有赞助他，就是成为他的这个赞助商，支持呢他的一些比赛的花费呀，然后培养他，那这些品牌也是遭到延上哦，所以呢他现在应该这个商业价值啊还有等等其实都有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哦，所以他也赶快出来道歉，表示说也会放弃他在北京站这一站，虽然说他是获得了冠军哦，但是呢他放弃这一站的一个积分这样子哦。那后续呢这个 HYROX 的这个中国站哦，这一次北京站呢也进一步哦向受影响的选手提出补偿哦，表示呢说针对一些哦批次呢提供参赛费哦是全额的退费，那事发之后也完成现场消毒跟赛道地毯的更换哦。那其实网络上其实也是两波啦哦，一波就是说替他说

话，就觉得说，哎，他准备了这么久啊，那身体的状况大家都有可能会遇到，就觉得说，这是不应该哦，不应该呢，因为吃坏肚子就被全世界语言霸凌，而且尤其是这样这么极限的运动，身体有状况是难免。好，那不过更多争议则是集中在就是说失禁之后为什么还继续比赛，还有说，这个共用的赛道跟共用的器材，好，对其他人的影响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去拿捏哦。好，那目前呢就是两派的说法啦，不过确实哦，其他的参赛者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受到的影响也是还蛮大的，所以目前也是让 HYREX 做出了赛事规则上面的一个调整，就是目前呢在国际的赛事上面哦，国际赛事上面呢大家持续讨论的一个焦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怎么说呢，听到的当下会觉得说身体状况可能每个人都会遇到，但是让这个比赛吼，就是听起来这么有味道，就是也让大家哦，真的是不太知道要怎么去处理哦。好，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Passenger 的吟游诗人的歌声 Keep on walking， 继续前进，就说运动家精神跟这个卫生还有这个影响他人之间呢该怎么拿捏哦，这是网络上呢近期兴起的一个讨论话题哦。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也是九二一大地震27周年，全台校园上午同步进行地震避难演练。总统赖清德一早南下高雄，这一次特别走进了特殊教育学校，关心身心障碍学生的防灾应变，师生表现也获得肯定。黄义豪的报道。
2: 今天上午9:21，配合国家防灾日地震演练，校园内响起地震警报，师生依照趴下、掩护、稳住三个步骤，就地进行避难掩护，接着依照疏散的动线撤离，并且进行人数清点等应变作业。总统赖清德也亲自到高雄示导，今年特别来到特。

0: 教学校，关心师生的防灾准备，也肯定今天的演练成果以及师生平时的努力。
1: 那一般的学校啊，演练起来都很辛苦，那更何况是特殊学校。那今年我特别要求要来看特殊学校，要来看看你们的表现，看看你们在如果啊必要的时候有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那我今天看了之后我就放心了，太棒了。
0: 国家防灾日不只是回顾921地震的历史，更提醒大家把防灾准备落实在日常生活，从校园开始熟悉避难方式，也把正确的防灾观念带回家庭，提升整体的防灾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随后总统赖清德出席高雄白埔产业园区的动土典礼，除了宣示中央力挺半导体产业，也特别向企业喊话，面对产业最关心的水电、土地、人力和人才的问题，政府都已经超前部署了，为企业投资做好准备。也是黄一豪的报道。
0: 高雄白埔产业园区横跨冈山、桥头两区，总面积约 88.73 公顷。台积电也将进驻打造先进封装设备验测基地，进一步串联南部半导体产业链。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白埔是南部半导体 S 廊带的重要节点。内政部除了协助完成都市计划，也会配合园区发展，加速高雄新市镇第三期开发，完善周边的交通建设。总统赖清德也强调，中央会提前做好准备，协助企业解决投资过程中的各项需求。
1: 那针对产业界最关心的水电、土地、人力、人才等问题，政府也都超前部署做好准备。我在这里还可以进一步跟企业界的先进承诺，任何一家公司要在台湾投资，行政院一定是组跨部会的专案小组，来协助各位取得土地、用水、用电、人力、人才等种种问题。
0: 总统赖清德表示，中央会持续协助企业投资与扩产，让高雄半导体产业聚落持续的壮大，也为台湾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动能。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网络购物真的要注意安全。屏东县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针对近期最容易遇到的假网络卖家诈骗，提醒民众千万别因为贪小便宜而点了不明的连结，更不要提供信用卡号以及提款卡的密码给别人。
3: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在网络上看到便宜的物品或者是清仓大拍卖，一定要注意。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说，现行常见的假网络卖家诈骗手法有三步：一、放出诱饵；二、制造恐慌与信任；三、指导操作收网。
4: 放出诱饵，诈欺集团会在这个社群软体大量的张贴免费赠送、清仓大拍卖或限时抢购这些贴文，来吸引你主动的联系。第二步的步骤的部分，制造恐慌跟信任。诈欺集团会给你一个假的物流或卖场的连结，点进去下单以后，那假的客服就会登场。那假客服会跟你说，哎呀，你的账户没有做实名认证，现在被冻结了，或者说交易失败，需要做金流验证。最后的阶段就是指导操作收网。
3: 高志正表示，在这网络购物盛行的时代，只需要动动手指头就能够买到所需的物品，虽然方便，但也容易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提醒大家一定要记住，网络不明连结不要点，也不要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字号跟信用卡给他人。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的沿海、恒春半岛跟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南部26到32度，北部22到31度，中部25到33度，东部是22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7: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6: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7: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6: 嗯，那就等他安全。

0: 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听众朋友您好，金广新竹分台 FM94.9 频道同步测试持续进行中，目前桃园新竹地区收讯状况良好，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踊跃收听金广新竹分台，感谢您的支持与爱护，祝您行车平安，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2:37，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接下来呢，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好，那么呢，在国道部分目前是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中坜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车速是低于60公里，并且呢，在南向的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的拥塞。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部分呢，这是在北向路段哦，北向路段呢是110.4公里，还有109到108公里呢，头份前后两起施工维护在进行。继续往北走，过新竹路段的95.4公里呢，也有一起施工。接着我们继续一起看一下，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就是北上62公里过大溪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很大根的整木掉落在这里哦。目前协助通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提醒大家行经小心。还有呢，就是在台66线两个排除的好消息耶，分别呢是在西行的19.5公里平镇一前外侧车道掉落的帆布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台66西行的23到26公里平镇三前路肩护栏下呢有一些垃圾袋散落，这个状况也是刚刚2:30左右的时候接获排除，感谢公务段呢非常迅速的协助处理哦。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资讯，路况专线，把更多路况资讯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好，那如果是新竹跟桃园地区的路况，请帮我们按2，由新竹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协助处理哦。那么呢，接下来继续一起要来听歌，这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这个弦子李行亮的歌声。愿望的愿。

时间来到下午2: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湾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接下来呢，要来为朋友们呢一起来关心一下的是我们今天的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交通部呢要来预告针对于毒驾哦，又有呢新的修法事宜咯。那因为这是近期哦，这个毒驾的事件也是时有所闻。好，那希望呢能够杜绝哦这一项呢，对我们其他用路朋友哦，就是造成蛮大危害的这个事项呢。所以交通部预告要进行修法，汽机车毒驾呢，这个据册哦，首次呢就会罚27万，并且没入车辆。10年内第二次犯呢，提高到45万，而且要告诉大家这是无上限的。而吊销驾照，如果要重考照呢，必须经过教育课程、戒瘾治疗，而且要在1年内没有犯哈，才可以哦继续来去做考照。那这个目标呢，是会在今年第4季的时候来去

实施，但是交通部呢透过文字说明啊，这是115年的8月17号总统公布要严惩毒驾啊所设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的修正案件。那修正内容呢包含提高毒驾的罚款额度，然后也增订了毒驾还有吸食毒品吊销驾驶执照的处分，也增订毒驾同车乘客的责任。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在这个同车啊，然后呢是有年满18岁以上的乘客哦，没有来去阻止毒驾这件事情的话呢，被抓到一样呢，就是会有连带责任的。其实现在酒驾也是这样啦。那另外也要提高毒驾吊销后再无照上路的罚还额度哦，也要完成戒瘾治疗，重新考验合格之后，1年内无再次违反才可以发给驾照哦。那另外也会没入车辆。那目标呢就是会在今年的第4季来实施。那另外交通部也指出呢，包含无照驾驶跟毒驾会当场呢暂代保管他车辆的规定，还有没入车辆的拍卖及保管食用毒品吊销驾驶执照的辖管机关，还有加速办理毒驾相关的案件裁罚哦。好，那也明定呢警察机关要认定基准跟认定时点，还有酒驾毒驾的防治教育课训练课程啊，还有要减负完成毒驾防治教育，观察乐戒，好，强制治疗毒品完成治疗，毒品戒瘾完成治疗，还有毒品危害奖习的相关证明哦。那这些东西呢都是需要复习的。好，那这个另外啊，如果呢是毒驾致人重伤或是死亡呢，也是会吊销驾照，是终身不得再考领。好，那这次呢也是针对于这个拒检的部分，有些朋友想说那我就直接这个拒检，但其实拒检是逃不了的哦。那这一次呢有更高的罚则，第一次拒检直接就是处以27万元的罚款，10年内再犯第二次，我们刚刚说到是45万，后续每犯一次呢就直接18万的加上去，没有累加的上限，要来警告这一些哦，这个不依规定啊来行驶的朋友们呢，千万呢是不要呢觉得哦是不会被发现啊，或者是抱有侥幸的心态，因为这真的是对用路人的安全危害很大哦。然后呢，本身哦也不应该呢来吸毒，本身也不可以来吸毒哦，更不要说是吸毒之后再来毒驾上路了。好，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们刚提到就是说同车的年满18岁以上的同车乘客呢，好，也是会来做连带的罚还，那会处以6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还。提醒大家真的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尤其呢近期哦听闻就是一些丧尸烟弹啊。好，那现在其实电子烟在台湾也是不合法的哦，因为它常常被作为呢就是吸食一些丧尸烟弹这一些的算是载具嘛。好，那其实呢在台湾现在也都是有全面更加严格的规定哦，提醒大家呢一定哦要来多加的注意哦，不要让自己一不小心就落入了哦这个毒品的陷阱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一起听歌，这首歌曲要听到的是来自于熊猫糖嘻哈所演唱的摔碎的表盘。因为哦这个毒驾哦真的一旦发生事故呢，就是好几个家庭的破碎，都不知道该去如何哦来去弥补，这都没有办法哦，所以真的呢是要来透过、哦、这样子比较严格的相关的法律呢来去做遏制哦，希望呢不要再有遗憾的事情发生了。然后、哦、这一首歌曲破碎的摔碎的表盘。

0: 来自于伍思凯的歌声《易碎品》，收录在他《故事的第一行》这张专辑当中。时间呢来到2:58，快要59分了。我们呢就再来最后一起汇整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呢目前在南下路段呢交通状况其实还 OK， 主要呢是针对北上哦，有一些拥塞的路段呢，像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呢车速就只剩下50出头。开始有拥塞的状况了，这也是受到国一北上的95.4公里施工维护的影响，所以后方持续车多。还有国一北上81.7公里过湖口路段出现路面散落物，以及国一北上中立转接二到机场系统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呢30到50公里。另外北上的54.8公里，大概是中立服务区路段呢有机车误闯上国道，这个状况提醒大家小心。还有国一北上的81.7公里湖口过湖口路段的中线车道啊，有一个大沙发哦掉落在国道上面，目前协助通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待会儿3点整，整点对时，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汇诊以及新闻专题报道喽。
1: 那要怎么开心？下午3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41.7公里，东南前持续占用辅助车道处理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的81.7公里过了湖口，中线车道有沙发。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目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7.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在外线有汽车零件掉落。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道。

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丙线东向的 11.7 公里干角前的外线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6线东向 27.3 公里大溪端接国道3号的匝道在内线跟外线有3包掉落物，台一乙线北上的 16.5 公里明道中学前外线的路面有坑洞，台72线西向的 15.8 公里公馆前有轮胎皮掉落在外线车道，最后在台74线西向的20公里潭子系统交流道也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的话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设计展的前身为台湾设计博览会，源于经济部工业局委托相关单位办理。第一届于2003年在台北华山文化园区登场，最初是为了整合地方特色产业与设计资源而催生。随着时代演进，从早期的单一展馆博览会逐步转型为结合不同主办县市融入地方文化的城市级大型设计运动。在经历了20多个年头后，累积吸引超过4000万人次参观，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设计盛事之一。2026年台湾设计展首度登陆桃园，将于9月24号至10月11号盛大展开。
2: 欢迎来到桃园，
3: 一座正在流动的展馆，有些设计早已存在于自然之中，流动让自然与城市共生，有些流动看不见，却改变了城市运行的方式。人流、物流、知识流彼此串联，流动让世界在此交汇。桃园流，桃园 in flow。2026台湾设计展在桃园。
1: 展览主题“桃源流”源自桃源具有千塘之乡的地景底蕴，也是多元汇流的重要节点。水文流动划过皮塘与台地，在地产业流通接轨全球供应，多元文化在此交织汇流，让桃源成为台湾与世界之间的重要接口。在每一次的流动往返间，持续形成桃源的城市样貌，创意在此快速的汇聚流动，潮流也在此发生。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毅说，
4: 那每一年我们都在找出地方的 slogan， 那今年透过很多次的讨论，大家共创，我们觉得桃园这个充满机会伟大的城市，桃源流是一个最好的 slogan。 那感谢国际的知名的艺术家 Akipo 老师，为了我们这一次的台湾设计展创造了一个主题的角色From Momo， 非常可爱，像水蜜桃降落在桃园。那桃园这个流动，它有很多的意义，代表水的流动，各种的流动。那我们有很多的皮塘，自然的地景，它也是文化内涵的一部分。那桃园更是我们的国门，有机场，方便的交通，资讯的流动，带来各种可能的发展。那桃园更是文化多元的一个载体，在这里所有的族群有各种的新的机会在这里呈现他们的未来生存发展的可能性。那我们希望桃园带动潮流，非常非常潮，让这个潮流在这里发生，当所有的能量汇集在一起，桃园开始移动，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1: 经济部主任秘书庄明池表示，透过设计的力量重新梳理城市治理，也希望设计变成一种媒介，产生彼此之间的对话，建立共识，共同找出未来整个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向，就是整个设计展最终的目标。
5: 我们都知道，其实这几年 AI 的一个发展，其实也在改变整个设计的方式。或许 AI 能够提供我们很美好的画面，非常有效率的工作

0: 方式，可是设计最后还是来自于我们人的有机体，怎么透过人的思维去创造让大家有感有共感的一个感觉的一个设计，让大家共同来思考台湾整个社会的一个共同问题，共同来讨论，共同导出解方。我想这就是我们台湾设计展每一次在每个地方在每个城市希望当跟国人一起努力的一个方向。
1: 2026台湾设计展以青埔中壢为两大主展区，涵盖桃园会展中心、桃园市立图书馆青埔智慧科技分馆、中原文创园区三大主展馆，共16个主题展，以及桃园市立美术馆户外空间、桃园市儿童美术馆、横山书法艺术馆、原名展区、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等五处卫星展区，超过100组设计团队共襄盛举，将串联周边艺文空间、设计导入改造成果以及观光游程等精彩活动，邀请大家把握18天的展期，一起登陆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与未来的城市魅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别骑这紧啊，
3: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时间来到上午3:09。Hello， 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继续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啦。那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这边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的是呢，好，这个我们今天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啊，是在国一路段呢，这里是北上有一些状况哦。那其实在南下路段有新增一个拥塞的地方，是在中立转接二到中立哦，目前南向方向车速降到60公里以下了。那其余主要呢就是针对于这个北上的地方，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车速缓慢，时速在40出头，是受到北上95.4公里这一起施工维护的影响。还有呢，在国一北上的81.7公里过湖口路段中线车道有大沙发龟走哦，这个拉迪雷基亚啦，不知道为什么呢，就从应该是在运送的过程中不知道为什么就掉下来了哦。那目前呢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真的是要在这个高速公路上移除这么大一个掉落物，也真的是蛮花费力气的，然后也是蛮危险的，所以真的提醒大家，不管是运送什么东西，一定都要把它固定好哦。而且呢，这个在高速公路上面，这些掉落物是会有罚则的哦，是会有罚则的哦，因为其他的相关单位都要冒着生命危险来去处理哦，所以呢，就是会有罚则哦，还有相关的一些处理的费用哦，所以千万提醒大家，一定呢要固定好后方载运的物品再来开车上路。好，而且这个沙发这么大一张啊，如果开着开着就突然往后掉，那后面跟在你后面的车子不是觉得很恐怖吗？对不对？好，就是突然有一个那个沙发朝你这样子滚过来掉下来，真正

是超恐怖的哦，所以真的提醒大家要固定好哦。另外呢，再关心一下，就是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一号北上沿途平镇系统，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还有桃园到林口路段呢，车速都是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二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大概是低于60公里，以及国道三号路段，这里呢是在北上62.7公里，大溪端有一个掉落物的情形。接着我们再来关心到的呢，这是国三台六六的东向27.3公里哦，这个大溪端接国三已经上匝道路段，内侧和外侧车道有三包的那种一大袋好的这种疑似是粉状的物品散落哦，目前呢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曾伟中比较豁达好的一首歌曲，麦想遐多。

时间来到了3:17，要来为大家进行的呢，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健康，这个最前线哦。那今天健康最前线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哇，中秋节快到了，大家家里呢是不是堆满了各种饼啊，或者说糖果、饼干各种的礼盒哦？尤其呢，又是那个月饼是不可少的，或者说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替代选项，比如说蛋黄酥。哇，之前呢，就是有路过彰化一间非常知名的那个就是卖蛋黄酥的这个店家。哇，那个门口几百公尺在排队的耶，那对于蛋黄酥的执念真的是蛮深的，我就愿意花很多时间来去排队这样子。然后之前也是好某一次去台北啊，然后呢就好像搭公车路过某一条路的时候，然后就想说奇怪哦，怎么这么多人在排队，然后呢还特别用 Google 查一下说那边到底是哪里，然后才发现说啊，原来是在排那个非常知名的凤梨酥然后跟朋友就面面相觑，就想说大家对于这个吃，台湾人对吃的一个执念真的是非常的深哦，就算排队也要吃到这样子。那我自己本人是比较懒一点啦，就是别人有排到再分我吃这样子，用蹭的方式哦，也可以。好，那好，那呢不管哦是用蹭的，还是说呢自己非常的嘴馋，然后或者说想要应景哦，就是吃这一些不管是糕饼啊、点心啊跟零食，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其实都很乐于分享哦，或者是说家里也积了很多的存货哈，就是别人非常精心挑选的这一些礼盒，要好好的把它吃完。但其实呢，这一些应景的月饼跟糕点啊，针对于罹患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病友而言呢，也是潜藏着蛮巨大的健康危机，就它热量啊，或者说含糖量啊，其实也都不可小觑哦。因为这个月饼、糕饼呢，这些如果你自己有做过的话，你就会知道哦，就是一团面粉，你要让它有出现甜味哦，这件事情到底要放多少的糖它才会甜哦，就是通常就是你看就是什么200克的糖哦，然后直接通通加下去，然后它还不一定甜，所以真的就是月饼啊、糕饼类这些东西都是高糖、高油、高热量的三高食品，所以呢大家吃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节制啦，因为呢不节制的吃的话，其实会造成血糖剧烈的起伏，也会加重呢胰岛素代谢的负担，也会导致这个更可能导致血液比较粘稠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坏的胆固醇飙升，会增加急性心肌梗塞还有中风的风险。那其实这一些中秋的糕点呢、大多都是有含大量淀粉、糖分跟油脂高温烘烤而成。好，比如说传统蛋黄酥哦，单颗热量呢就高达了250到300大卡，其中呢你越爱吃，也就是外皮越酥脆，就代表油脂的比例最高越高哦。而且呢这个内馅的咸蛋黄是属于高盐高胆固醇的腌制食品，那其实吃一颗呢就必须要散步哦，至少70分钟才能够哦这个消耗。那另外近几年还有流行这种菠萝酥皮，就是酥皮上面就是有点像菠萝面包这样一格一格的，还有流心的内馅哦。那其实为了要保持它流动性跟香气，也是加入更高比例的奶油跟糖浆哦，热量是远远超过，甚至是超过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传统的糕点。好，那另外呢，大家很喜欢吃的这种广式月饼啊、莲蓉或是枣泥馅哦，这个油脂也是非常高哦，用很多的油去炒的，小小一颗呢就有171大卡的热量。那凤梨酥呢，更是单颗哦，有些就是高达200到250大卡哦。那在制作的时候也是要加入大量的糖分来平衡凤梨的酸度。另外绿豆碰呢里面的这些甜咸的卤肉馅哦，也是使用这种比较肥的这种猪肉哦，那饱和脂肪也是偏高。好，所以呢常常哦，就是在这个节庆期间呢、

如果真的吃太多的话，肠胃功能比较不好呢，吃之后也很容易会引发胃食道逆流。那不过这个应景还是要吃，只是要让大家稍微节制一下那个度。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之前在讨论，就是说那个中秋节到底要送什么礼盒的时候呢，大家是不是有讨论过可能有些什么果干水啊之类的，这一些或者什么低基金这类的，就可能比较适合家中有长辈哦，就是不要呢再一直送这一些可能不适合他们身体状况吃的这一些高油高糖的这一些糕饼类哦，就可能有其他的一些替代方案。但是在这个节庆期间还是难免可能要吃一下，就是应个景，或者说单纯嘴馋在这个时候呢也是可以小吃一下。然后到底呢怎么样可以安心吃，其实建议啦就是如果当天要吃一颗蛋黄素的话，正餐就可以减少吃一碗饭来平衡热量，就不要说你饭照常吃，然后呢又在吃饭之余又吃一大堆这些点心跟糕饼。好，那另外在享用糕点的时候呢，也不要说以自己比如说自己一次吃一颗可能可以切块，那每一种呢可能都有尝到一点点，但是不要说每一种都吃完整的一颗这样子，浅尝应景也可以减少负担。那另外呢，如果吃的话也是可以搭配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可以来延缓呢这个肠胃对于糖分的吸收。那另外呢在这个饭后呢也可以稍微来走一走，走一走呢能够来消耗血糖。那如果呢是糖尿病病友的话，也请务必呢在饮食跟运动前后来测量跟记录血糖，要维持这样子早晚量血压，这样子早晚测量，然后呢高血压的朋友也要维持呢早晚测量血压的习惯哦，才能够呢比较开心应景的来一起呢共度这个大家团聚的中秋佳节哦。接着我们就继续一起听歌，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李千娜甜美的绳索。

0: 景广新闻。
1: 位于台北市中山区的富邦人寿通讯处，今天上午遭一名年约40岁的伊姓男子持刀闯入，并有一名38岁的洪姓男员工遭到砍伤。范闲随后持刀自残，同样失去意识。公司紧急通报警消到场，并将两人送医抢救。犯案动机与过程仍有待厘清。台南市安南区上午发现巨检冲撞警车事件，张姓男子将车辆停放路旁时神情异常，警方上前盘查，驾驶不但不配合，还驾车冲撞警车逃逸，原警开枪将他制服，并在车内查获毒品。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2: 21岁张姓男子将车辆停放在本源街一段路旁，警方上前盘查时，张姓男子不愿配合，竟发动车辆冲撞警车后逃逸。警方为避免危及原警及其他用路人安全，依法使用枪械连开14枪来制止，最后在车内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及凯他命，将进一步进行毒品检测，以厘清张姓男子是否涉嫌毒驾。第3分局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3: 警方为制止张男危险行为及朝车辆后轮开枪，并将张男控制，车内查获2级毒品安非他命吸食器及凯他命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侦办。
2: 第3分局呼吁民众，遇警方依法拦查时，应配合接受检查，切勿驾车冲撞或逃逸方式抗拒驾驶人。

0: 人更千万不要再使用毒品后驾车。警方将持续强化毒驾查缉，维护道路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中秋节和教师节四天的连续假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中长程南下的车潮将于9月25号上午出现在国道135号及台61线新竹路段，建议民众可提早出发，或在出发前先上网查询路况资讯，以避开拥塞路段与时段。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2: 北分局建议中短程旅次的用路人可以利用台61线、台1线、台3线和台31线作为桃园、台北、新竹间往返的替代道路，为因应大量车流进入新竹市，台61线与台15线连假期间部分路段将进行管制。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主任江坚明说，
3: 收驾车潮尖峰会在假期第三天，也就是9月27号星期日的下午到晚间，出现在国道1号、3号、5号北上方向以及周边联络道，还有台61线西滨快新竹路段。建议各位乡亲尽量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要开车可以预先规划路线和时间，并且选择好替代路线。
2: 此外，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和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等路段的各交流道南入匝道，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实施高承载管制，预警用路人特别注意。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适逢921国家防灾日，宜兰县义勇消防总队在宜兰运动公园盛大举办义消竞技大赛，活动首度比照全国暨国际赛事规格，吸引800人参与，近80名选手同场较劲，全面提升救援能力。记者朱明一的报道。
4: 为了强化面对大规模灾害的应变韧性，宜兰县义勇消防总队的这一届义消竞技大赛打破传统，导入水带布线、人命救助、器材运送、负重爬梯与救护技术等五大高规格项目。代理县长林茂盛希望透过以赛代训，凝聚救灾默契。
5: 今年我们的义消竞技大赛，我们是模拟比照内政部消防署的全国竞技大赛的赛程比赛的一个项目，我们会从中对于我们表现优异的队员们，把它集合成最棒的宜兰队。
4: 林茂盛表示，义消是守护宜兰不可或缺的力量，在921防灾日前夕办理这样的赛事更具意义，期盼借由贴近实景的竞技内容，验证平时训练成果，让义消伙伴在关键时刻展现最专业的防救灾量能，共同守护县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恒春半岛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东部、东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晴午后短暂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及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那诈骗集团会透过电话或讯息哦，联系被害人，那么假装他们是银行人员、政府机构或者是公司客服哦，用所谓账户异常、系统升级或者退款的这些话术，那么要求被害人到 ATM 来去操作解除分期付款的一个设定哦。那通常这个设定都是将您账户里面的钱转出去给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哦。被害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汇出金钱，在接到类似的电话的时候，应该立即挂断，直接联系银行或者是机构的官方客服来确认，不要随便将个人资料告诉陌生人。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2: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3: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4: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3: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4: 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3: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2: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5: 时间来到下午3:3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更新一下这是最新的路况资讯，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锁定收听 AM 1512千赫以及 FM 94.9的频道，也有进行同步的测试播出。那目前得到的相关回馈资讯都是说呢，哇，在新竹跟桃园地区 FM 94.9的频道收讯品质好，都相当的良好哦，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用。那如果是手机上面想要用网络来进行收听的话，欢迎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好，那上面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哦，直接点击进去就可以收听得到我们及时的节目内容，而且不仅是新竹分台，各个分台还有全国网的频道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收听哦。好，那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更新一下路况。国一有新的一些路况的拥塞的路段出现了，国一南下过中立转机沿途到平镇系统，车速呢现在是落在50出头左右，车子比较多一点哦。另外呢，在国道一号路段的这个南向117.7公里，这是头份跟头屋之间呢有一起车祸事故哦，有一起车祸事故，要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多加小心，是占用了中线车道，占用了中线车道。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一北上的81.7公里过湖口中线车道掉落的大沙发，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好消息好消息。另外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这边车子还是偏多，时速40出头左右，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一沿途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也是低于50公里，国二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60。国道三号部分呢，这里是在国三的北上77.3公里关西服务区前路面坑洞，以及国三北上过大溪的62公里有出现路面散落物。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林怡，爱到这款的酸甘甜。

时间来到了下午3:51，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刚刚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温岚的歌声你越坏我越爱。那今天呢就要一起来进入今天我们的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我没有想到呢这个梗还会再度返场哦，就大家记不记得呢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哦，就是韩国男团的 ATEEZ 的这个正胸舞哦，正胸舞 ATEEZ 哦，这个团体正胸舞呢哦，他们有一首歌曲叫做 Bad 哦， Bad 就是说呢哦，那个就是 She's so bad 哈，然后呢就开始跳噔噔噔这样子哈，然后呢就是有会有个正胸的动作哈，然后呢

其中有个成员叫做崔散哦，他穿那种无袖的背心，然后呢，这个胸肌哦就练得很饱满，然后这样子跳舞，让非常多人都是陷入疯狂之中，就觉得说哇，这跳起来实在是太有 feel 了哈、哦。然后很多这个姐姐妹妹呢就一起哦，这个陷入呢崔散的魅力当中，然后呢还衍生出了所谓的南部大公跟北部大公，就这种小说设定，它非常适合套用在那个北部大公里面这样。之前还跟大家介绍过，就所谓的北部大公跟南部大公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今天呢又再度我、哦、要继续呢回来听这一首歌曲，就叫做 Bad 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脑袋里面一直在重复循环这首歌曲哦。那但是呢循环的不是崔散还有 Attis 唱的这个版本呢，而是台湾一位创作者的版本啊。而且非常好笑的是，就是我大概上上个礼拜吧，就有跟朋友一起去了台北，然后呢那时候我们两个因为都是不是台北人嘛，然后隔天又跟其他朋友有约，所以就晚上就是找个那个这个旅馆，然后一起住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两个人哦，在那边聊天的时候，然后聊聊就不小心对到眼，然后呢脑袋里面就开始就是这个无法自控的就唱出这首歌的旋律，因为觉得实在是太洗脑了。然后我们两个就整个晚上一直被这个一直被这个旋律苦恼这样子，脑袋里面就即使人躺在那边，然后脑袋里面那个 BGM 都还在循环播放哦。这是来自于呢台湾一位创作者叫做汉兵哈、哦，或是叫做感受兵哈的、哦、Feelpin F-E-E-L-P-I-N 哈、哦，这位台湾的创作者哈、哦，然后他的 IG 的账号叫做 Feelpin Style。哦，那他其实呢就是会做一些模仿啊，或者是一些 reaction 啊，那应该算是一位我不清楚是不是全职创作者哦，但是在网络上还蛮活跃的哈、哦。那平时就会有一些这个模仿啊，或是等等。然后他其实呢源于哦这个 Attis 哈、哦、这一首歌那个 Bad 非常红嘛，然后呢他就是做了一个算是 reaction， 或者说做了一个算是模仿啊、哦，然后呢他就把他如果呢这一首歌曲是一个中文版本，然后呢他就开始唱他很坏，他很坏，嘟嘟嘟，他很坏，嘟嘟嘟，然后他就把这首歌曲全部都唱成这个，把它唱成中文版本。然后呢，大家听完之后，很多人就情不自禁，因为他的唱腔太魔性了，然后就一直在脑袋里面循环说他很坏，他很坏，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然后呢脑袋里面就是一整天都是这个回音这样。然后很多人还以此来去衍生出很多其他的作品，比如说很多人就说正在工作，明面上是在打电脑，但是脑袋里面想的都是嘟嘟嘟他很坏，嘟嘟嘟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也太贴合了吧，原来每个人看完这首歌曲都会被洗脑嘛。所以这个梗呢现在也是变成网络上有点像是迷因了，甚至有一些 Attis 的粉丝呢还在一些不知道是签售会还是线上签售会的时候呢教我这个 Attis 的成员，包含像崔散啊，教他们去唱这个嘟嘟嘟他很坏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也太搞笑了吧，然后就变成是一个算是网络上这二创的一个热梗了啦。我就觉得说大家的创意真的是无限，有的时候呢一个不经意的一些影片或者是说一些洗脑的东西真的呢是会很容易哦，就造成网络上的一阵风潮。我真的是觉得这个真的太洗脑了，然后也蛮有趣的，而且不光是我自己洗脑，我跟我的朋友洗脑，现在来洗脑一下大家他很坏，嘟嘟嘟这样子。而觉得说这个中文版翻译的实在是太好笑了，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是近期呢我真的是在网络上不管怎么滑，每次滑到都会把它看完，然后每次都还要再循环这个至少脑袋循环个半小时的一首这个创作啊。那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Attis 的歌声 Bad。

0: 来自于 Artist 的歌声 Bad 哦，这首歌曲呢，没有想到还可以再度的返场哦，在这个单元有播过两次了。好，那么现在呢，也来欢迎一下向档节目的主持人海伦喽。
1: 星期一，大家 happy
0: 是。好，刚刚讲到这首歌曲又再度返场哦，就是 Artist 的吹散的一个魅力哦，势不可挡。但是就是台湾有一位这个创作者呢，用这个他很坏，嘟嘟嘟，又再度呢带起了这一波风潮。我现在脑袋里面常常哦，就是会一直循环这一首 BGM， 就觉得说，对，太洗脑了，觉得很好笑这样子。所以呢，就继之前这个帅哥好的分享之后呢，这个歪哥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网络就是这么有趣哈，就是突然觉得还蛮有趣的，大家就会又造成一个风潮，那就是我们大家会知道说哦，原来现在是这样的一回事，
0: 是没有错哦。刚好呢，这个也有收录哦，虽然歪哥版本没有收录，但帅哥版本有收录，今天来本。播一下这样子。好，那待会儿呢四点整就继续哦，来收听全国路况汇整，待会儿就交由海伦继续陪伴大家。微笑转圈圈的节目呢，明天再见咯，拜拜。
2: 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听金广就好。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头份，分别有两起事故，一个在117公里的中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另外一个在117.5公里是自小客车跟工程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跟中线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351.2公里过了冈山，大货车故障停放在路肩。南下的358.2公里过了南子，路肩有木条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站南下的环北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32公里，后龙前的中线有轮胎皮。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一路到平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向的7.7公里，台南系统前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不勾绳。国道十号

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丙线东向的11.7公里，干角前在外线有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拖吊当中。台64线西向的13.4公里，过了三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后方车多回堵了0.8公里。台61线南下的160到176公里之间，过了龙井到鹿港前，沿线都有散落泥土，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的8.6公里，一路到10公里之间，过了西屯一到西屯二交流道的路间，沿线有垃圾散落，经过时请小心留意。最后，在台74线西向的15公里，北屯二前有安全帽掉落在中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时间下午4:05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好，星期一哦，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每一个节目。下午四点开始呢，好，就是由我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快乐笔记本。好，这个放假有没有开心的事呢？应该是有了哈，因为其实这两天天气还不错，但是又不怎么热，虽然是有点热，但是这个热已经不像夏天的那个热那么可怕了哈。好，也希望大家呢，就接下来的放假也好哈，都可以好好的来规划一下哦。好，刚才这个整点路况整理了好多，对不对？那我们就先看一下别的事情了了哦。
1: 新竹报报，海伦报报新竹大小事。
0: 好，在新竹市的部分呢，新竹市在9月开始哦，补助长辈健保的自付额哦。好，这个是不用申请，也没有排付条款哈、哦，所以呢，是可以减轻长辈的负担的。啊，这是市政府为了持续落实老幼共好、幸福友善施政的策略啊，对于这个长者福利政策呢，是一步一步的来提升哦，就是希望能够让长辈有更幸福的感觉。好，那这个计划叫做老人全民健康保险自付保险费补助计划。好，就是说呢，可以补助长辈健保的自付额的部分。好，那是朝着免申请不排付的方向来办理。好，希望能够减轻长辈医疗支出上的一个负担，好，让大家更安心更健康。好，那讲到健保、啊、这个长辈的健保之外呢、啊、市政府现在的各项敬老福利、啊、除了持续发放每个月3000元的安老津贴，还有每年2000元重阳敬老的礼金之外呢，从112年开始呢，还开办了这个低收及中低收入户老人营养金的补助，每个月补助1000元、啊、照顾我们弱势长辈的这个营养的需求。那此外呢，市府也是持续的优化敬老爱心卡的服务。好，那全台首创扩大使用范围到农会、药局、台铁、运动中心场地。

的租借还有国道客运哦。好，希望让这个敬老爱心卡能够更好用、更够用、更方便用。好，那主要呢就是提醒大家，好，这个是补助，九月份开始补助长辈健保自付额，不用申请，也没有排付条款。好，在新竹县的部分呢，也是有一个温馨的好新闻哦。好，这是为了强化新竹县紧急救护及防火安全的量能，好，有一个地方的优质企业还有善心人士共同的投入公益行动，捐赠了100支的灭火器，还有8个AED 置放箱，好，这些防救灾的设备，好，让我们这个怎么讲，生命更有保障了哈，好，让救命跟防火资源呢也能够深入社区，提升民众面对突发事故时的一个应变能力。好，那比如说我们前一阵子常常听到这个不管是名人啊或者是一般人哈，好像40多岁50多岁哈，非常年轻，结果竟然就是很快的就是心肌梗塞或怎么样哈，就是再见了嘛哈，那大家都会心有戚戚焉。那事实上有时候如果在这个比如说好几次了哈，我们这个新竹县政府消防局的朋友们啊，对于在比如说打球打到一半，或者是说在运动场上跑步，突然这个有民众心肌梗塞，或者是有这个突然昏倒或者路倒那种感觉哈，如果我们的公共场合这个 AED 这个设备如果是很密集的话，其实就是可以救回来，然后就是说在黄金的救援时间里面是可以保障我们民众的宝贵的生命。好，那这个呢就是希望说比如说这个100支的灭火器还有8个 AED 的置放箱，就是等于这个防救灾的一个设备能够更提升，就是说万一有需要的时候呢，民众就可以就近取得很近的方式，就可以取得 AED 及时的投入急救，因为消防救助人员再怎么快他还是需要一些路程嘛，所以为患者来争取宝贵的抢救时间，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下次呢如果说可以去学习如何使用 AED， 我希望大家呢要这个主动一点学会这样子，有一天也许可以救人哦。好，那消防工作不是第一线消防人员的责任比如说上礼拜我们访问了我们消防局灾害管理科的这个代科长，他就讲他说防灾事就是说我们自己主动的去学习这些，那如果万一有什么灾难发生的时候，消防局就不用花心思在我们身上，他们可以去救更多人，那我们自己先自救。好，所以呢消防工作不是第一线消防人员的责任，需要政府、企业、社区还有民众共同来参与哦。好，那这是今天的一个好消息，有善心人士跟企业捐赠新竹县 AED 箱还有灭火器。

好，在国道三号北上132公里西湖路段，好，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中山高南下117，这是头份路段，中间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造成后方回堵了。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7.4公里机场系统之前，中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好，要麻烦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喽。好，那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目前中山高北上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好，北上的部分呢车速比较慢一点。台61线在南下进南寮，还有双向的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好，这三个路段的车速稍微有一点点缓慢，那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好，祝福大家行车都平安。好，那当然如果有新的路况的话，好，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好，桃园新竹的路况呢拨通后请按2哦。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2: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0: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自林志炫的歌声，每天想你一遍。好，现在大家是不是都在心里想说，哇，接下来这三个礼拜就是周休三日，就是 每个三个礼拜当中呢，都是只上四天班就可以了哈。好，所以呢，现在大家心里想的应该是说，我们连假到底要去哪里玩，对不对？好，可能很多人就是往中部啊，那我们每次看到这个省道台74线的路况都会让人很紧张，因为这边的车子真的比较多。那目前呢，在这个台74线西行 34.8 公里草湖路段，游览车呢好像抛锚了停在路间，但是它有一点点占用到外侧车道，那现在后方呢已经是车多了。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启动了，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及苏澳入口匝道，这边的移控开启了，也就是说呢，要进入国道还要稍微排队一下下。国道三号北上132，这是西湖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中山高南下117头份路段，这中间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了。台61线南下160到176中彰大桥到鹿港路段，说是沿途有一些泥土散落，请大家也是要小心的来通行。好，那目前呢，中山高北

像新竹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好，还是有一点点车速缓慢，不过已经比刚才好一点了哈，速度可以超过了40了。好，那往北通过湖口之后就一路顺畅。好，继续送上国语老歌，来自邓丽君，往事如昨。好，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彰化县议会在今天起召开了第八次的定期会，碰上了议长谢典林因为贿选还有贪污等罪嫌遭到收押，议会依法启动了代理机制，由副议长许元龙来代理主持议事，运作正常进行。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彰化县议会第二十届第八次定期会21号起开议，外界关心副议长许元龙对议长谢典林收押等看法，许元龙只说谢谢关心。
3: 你也知我本来上厦门讲话啊，我讲话要紧张时，你就知吼，感谢你的关心啦，我就即阵就家己个工作做好啊，就好啊，好谢谢，感谢感谢。
2: 定期会如期召开，副议长许元龙代理主持议事，议事和行政运作都正常进行。
3: 现有各单的主管、各位的同仁、各位记者小姐先生，大家好。今天是本会第二十届第八次定期会筹备会议之前，现有日前有部分一级主管人事移动，请王县长向大会介绍新任的一级主管。
2: 第八次定期会因为进行审查预算需要，由原先的40天依法延长5天，共有45天的会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东成功警分局从今天开始一连3天在成功镇、东河乡还有长滨乡辖区执行交通大执法的专案勤务，针对于中寮路口、易肇市的路段还有交通违规热点加强巡查以及取缔，并且将酒驾、毒驾还有药驾等危险的驾驶行为纳入执法重点。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成功警分局指出，这次交通大执法将针对酒后驾车、使用毒品后驾车、服用药物影响驾驶能力、超速、闯红灯、无照驾驶以及路口未依规定停让行人等高风险违规行为加强查查。另外，台十一线为东海岸重要连外道路，沿线有居民通勤、游客以及大型车辆往来，驾驶人应遵守道路速限，保持安全车距。

0: 紧急弯道路口以及聚落路段时更应减速慢行，避免因抢快或疏忽而发生交通事故。成功警分局呼吁，饮酒或食用毒品后不得驾车，服用可能引发嗜睡、晕眩或影响注意力的药物时，应详阅药袋警语，确认不影响驾驶能力后再上路。民众将正确用路观念落实在日常生活，共同营造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教师节前夕，基隆市慈云寺举行了祭孔大典，依循传统的古礼举行三献礼还有六义舞，庄严的追思至圣先师孔子，传承传统的礼乐文化。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2: 安乐国小医生经过训练，以整齐庄重的舞姿演出六义舞，象征文化传承。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和慈云寺管理委员会主委李林宝玉、立白委员林佩祥等人共同参与。邱佩玲表示，看到孩子们用心投入、庄重演出，深受感动。
3: 那我觉得这些学生们很了不起，是，他们才总共上课上了六次，一次80分钟，可以跳出这么好的一个完全的六义舞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觉得在座的老师、跟学生、跟家长们都非常的开心，他们可以在这么短时间表现这么好，你想家长们的教育跟老师的教育都是完整的。
2: 邱佩玲表示，市府将持续结合学校和民间力量，让传统文化融入教育与生活，延续礼乐文化的生命力，也向所有教育工作者表达敬意，祝福全市教师教师节快乐。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天气跟今天算比较类似的，环境吹偏东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不过要留意在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不定时可能会有短暂阵雨，那主要是因为东北风它背风产生一个小低压哦，所以这个降雨情况甚至在南部还比较明显一些。而其他地方的话是要留意午后因为热力的作用，在嘉义及花东的山区也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温度方面，白天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0至33度，局部内陆温度会再更高一些，来到34、35，而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来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咯。那夜晚清晨的低温呢，在北部跟宜兰花莲只有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所以感受上都是稍凉一些。最后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沿海，明天仍然是有长浪出现的几率，海面活动也请多加留意哦。而未来这一整周天气上都比较类似，而周三周四慢慢转偏东风，迎风面降雨几率略微增加，不过周五一直到周末假期也就是中秋连假的时候，天气稳定，水气少，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来吼，沙利格格马布隆，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好，这是来自罗南和 Ronan Keating 所带来的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4:41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中山高南下五股入口目前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好，这是最新的路况。中山高南下在林口 A 之前，小客车和中型货车发生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好，那目前呢是在拖吊当中。好，目前是占用了槽化线来拖吊。国道三号北上 60.9 埔顶二隧道前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55公里过莺歌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在国五的话呢，南下头城出口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好，在进行钢板的护栏的这个维修。那目前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东向大园到大竹目前这里的车速非常缓慢，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60.9公里，这里有事故所以在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这边的车速也受到一些影响。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速50公里。好，那新竹路段呢，现在蛮顺畅的还不错。台61线的话，一样是在南下进南寮、双向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这边，好，这三个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中山高在南下杨梅校前路这里呢，也是行车瓶颈点到这里呢，速度会稍微慢一下喽。

0: 轻松分享天天小百科。
1: 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好，那就是我们的921国家防灾日。好，有些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印象哈，但是呢，这个国家防灾日就是缘起在1999年9月21号的凌晨，好，国内呢发生了震度7.3级的921大地震，造成严重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好，为了不让历史悲剧重演，好，那政府呢在2002年的时候正式好把每年的9月21号定为国家防灾日。好，那这个日子的核心意义呢，不是要大家恐惧恐慌，而是要居安思危。好，那地震呢是没有办法精准预确这个预测的了哈，就是希望能够透过每年921这个这一天啊，全国同步来进行防灾演练。早上9:21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一起来演练一下哈？好，那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把防灾意识内化成直觉反应，一个肌肉记忆哈。真正灾害来临的时候，能够发挥关键的自救跟互助的能力。好，那比如说面对大规模灾害来临啊，这防救灾不能够仰赖政府哈，大家要一起来。那上周呢，我们访问了消防局这个戴科长哈，他也说没有 SOP， 虽然有，但是真正灾难每一次都不太一样，所以呢，要平常就应该要学一些知识哈，像如何保护好自己，好，先保护好自己，才能够救你们家的家人，好，小朋友或者是宠物。好，那所以说科长也讲到了哈，现在在全面推广防灾式的课程，那课程呢就包含了政府防救灾体系的一些认识，还有紧急避难包的推广、急救课程、居家安全、灾害前事、防救灾资讯如何取得、防灾计划的制作等等。好，那大家呢其实都可以现在网络非常方便嘛，其实可以在网络上来搜寻一下，好好的充实一下，因为呢防灾重于救灾，离灾优于防灾，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对生活环境的灾害前事有多一分的了解，多一分的准备，好，就是居安思危，希望是有备无患，但是备而不用，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啦。好，921国家防灾日。

好，客家好歌来自邱信怡所创作演唱的《捏拱拱月光光》。好，现在我们就是说想买什么都买得到哈，所以呢，哎，过年过节比较没有那种年节的味儿，但是呢，如果说是中秋节啊、更有比较有感触，对不对？好，比如说收到了很多这个喜饼啊，就是说哎，这个月饼哈，月饼还有各式各样的，然后大家就表示说非常重视中秋节，对不对？好，那就是月到中秋分外明，就特别的想要跟家人一起团聚。好，那现在我们就是已经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了哈，想让中秋节跟家人聚在一起啊，就要烤肉。好，就是中秋节，不知道您要怎么样的来过呢？好，好消息来了哈，是中山高南下林口 A 这边的事故呢，现在已经是排除了。好，这是原本在中间车道有小客车和中型货车的事故，好，现在已经是完成脱掉，好，离场了。国道三号北上 60.9 好，补顶二隧道这边的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好，不过呢回堵了2公里左右。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大竹出口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也已经排除。好，另外在国道五号北上30公里头城交流道出口有小客车抛锚在路间，国五南下5.9到6.5石碇路段大客车专用车道的施工，好，就是要做这个伸缩缝的更换。好，这个工程呢预计到晚上10点哦。好，那好。刚才在林口路段其实是有两起事故，我们来看一下，是中山高南下 40.4 林口 A 之前的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好，跟刚才那个小客车跟中型货车是不一样的，但是很靠近，他们也是已经排除了，但是一样后方的车流还是相当大的。周华健的歌声花心，那歌声过后呢是5点整点对时，我们有整点的路况整理。

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玉。在这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林口 A 前先前占用潮化线的小客车跟中型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的305.8公里过了麻豆又大帆布飞来飞去，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亭林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的384.6公里过了燕巢系统，先前在内线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5号北上的30公里，在头城出口有小客车抛锚占用路肩。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月圆人团圆的中秋佳节到了，祝福您明月高照，万事亨通，阖家安康，好运连连。

好，踏着夕阳归去，来自刘文正的歌声。5:06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国道3号北上26.6过了新店路段，路间呢说是有机车误闯上来。好，目前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好，也请朋友们能够稍微注意一下，国道5号北上30公里头城交流道出口，小客车抛锚停在路间。好，国道5号南下5:09-6:05石碇路段大客车专用车道的伸缩缝的施工，好，预计到晚上10点。国道3号南下55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好，都请朋友们能够稍微注意一下。那在即时路网图呢，国道2号机场支线从机场端好东向往大园大竹，好，这边的车速是相当缓慢的。好，那中山高呢北上从新竹系统一直到湖口和杨梅，好，那车速比较慢的地方是在竹北之前。好像车子开始变多了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保持轻松的好心情，还有保持安全车距。张信哲的歌声《爱如潮水》。

经典好歌来自张信哲、啊、算是他的成名曲、啊、爱如潮水。5:11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再一次提醒您，国道三号北上60.9公里埔顶二隧道前，好，那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这里还是有一些些的回堵。好，新的路况呢是中山高北上77.7湖口路段内侧车道有小货车和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好，一样是在湖口，这是中山高北上76公里外侧车道小货车停下来和驾驶下车查看当中。好，那现在很多地方的车子都是相当多的，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

好，时间5:15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海伦陪伴大家到6:30。那今天呢一样哈，我们在这个时间来分享一下我们新竹县的远景好人好事，好，都是为民服务的部分。好，今天要讲的是在7月21号哈下午4:00。好，那这一天呢是下大雨哦。好，大家还记得吗？好，那我们恒山分局太钢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有2名登山客在尖石乡镇西堡神木群的登山途中，因为山区持续降雨，导致这个太钢溪水暴涨，水流非常湍急哦。这两位登山客呢受困在溪流的对岸，其实这个时候非常的紧张哈，因为不知道雨要下到什么时候，而且人在山里面哈，真的会很担心。大家先不要骂这个登山客，因为呢我已经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哈，有时候呢山上在下雨，我们在平地其实不知道哈。比如说我们现在竹北可能只是有几片乌云，可是在竹东恒山或者是关西，好，当然山上一定是下大雨的哈。好，那就是2名登山客就是这样子受困在溪流的对岸。那我们太钢派出所的副所长陈世峰还有警员沈汉威，好，立即赶赴现场，那同步呢也通报我们的消防人员来支援。好，那现场呢水势非常强劲哦。好，那警方就先行实施警戒管制，持续的跟受困的两位登山客联系，并且安抚他们的情绪。好，那消防人员抵达之后，我们就警消合作拉设好这个绳索渡河救援。其实说真的了哈，我们的远警或者是消防人员也都是这个怎么讲，普通人也都是人啊。那事实上到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使命工作的使命感也一定要去。我其实有点点印象，就是说有时候啦，像我们有时候去山里面玩有时候就是说那个溪水看起来浅浅的，事实上呢有时候你觉得它浅浅的没有怎么样，事实上很容易你滑了一跤之后会很急，然后可能就会这个喝到水。所以呢这个所谓的水火无情，大家到山里面，这个比较陌生的地方，对于这个水势湍急其实是情势非常紧张的。好，所幸呢我们警消合作之后顺利的协助2名登山客平安脱困，并且呢把他们护送到安全的地方，他们都没有任何的受伤或者是身体不适，而且呢对我们警消人员呢非常的感激哦。好，那当然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这个青山依旧在嘛，如果说你这个是很久以前就预定好要去登山爬山，但是日子到的时候突然，这个天气不太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审慎的来考虑一下，就是说先不要出发，安全是最重要的。好，不然的话最后还是要靠我们的警方或者是警消，才能够把你救出来哟。好，这是我们恒山分局太钢派出所在7月份的一个非常勇敢的这个冒着大水大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2: 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播金后来自陈百潭还有陈友娜所带来的歌声，中山高南下十二公里过汐止系统，这是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省道台六十一线北上118通宵路段内侧车道有麻绳掉落。好，那很多地方呢都是车多不好走，好，请大家还是要这个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好，音乐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五分钟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地检署指挥移民署等单位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及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检察官侦查终结，将三人依违反人工生殖法提起公诉，并且通缉两名大陆籍的幕后负责人。请听报道。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发现，多名泰国女子因为在台湾生产而逾期停留，共同特征包括以观光免签证名义来台，集中在相同的妇产科诊所生产等。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表示，指挥搜索妇产科诊所，查扣代理孕母分娩的记录。这个定制婴儿集团以每名新生儿200万元到450万元的价格，提供跨境一条龙服务。
2: 集团先安排生父赴马来西亚采集精子，再到泰国挑选卵母及代理孕母，之后赴马来西亚完成取卵、受精及胚胎植入，最后安排代理孕母来台生产，办理 DNA 鉴定及新生儿认领登记。自114年2月至115年6月间，共有22名台湾男性委托该集团，并有25名新生儿在台出生。
1: 地检署强调，为了维持性别自然平衡，人工生殖法明定，除了因遗传疾病之外，不得选择胚胎性别。此外，被告私下将生父称为货主，并且允许客户指定新生儿性别，显示他们将生命物化，漠视人性尊严的恶劣心态。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3: 国道3号台中市龙井路段发生了铝梯掉落事件，一辆自小货车装载了铝梯掉落中线车道，相关的影像被民众拍下并且上传社群，国道警方将追查车主依法处理。陈云涵报道。
4: 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表示，国道三号南向187.7公里台中市龙井路段20号下午3点02分发生铝梯掉落事件。一辆自用小货车行经该路段时，车上装载的铝梯掉落在中线车道，当时警方并未接获报案，目前已掌握网络流传的行车影像，后续将通知车主到案说明，确认相关责任后依规定制单举发。大甲分队小队长洪家辉说，
5: 本大队呼吁用路人装载货物应严密覆盖捆扎牢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汽车装载货物有飞散、掉落等情形，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锾，并责令改正或禁止通行，如肇事致人伤亡还会吊扣吊销驾照。
4: 警方提醒驾驶人出发前务必再次检视货物固定情况，避免行驶途中掉落，造成其他用路人闪避不及，危害自己及他人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3: 为了改善老

0: 由住宅居住安全以及提升住宅机能，彰化县政府配合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即日起受理补助申请，并且在各乡镇办理说明会。请听报道。
1: 县府建设处长陈昌茂表示，老宅延寿计划补助项目包括屋顶防水、外墙修缮、管线更新以及无障碍环境改善等，不过实际民众获得补助额度以及核定案件数将依申请内容及审查结果核定。此外，计划采受理后统一审查的方式，送件先后不影响审查结果。
2: 透天的部分总今年总额度大概可以用到4000多万，然后公寓式的大概2000多万，会办16场说明会。那我们的服务团民众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服务团这边联系，或是跟我们都可以啊，我们会把所有现在已经把这些相关申请的申请书表格式都已经在网络上。那民众比较因为每个案子每个房子都不一样，它的属性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会在16场说明会的时候也可以帮民众去做这方面的做比较细的说明。
1: 陈昌茂处长进一步指出，彰化县内30年以上建物很多，今年度补助总经费约6374万元，公寓和透天住宅修缮补助预算配置比例是1:2，原则上最高补助工程经费6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恒春半岛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地区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晚上台湾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也有零星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晴天28度，新竹和宜兰晴天29度，台中晴天31度，台南阴天30度，高雄阴天29度，花莲和台东也是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好，这是来自当年哈在日本的这个女团非常受到欢迎的 Speed 好所带来的雨中漫步 Walking in the Rain。 5:41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这下班车潮涌现哦。那刚才在中山高北上 80.4公里湖口路段有事故发生，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现在这个事故已经很快的排除了，不过回堵的2公里左右的车阵可能还要等一下比较顺畅。中山高北上 29.7 三重路段中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车道之间有 L 型的铁管掉落。好，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国道二甲还有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这边都是红色的路况，车速是相当缓慢，只有30公里左右。中山高双向在内坜中坜转接12，这边的车速也是相当慢的。中山高北上新竹竹北还有北上湖口到杨梅，现在这边就是车速比较慢。国道三号呢南下在新竹系统到茄东，这段路的车速也慢下来了。好，那下班回家比较没有时间上的压力，所以呢请大家保持安全车距，保持耐心，平安回家最好。

0: 乐过生活，健康百分百。
1: 今天在节目中呢有讲到哈，这个中秋节是大家非常重视的一个节日哈，大家聚在一起呢能够让大家都满意啊，大概就是烤肉唱歌，对不对？好，在这边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哈，常常我们在讲说哎呀代谢症候群好三高的问题，大家都怎么讲，有时候听一听但是比较不会有什么反应，因为呢吃太甜吃太油吃太咸一开始不会怎么样，好，但是呢如果一直累积的话呢确实是对身体不太好的。好，那在这边也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是中秋节要烤肉啊，好，那酱料的部分呢大家其实可以自己做，好，就不要买市面上的，或者是说买了市面上的但是呢稍微把它再稀释一下，让它不要太咸了。那因为呢这医生说了，有些高盐的食物呢它其实吃起来不是咸的，它有时候吃起来甚至是甜的，所以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好像没有吃很多很咸的东西，那事实上呢确实是，如果说是看酱料的话，你可以看它后面的那些成分说明哈。好，不看没关系，一看就会吓一跳哦。好，那没关系，大家还是可以烤肉了哈。那烤肉就像是喝酒一样哈，吃多伤身，不吃又伤心。但是呢，在烤肉趴的时候，因为一边聊天一边讲话一边吃，可能会比平常吃更多的东西。那如果说是高盐的食物的话，吃太多真的就是 BBQ 了哈。好，那就是再次提醒大家了哈，高盐会怎么样呢？会对我们身体怎么样？就是造成这个代谢症候群嘛哈，腰围会增加，同时呢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还有增加尿路结石的风险，当然还有未来

引发高血压、中风这种心血管疾病哦。那另外呢，吃得太咸也对这个胃会发炎，以及这个增加胃癌的几率。另外就是说会影响到更年期女性髋骨密度的流失，意思就是说呢，吃的比较咸对女生来讲的话呢，对于骨质密度是不好的影响。那最后一个是最重要的，吃太咸的东西的话会增加失智的风险。好，那常见的高盐食物呢，像是面线还有吐司，白吐司，你觉得它吃起来不是咸的，事实上它的它的钠还蛮高的。那另外像是甜的点心，零卡果冻啦，柠檬夹心，巧克力夹心饼干，虽然是甜的，事实上它是属于高钠的。甚至呢，在像是运动饮料，很多人有时候会很喜欢，或者是蔬果汁，这些呢，如果您看一下后面的成分，它标记的成分呢，事实上也是高钠的，蛮危险的，但是呢，很容易被忽略。那当然，像是调味料之类的，沙茶酱、烤肉酱、肉燥和蘑菇酱牛排酱之类的，大家可能会想说，对对对，这个好像是蛮咸的，而且含高钠。事实上呢，加工食品当中的香肠、培根、火腿，甚至是一些鱼丸啊、贡丸、鱼浆这些制品，其实它的钠含量都是蛮高的。那更容易被忽略的呢，就是像凉面或者是麦片，或者是关东煮的汤汁，这些其实呢就是常见的高盐的食物之一哦。好，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别忘了这个中秋节这个聚在一起烤肉是蛮开心的，最好呢还是吃得健康一点哦。

0: 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真的就是车多哈。目前湖口路段北上的部分车速非常缓慢，国道三号南下在新竹系统到茄东，好，这边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地方。好，那待会在6点对时的时候呢，我们有更新的路况整理。

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的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子端到圆山，南下内坜的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109.5 公里头份前有大客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 364.3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有故障车停放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 257.7 公里民雄前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岭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在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三甲东向万芳到木栅，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的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兴毒品常以糖果、饮料、电子烟等形式伪装，容易降低青少年的警觉。一旦误食或使用，可能造成身心伤害，注意力与判断力下降，甚至引发成瘾，影响学业、人际关系与未来生活。
1: 毒驾更是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提醒青少年提高警觉，不随意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食品、饮料或不明物品，远离毒品，保护自己。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现在时间6:10，我们要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刘景祥警员，要告诉我们在新竹市的路况。好，警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概今天下班的时间，目前市区道路车流都还蛮顺畅的，那园区周边路段的下班车潮是已经渐渐涌现了。车多的路段有在慈云路往竹北方向、中华金国、金国西大、宝山高翠，而在光复路的部分，光复接受、光复科园、光复大学、光复建工等路段车流量也逐渐开始增加了。我们园警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东南街188号、中正路385号以及公道5路的交流道。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下班行车时还是要小心慢行，注意安全哦。
1: 好。
2: 我明明有打方向灯，但为什么还是我有过错呢？这是在交通事故中民众常见的错误认知。那依据规定，汽车在变换车道时应礼让直行车先行，并且要注意安全距离。方向灯只是告知其他的用路人我要转向或是变换车道，并不代表取得优先的通行权。在变换车道时，人应礼让直行车先行，并要确认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及间隔后再行切换车道，否则发生事故能有可能要负担肇事的责任。有一个案例是说，有一个小货车在变换车道与同向后方的机车发生碰撞。小货车驾驶表示当时已经有开启方向灯，也有注意后方车辆，认为双方距离足以完成变换车道，但经事故鉴定以及法院的审酌，认定小货车驾驶在变换车道时没有充分的注意直行车动态以及保持安全距离，也没有礼让直行的机车先行，因而造成事故的发生，最后还是因过失伤害罪遭判处有期徒刑3个月。那方向灯是一个预告，但并非护身符。安全距离才是行车的平安保障。变换车道，请务必落实全程显示方向灯，摆头检查照后镜以及确认安全距离后再行变换。尤其遇到车流密集、车速较快或是有一些大型车辆时，更不要抱着说有打方向灯就能切的这种错误观念。多看一眼，多等几秒，那在确认安全后再行变换车道，这样不仅能够避免事故发生，也能够避免后续赔偿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
1: 好，谢谢刘警员，拜拜。
2: 拜拜。

0: 想听歌就点歌，一起来听音乐点点点。
1: 好，今天我们要听的歌呢是江美琪所带来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好，那这首歌呢收录在江美琪2001年8月发行的专辑叫做《想起》。那这首歌的诞生呢，就是江美琪从早期的第二眼美女就非常的怎么讲有特色。那在这里呢她就成功转型为寂寞代言人就是这首歌啦，《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好，目前在电话线上是洪慧珍警务员，要告诉我们桃园的路况。好，警务员你好。
2: 好，你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国道二号西向大南交通交流道出口车流拥塞，那国道一号桃园机场系统到中立段的双向主线行车速度也较为缓慢，那提醒驾驶朋友务必保持安全车距。
1: 好，我们的交通安全年，还有我们现在是九月交通安全月啊。好，那我们都知道啦，以人为本的交通是要礼让行人。那接下来警务员要告诉我们哦，当驾驶遇到是行人闯红灯的时候，要不要礼让呢？
2: 就是呢，就算行人闯红灯呢，我们还是必须停下来让他们先过。那听到这边，大家心里可能会想，那明明是行人违规啊，为什么我不让？还要罚我1200元到6000元的罚款，那这是不是在欺负行人？是不是在欺负驾驶？
1: 对，
2: 这个法律这样规定，其实背后有非常重要的用意哦。因为呢，生命权呢永远高于便利性，行人是没有防护的用路人。那只要我们碰撞，常常就是没有办法挽回的悲剧。那当我们驾驶汽机车上路呢，就是把一个具有杀伤力的动力机械带进公共空间。那驾驶人，如果你已经操作了高危险的工具，然后在法律上我们就被课予发现危险必回避危险的最终义务哦。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始终都规定驾驶人随时都要注意车前状况。那红绿灯只是用来调节车流顺序，它没有办法消灭斑马线，是为了保护弱势人身的本质。那很多人会问啊，那是他违规在先，为什么要罚我？这就是在行政法上可能就有了混淆。因为法律上的违规处罚呢是独立并行的，那行人闯红灯会处罚行人500元，那驾驶不停让则是违反了行经路口应减速注意的义务。行人的违规并不能成为驾驶人也跟着违规的借口。当然，那如果行人是突然冲出来导致驾驶人根本来不及反应，那只要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第一时间也踩了刹车，那这时候行车记录器就是自保的工具。那我们可以向交通裁决所提出申诉，那实务上我们都有机会可以依法去撤销罚单。但是这个说回来哈，我们申诉是需要花时间花精力的。那如果真的不小心撞上了，那我们后续的民事跟刑事责任是更加的漫长。那与其我们事后去争对错，那不如行经路口时呢，我们就尽好驾驶人的义务。那务必要慢，要看，然后要停，只要看到斑马线有人呢，我们就让一下，就当作是帮自己点一盏平安灯。那行人的违规我们就交给警察去罚。那我们的停让呢，就是等于是我们保护了两个家庭的平安。
1: 好哇，真的好，说明的太好了。所以说大家不要再觉得心里不平哦，想想看，如果那个行人是我们的家人的话，其实你就知道啦。好，还是比较重要的。好，谢谢洪慧珍警务员的说明，拜拜。
2: 谢谢，拜拜。

0: 骑这紧呐、啊！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好，先前的一些路况呢都已经接获排除的讯息，现在在塞车就是因为单纯好下班的车潮啊。明天呢气象署说南部还有中部山区会下雨哦。
3: 我爱你有多深，
2: 那从今天晚上开始啊，在台湾南部以及中部山区也会下雨了，请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喽。中秋节快到了，当然要听这首歌哈，邓丽君，好，月亮代表我的心。那待会呢，在歌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新闻。好，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921国家防灾日，总统赖清德提醒国人备妥避难包。亚运首金入袋，人王混双于凯文、黄诗源击退日本地主队。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9月21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今天是国家防灾日，赖清德总统提醒国人平时就要备妥紧急避难包，查阅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并熟悉住家附近的避难场所，多一份准备，国家就多一份韧性，社会就多一份安定。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1: 内政部消防署表示，政府自106年起每年配合国家防灾日办理指定电视频道播放重大讯息演练，目的是确认地震、海啸等大规模灾害发生时紧急讯息能否顺利送达民众。电视频道21号也依规划播出赖清德总统预录的防灾谈话，模拟重大突发灾害发生时政府如何向民众发布讯息。
2: 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不论是27年前的921大地震，或是近年来的天灾挑战，都持续提醒我们必须完善各项防救灾机制，提升应变能力。因此现在就是在进行重大讯息演练，政府会透过手机简讯通知、电视切换以及广播电台插播的机制，把正确重要的讯息传播出去。
1: 赖总统表示，借此让国人知道当下发生什么事，下一步该怎么行动，这也是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核心精神。总统提醒国人平时就要备妥紧急避难包，查阅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熟悉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并维持防灾警觉，多一份准备，国家就多一份韧性，社会就多一份安定。金广记者黎程台北报道。
0: 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至，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南下高雄出席新住民反贿选法令宣导座谈会，呼吁新住民朋友选举期间多听政见，参与合法活动，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小利触法，共同守住民主红线。记者黄怡豪的报道。
3: 反贿选爱台湾，3、2、1，集合。
4: 现场不只听宣导，还邀请高雄出生的跆拳道国手黄品杰带着新住民一起击破贿选板，用活泼的方式宣导反贿选。内政部长刘世芳也表示，今年结合移民署以及法务部邀请各地的新住民代表参与，希望把正确的选举观念带回社区。
5: 所以我们今年呢，跟这个法务部还有跟我们请移民署呢，把北中南东四区就是在座的各位哥哥姐姐们，请你们过来回去告诉我们的很多新住民的姐妹们，在今年选举的时候去听政见，去参加活动，我们都欢迎。那有些人呢，就是现在给你300块，未来呢他可能会做贪污的工作，未来他可能会做违反我们自己法律的工作，那这样呢我们反而是害了他，而且也害了自己。
4: 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提醒，选举期间若发现疑似贿选情势，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贿选专线，携手守护公平安静的选举环境。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预计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首度以首相身份发表演说，也正在安排与美国总统川普会谈，希望再次向川普确认不在台湾问题。

0: 体上让步的立场。不过由于高市会谈隔天就换到川席会登场，川普会采取什么对中立场难以预料。至于日本身为国际刑事法院最大出资国，高市是否会回应美国的抵制也受到外界关注。台中地检署指挥移民署等单位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及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检察官侦查终结，将三人依违反人工生殖法提起公诉，并通缉两名陆籍幕后负责人。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发现，多名泰国女子因为在台湾生产而逾期停留，共同特征包括以观光免签证名义来台，集中在相同的妇产科诊所生产等。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表示，指挥搜索妇产科诊所，查扣代理孕母分娩的记录。这个定制婴儿集团以每名新生儿200万元到450万元的价格，提供跨境一条龙服务。
2: 集团先安排生父赴马来西亚采集精子，再到泰国挑选卵母及代理孕母，之后赴马来西亚完成取卵、受精及胚胎植入，最后安排代理孕母来台生产，办理 DNA 鉴定及新生儿认领登记。自114年2月至115年6月间，共有22名台湾男性委托该集团，并有25名新生儿在台出生。
1: 地检署强调，为了维持性别自然平衡，人工生殖法明定，除了因遗传疾病之外，不得选择胚胎性别。此外，被告私下将生父称为货主，并且允许客户指定新生儿性别，显示他们将生命物化，漠视人性尊严的恶劣心态。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不法业者企图从中国走私非法动物用疫苗，除了使用港星刘德华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并将大批未经核准的大陆禽流感疫苗虚报为酸奶寄送来台，专案小组掌握情资，在货物入境时一举弃获。记者是新凯的报道。
3: 海巡署侦防分署云林查缉队表示，专案小组经搜证及情资整合，发现陈姓嫌犯在国内禽流感爆发期间，透过不法管道订购未经许可的禽流感病毒疫苗，还在报关收件人栏位填写为港星刘德华，并将疫苗伪装成日常饮用的优格，企图蒙混过关。云林查缉队掌握情资，逮捕陈姓主嫌，扣留这批非法疫苗，并将主嫌依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云林查缉队部队长许玉忠说，
4: 涉案的陈姓男子为了规避海关查验，竟恶意利用刘姓港星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并将大批未经核准的中国禽流感疫苗虚报为酸奶的品项寄送来台。
3: 海巡署强调，非法动物用药成分不明，将危害我国动物防疫体系与公共卫生安全，呼吁业者与民众切勿使用来路不明的防疫用药，避免造成防疫破口。金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爱知名古屋亚运软式网球项目，台湾混双团体于凯文与黄诗源以5-4击退日本组合，为本届亚运摘下首金。而空手道好手石正中今天在男子67公斤级季军战以9-3力退越南，也替台湾代表团在进账一面铜牌，目前代表队累积1金3银2铜，排名第7。115年国庆大会纪念品今天正式亮相，包括结合手机支架功能的磁吸保温瓶、首度推出的主视觉迷你灯箱、国庆梅花米饼等。只要9月30号中午前到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参加抽奖，就有50名幸运儿可以把他们通通带回家。记者李怡春的报道。
5: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国庆筹备委员会21号开箱大会纪念品。庆筹会大会处处长罗正杰表示，今年国庆以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为主题，并以台湾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精神。各项纪念品延伸晶片矩阵、双十主视觉，运用国旗颜色及渐层光影等设计元素，展现台湾的科技创新与多元活力。大会主持人、主播戴立刚、蔡廷玉也同步亮相。戴立刚介绍，结合磁吸手机支架功能的不锈钢保温瓶可说是美学与实用性兼具。
6: 中华民国的双十的这个标志，而且纪念的意义也非常的高，而且瓶内本身呢是这个304的不锈钢的材质，那因为这个材质呢也就让你的这个装在里面的容器当中是一个绝对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个水壶呢是有一个美学跟实用融合在一起的一个代表作。
5: 蔡廷玉则手拿手

0: 首度推出的主视觉迷你灯箱，
1: 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在房间里当床头小夜灯，就可以象征这个国庆的精神啊，还有荣耀，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陪伴你的每一天。这个是今年首度亮相的国庆小灯箱。
0: 庆筹会也将抽出50名幸运民众赠送国庆纪念品，欢迎民众到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粉丝专页踊跃参与，一起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财政部国产署公告今年度第五批国土地上权招标，共推出12宗标的，其中最受瞩目的是首次列标的台北市松南营区土地，若顺利标出，将有望改写国土地上权第二大案的记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这次国产署公告的12宗土地分布在全台12县市，合计面积约 6.79 公顷，权利金底价总计214亿5000多万元，预计11月9号开标。其中曾被列为辉达台湾区总部候选用地的松南营区，权利金底价超过202亿，由于地块方正、面积大、区位好，特别受到关注。若顺利标出，将列为明年度国防部营改基金收入。国产署副署长李正宗表示，是这批地上权标的除了商业区精华地段，也有住宅区，确认没有优先作为社会住宅的需求后，才会办理活化利用。
4: 都市计划住宅区面临10公尺以上的计划道路，基地地形如果方整，面积超过 0.5 公顷以上的标的，我们都会先征询确认都没有社会住宅的需求之后，才会来活化利用。目前住宅区的土地都有完成这样的程序。
3: 国产署表示，招标设定地上权是国家保有土地所有权提供民间使用权的活化国土方式，这批地上权存续期间皆为70年，基地和区位条件都相当优质，欢迎各界踊跃投标。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中秋节和教师节四天的连续假期，公路局预估中长程南下的车潮将于9月25号上午出现在国道135号及台61线新竹路段，建议民众可提早出发，或在出发前先上网查询路况资讯。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5: 北分局建议中短程旅次的用路人可以利用台61线、台1线、台3线和台31线作为桃园、台北、新竹间往返的替代道路，为因应大量车流进入新竹市，台61线与台15线连假期间部分路段将进行管制。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主任江坚明说，
6: 收假车潮尖峰会在假期第三天，也就是9月27号星期日的下午到晚间，出现在国道1号、3号、5号北上方向以及周边联络道，还有台61线西滨快新竹路段。建议各位乡亲尽量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要开车，可以预先规划路线和时间，并且选择好替代路线。
5: 此外，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和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等路段的各交流道南入匝道，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实施高承载管制，预请用路人特别注意。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中华邮政表示，中秋连假期间，除了台北故宫邮局以外，各地邮局窗口都暂停营业。不过因应顾客需求，快捷邮件将会照常投递及收寄，也欢迎大家踊跃利用 i 邮箱、开放式信箱间及自助邮局，这些服务都是全年无休。第八届台湾室内空气品质周登场，国人每天有超过80%的时间待在室内，室内的空气品质已经是全民健康与环境公平的基础，面对极端气候的威胁，推动智慧管理刻不容缓。记者杨欣的报道。
7: 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随着气候变迁与极端高温加剧，民众待在室内开冷气的时间增加，室内空气品质已经不是单纯的呼吸问题，而是气候调适、热伤害预防以及防疫的关键环节。未来要持续透过跨领域合作，因应复合性的环境风险，
8: 各个领域都会特别去注意到复合性的问题。尤其联合国最近在讲这个防疫一体，大家对这个防疫的工作，他认为是要整体来，我们室内空气品质也是在里面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比如说机场的清消，或者是大型区域活动里面的一个空气品质的维护。从我们一开始是要让我们在我们的室内这里能够有更符合品质、更健康的空气， 之外，其实经过这

0: 十几二十年，其实气候变迁的高温的这个因素下来以后，我们面对的挑战也会更多。
1: 室内环境品质管理协会表示，应该优先关注幼儿与长者等敏弱族群的呼吸健康，推动将 AI 智慧管理与物联网监测纳入治理架构，并积极推动法规升级，提升公共空间的卫生标准，建构永续健康环境。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南下67.9公里过幼师交流道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圆山，北上东湖到五堵，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谢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匝道外线车道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拥塞。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17线北上33公里过岩厝桥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台74线西向4公里在高铁台中交流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高雄白埔产业园区今天动工，总统赖清德出席致辞，除了宣示中央力挺半导体产业，也特别向企业喊话，面对产业最关心的水电、土地、人力和人才问题，政府都已经超前部署，为企业投资做好准备。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5: 高雄白埔产业园区横跨冈山、桥头两区，总面积约88.73公顷。台积电也将进驻打造先进封装设备验测基地，进一步串联南部半导体产业链。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白埔是南部半导体 S 廊带的重要节点。内政部除了协助完成都市计划，也会配合园区发展，加速高雄新市镇第三期开发，完善周边的交通建设。总统赖清德也强调，中央会提前做好准备，协助企业解决投资过程中的各项需求。
6: 那针对产业界最关心的水电、土地、人力、人才等问题，政府也都超前部署，做好准备。我在这里还可以进一步跟企业界的先进承诺，任何一家公司要在台湾投资，行政院一定是组跨部会的专案小组，来协助各位取得土地、用水、用电、人力、人才等种种问题。
5: 总统赖清德表示，中央会持续协助企业投资与扩产，让高雄半导体产业聚落持续的壮大，也为台湾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动能。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副总统萧美琴出席卫福部守望马太安泥泞中的微光新书发表会，他表示，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式灾害，不能只靠单一部门应对，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建立韧性。记者杨欣的报道。
1: 回顾花莲马太安溪洪灾救灾与复原的历程，副总统萧美琴感谢各界第一时间挺进灾区，展现彼此扶持的坚定力量。从医疗团队、国军到志工，都投入救援行动，汇聚台湾的良善与专业。卫福部也将经验整理留存，累积未来防灾的力量。
7: 除了台湾处地震带，我们还要面对气候变迁、极端气候以及复合式的灾害所带来的新考验。那这些考验都不可能由单一的政府部门或者是单一的体系来应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面对台湾所需要建构的韧性，赖总统提出不只是要全政府的力量，更需要全社会的韧性。
1: 专书整理卫福体系七大创新，包括无人机送药、志工纳保、协助灾民安住、健保便民、防疫部署、偏乡关怀及高校勤余。部立医院也组成部医联盟，动员医护驰援，并提供心理咨商，协助灾民走过灾后创伤。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韩联社报道，南北韩非军事区今天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三名南韩官兵受伤送医，其中一人伤势严重。目前仍不清楚引爆的地雷是由哪一方所埋设。根据官方数据，该地区周边估计埋有约80万枚地雷，是全球地雷埋设密度最高的地带之一。近年来，布雷行动还在持续进行。台北建国北路二段传出持刀伤害案，一名黄姓男子疑似携带水果刀，尾随红姓男子进入厕所并持刀攻击。警方到场后发现，两人身上都有刀伤且失去意识，随即将两人送往医院抢救。详细案发原因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在建国北路二段一栋商业大楼内有持刀攻击的事件，并有民众受伤。警方到场时发现两人倒卧在地并失去意识，救护人员随即将两人分别送往马偕医院以及台大医院抢救，目前仍在医院治疗当中。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民权一派出所副所长林正宏说，
2: 警方到场后发现黄男与红男于现场倒卧，身上均有刀伤，并于现场发现水果刀，相关作案动机及案发过程刻证明心中。
1: 据警方调阅监视器并查访后了解，黄姓男子疑似携带水果刀在大楼公共休息区等候，见到38岁红姓业务人员进入厕所后尾随进入并持刀攻击。至于是否与保费纠纷有关，警方已封锁现场采证，详细案发情形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0: 刑事局破获一起家族经营的网络仿冒精品集团，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六月前往台南永康区搜索，查扣551件仿冒精品，出估侵权市值超过2000万元，逮捕谢姓主嫌等3人到案，全案亦违反商标法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刑事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发现，谢姓家族成员透过官方网站及 IG 账号，贩售 Prada、LV 等国际品牌仿冒商品，还宣称采用原厂料件配件开模定制，借此吸引年轻消费者及熟客下单。警方调查，集团透过微信及中国大陆二手交易平台进货，再分工收货、理货及包装寄送。刑事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指出，警方经历长期搜证，搜索台南永康区仓库、工作室、公司及住处，查扣551件精品，经商标权利人鉴定，全数确认为仿冒品。
4: 经实施搜索，现场共查获551件各式的国际精品出估不法侵权市值逾新台币2000万元。讯后将依违反商标法，移送台湾台南地检署侦办。
3: 刑事局提醒民众，购买精品应选择官方直营或授权通路，若售价明显低于官方定价，更要提高警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新北市三重芦洲地区竟有出租套房内设置大量太空舱胶囊床位，以低廉售价吸引北漂族承租。市府公安小组获报后随即派员稽查，确认建筑物使用类组违反建筑法，以及未办理公共安全检查申报等违规情事，后续将依法裁罚。记者刘威的报道。
5: 租房族一般熟悉租屋形态，包含雅房、分租套房，甚至是整户家居式住宅。依据房屋地理位置、屋况等外在条件，租屋价钱大约落在7000到3万元左右。新北市一名业者看准大台北租屋不易，竟将三重芦洲地区出租套房改设置成大量太空舱床位，供租客以每个月6000到8000元价格租赁，并共用其余公共空间，让人不免怀疑居住安全。市府公安小组获报之后，随即全面清查，掌握辖内三重、芦洲及中和共4处提供太空舱月租，经确认皆违反建筑法，且未通过公安检查申报。消防局火灾预防科技镇吴东林说，
6: 本府公安小组早于今年8月中启动正式稽查作业，同样查出建筑物使用类组及未办理公安申报等违规情事，并依建筑法相关规定进行裁处，并要求业者尽速改善。
5: 新北市府强调，太空舱微型住宅出租后续所衍生的公安以及治安如同隐形炸弹，市府将持续透过严格稽查确保民众居住品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国道3号台中市龙井路段发生铝梯掉。

0: 落事件，一辆自用小货车装载的铝梯掉落中线车道，相关影像被民众拍下并上传社群，国道警方将追查车主，依法处理。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1: 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表示，国道三号南向 187.7 公里台中市龙井路段20号下午3:02发生铝梯掉落事件，一辆自用小货车行经该路段时，车上装载的铝梯掉落在中线车道，当时警方并未接获报案，目前已掌握网络流传的行车影像，后续将通知车主到案说明，确认相关责任后依规定制单举发。大甲分队小队长洪家辉说，
2: 本大队呼吁用路人装载货物应严密覆盖捆扎牢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汽车装载货物有飞散掉落等情形，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并责令改正或禁止通行，如肇事致人伤亡还会吊扣吊销驾照。
1: 警方提醒驾驶人出发前务必再次检视货物固定情况，避免行驶途中掉落造成其他用路人闪避不及，危害自己及他人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为强化青年学子交通安全，屏东里港警分局前进大人科技大学办理交通安全宣导，提醒学生们校园周边事故热点、常见肇事原因及相关交通法规，也让新生能多加留意周遭道路，避免闯红灯及超速。记者宋玲的报道。
3: 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也是开学的季节。里港警分局分析辖区内交通事故资料，大仁科大校园周边维新路、德协路跟大仁东街是学生通勤应留意的路段，尤其上午赶课、午餐外出以及傍晚放学等时段，人车往来频繁，学生们更应该要提高警觉。警方也透过实际的交通事故案例提醒学生，骑车一定要避免闯红灯、超速跟行经无号之路口、未停让等容易肇事违规的行为，同时也针对酒驾、无照驾驶跟肇事逃逸等交通违规跟法律责任加强的宣导。里港分局长邱玉桥说，
4: 你我都会是行人，驾驶遵守停让，行经路口务必减速停让行人，那骑乘机车也勿超速，因为安全不超速，超速刹不住，手速速度才能守住平安。
3: 新学期从安全开始，同学骑车上路务必要遵守交通号志，控制车速，路口停让，让交通安全成为开学的必修课程。警广记者宋林平龙报道。
0: 能够欣赏到富士山美景的日本山梨县，今年上半年外国住宿旅客中，台湾旅客达150,000人次，年增12%，居各国及地区中排名第一。另一方面，尽管受到日中关系紧张影响，中国旅客大减60%，但山梨县整体住宿人次连续5年创下历史新高，分析是日本国内旅客增加所带动。日本育婴会与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还有云林县政府在古坑草岭共同种植多棵樱花树，丰富草岭的自然景致，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赏樱。记者是新凯的报道。
5: 今年五月，云林县副县长陈碧君到日本长野县山形村参与2026台日交流会，受到日方热情的招待，特别邀请日方代表回访云林。副县长陈碧君也期盼透过种下树苗，维持并深化台日之间的深厚交流情感。樱花树种植地点还特别选在草林的牛奶科明隧道旁，期盼未来每到花季，这里能成为赏樱的新亮点。古坑乡乡长林慧如说，
6: 我想在县政府的媒合之下，就台日交流，把那个台日的友谊种在古坑草岭，对我们的观光应该有很大的帮忙。
5: 县府期盼透过这次的植树交流，让国际友人看见草岭的美丽景致，也邀请大家闲暇时多来草岭走走，感受大自然与国际友谊交织出的樱花盛典。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因锋面的基隆北海岸及宜兰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清晨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也有零星下雨的机会，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

31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0: 晚上7:01，经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8.8公里过三重外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223.4公里过中心外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的内线车道这里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机场系统路段呢，路灯没有亮，要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南下357.9公里过了男子轿道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的5.9到6.5公里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呢，目前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省道的部分，台汽四线的西行4公里高铁台中路段有散落物，台汽四线的西行8.5公里西屯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61线北上304.2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防眩柱倒在这里。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提领到五股路段呢，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环东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台汽四线的西屯一往西屯二、太原往太平、大里一往太平都是车速比较慢哦。南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冈山到南子，国道十号双向顶进到左营都不到5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2: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1: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2: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1: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2: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1: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阻、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2: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

0: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因为有你，
2: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2: 带着最轻松的心，
3: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4: 晚上7:06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终于坐下来喘口气，欢迎您收听节目，和我一起度过今晚的时光。目前呢，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的 223.4 公里过了中心外侧两个车道，有三辆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麻烦您要持续留意。另外是在台74线的西向往彰化 8.5 公里的地方，西屯路段外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台76线西行往埔盐方向的八卦山隧道外侧事故后方回堵的情况，那现在这则路况已经接获排除。台74线的西行往彰化4公里高铁台中路段有发现散落物，目前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 Post Malone 还有 Doja Cat I Like You。

晚上7:10听到的是 Post Malone 这首歌曲 I Like You。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稍早在台76线西行往埔盐八卦山隧道外侧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目前在国道3号的北上方向223.4公里，过了中心外侧两个车道有3辆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持续留意。好，接下来晚上的夜间施工路段分别是在国道1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的台中南屯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晚上10点开始。另外，在国一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路面维护工程是晚上10点到隔天6点。国道一号北上的199.2公里到194.8彰化系统这个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刨铺工程，晚上9点开始进行。好的，那在台74线西行4公里的地方，高铁台中路段这个路段的散落物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再麻烦您要持续留意。今天的时间呢是9月21号，上周我们流感的就诊率哦是13.6万人，那最近这个流感又要升温了，预估中秋节的前后会达到一个高峰，所以如果最近呢大家有空的话，赶紧来去打这个流感疫苗。公费疫苗呢即将要在10月1号开打了，那第一波呢涵盖65岁以上，还有一部分的高风险族群，孕妇跟儿童等等。那第二阶段呢即将会扩大到50岁以上。尤其呢最近要出国或者是出差，或者您要常常照顾长辈或小朋友的听众朋友们呢，非常建议大家哦真的可以来去接种一下哦，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他人。希望呢大家都是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那我们晚上的7:13继续来听吕士轩这首歌曲《我好想你》。

帮我把路准备好就去见你，是最靠得住 Yes my man 你会罩住我，虽然我也罩得住一直都没平安等着，干我下一杯大的再臭皮给你看，不会忘了关键机还是会去办。

0: 晚上7:17听到的是吕世萱《我好想你》。好，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99.2 公里到 194.8 彰化系统这个路段在内侧两个车道即将进行工程，是晚上的9点开始。另外是国一北上的148到 142.9 三义铜锣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修复工程也是9点进行。那另外呢，目前要麻烦大家持续留意国道3号北上的 223.4 公里过了中心外侧两个车道有3辆自小客车事故发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几天哦，赛车经过这个无人知的好所在，今仔日吼，就带大家来看卖咧。哇，这个溪仔水这么清，热人吼，就是爱来溪仔边耍水啦。
2: 哎，胖哥啊，天气预报说今仔日落雨呢，你去的秘境安全吗？
1: 哈，敢有？落雨的所在就是伫迄个山头啦，我唔是伫遐啦，没有代志啦。
2: 碰个山顶落雨，隔卡回下，水往下流，甚至你去的地方还是溪水汇集处，后面有请勿戏水的告示牌啊。唔贪为的直播拼流量，拿生命安全开玩笑啦。
1: 哎呦喂啊，真正有影呢，溪仔水吼汹汹变落落，你看，而且哦水嘛变甲真湍急呢，哦。这些海啊，进来造啊！
2: 还好我平常就有在注意野溪和坡面径流水汇集处的高危险地区资讯。到这样的地方还不先看气象预报，下次啊，可是连神仙都救不了你啦！
3: 以为下游没雨就安全，好雨期间野溪汇流处也可能因为上游降雨，造成下游的溪水暴涨。坡面径流水汇流处也容易形成强劲的水瀑，都是高危险地区。提醒大家出发前先掌握天气与道路资讯，行经这一类的路段千万不要停留戏水或拍照，守护自身用路安全，流量可以再拼，生命不能重来。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晚上的7:19，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新竹系统跟竹北这个路段啊，时速比较缓慢，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哦。另外，国三北上的223.4 公里过了中心外侧两个车道，3辆自小客车事故。同样，事故在。

台74线的西行往彰化 8.5 公里外侧的西屯路段，西屯路段外侧发生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跟您补充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那另外是台湾大道跟河南路有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目前往沙鹿方向靠近施工路段车流是正常。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东路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大道外侧也是施工围篱，那甘肃路往中科路的方向甘河路前方内外侧车道是施工，目前调拨对向内侧的车道通行。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陈芳语跟瘦子一首邮票。

目前在台74线西行往彰化高铁台中站这个路段下了匝道前方路肩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没有打这个更正，他有打双黄灯的，那后方是没有警告标志的，在台74线西行往彰化高铁台中。

段，下了匝道前方的路肩。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只有打双黄灯，后方没有摆放警告的标示。那另外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23.4公里，过了中心外侧两个车道，三辆自小客车事故，麻烦您要留意。在台74线西行往彰化8.5公里的地方，西屯路段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呢，一样是台74线西行往彰化4公里的地方，高铁台中路段有散落物的情形。在国道三号晚上的施工路段呢，是北上的270到269.5公里古坑系统，这个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刨铺工程，时间是晚上9点开始。那另外是国三南下的148.5公里到151.9通霄苑里路段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的施工进行，即将在晚上8点开始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7:29听到的是 Ariana Grande 的这一首歌曲 34-35。Ariana 呢，今年在7月的时候发行了她的第8张个人录音室专辑，叫做 Petal。那这首歌曲呢，也是这个 Petal 这首歌曲的 MV 非常的有戏剧张力哦。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看哦。在台十九线南下的49公里轮背路段，路间发现小动物躺平，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那待会7:30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新北市淡水两名失业男子勒索邻居不成后纵火烧死被害人，一审认为两人手段凶残，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开庭，两人当庭认罪，其中一人鞠躬道歉，请求原谅。吕明宗报道。
2: 曾姓与林姓两名男子长期住在淡水一栋老旧公寓内的出租套房，今年底两个人偷了烟丝肉品回家烤肉，并以黑刀背景威胁进入对门独居邻居家中，强逼被害邻居一起享用烤肉，借机索讨400元。事后两个人疑因缺钱花用，认为可以再向被害人索讨财物，再度登门企图恐吓取财，因被害邻居不肯开门，两个人愤而纵火烧死了被害邻居。一审法院认为两个人让被害人生前遭受极大痛苦，犯罪手段凶残，依强盗杀人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的二审，高院开庭行准备程序，两名被告坦诚犯行，但林姓男子辩称只是想吓吓被害人，并没有要烧死对方的意图。曾姓男子只有对量刑上诉，并希望赶紧执行。庭讯结束之后，面对询问还鞠躬道歉。
3: 曾先生有后悔吗？
4: 后悔。
3: 那有打算赔偿对方吗？
4: 有。
2: 高院结束准备程序，法官预知后核办，两名被告还押看守所。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被称之为最复杂都更案的永和大城社区，如今单元7已正式执行拆除动工，未来将提供公托、日照中心、活动中心、住社宅跟市场等多元设施，大幅提升地区生活机能，预计120年就能让住户入住新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永和大城社区共办都更案是全台规模最大且产权最为复杂的都市更新计划，总面积大约 8.2 公顷，共分为7个更新单元全面推动。市长侯友宜指出，这一项都更案被视为不可能的任务，市府近年积极推动大城地区公办都更，经各方多年努力，目前单元2已经完工入住，单元3跟6进入施工阶段，单元1、4、5则已经有实施者在进行审议或是筹备动工，单元7则将执行拆除计划，
6: 包括可以盖托老、日照、公托、市民活动中心、图书馆，让我们市民在大城都更的范围里面生活更加的便利。
5: 城乡局表示，新北市推动多元都更政策有成，近八年来都更核准量已经超过历年总和的10倍以上。此外，市府也启动捷运顶溪站周边 5.6 公顷都市更新计划，加速推动捷运中和光复线沿线都市更新，打造便利崭新的生活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数发部与台湾数位信任协会共同发起推动921资安日，希望透过公司协力，让资安意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让全民防灾概念延伸到网络世界。游淑燕报道。
7: 台湾数位信任协会调查，国内60%的民众不会主动去查证资讯是否为 AI 内容，其中高达70%更自认有能力辨识是否为 AI 内容，形成一种高自信低行动的假性自信现象。政府和企业积极建立资安防线，但在这道防线中最脆弱也最关键的一环就在于民众的日常。数发部长林益静指出，台湾每天会遭受到平均260万次的资安攻击，除了建构资安产业链，也要持续强化全民对资安的危机意识。
8: 我非常期待台湾资安日不只是一个活动，更能成为一个平台，让政府跟产业有更多的交流，让产业跟学术界有更多的合作，也让资安不再只是少数专业人员的事情，而是成为整个社会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成为我们面对数位时代风险的一种日常习惯。
7: 数发部支持数位协会发起921资安日的倡议，希望921防灾日除了警惕实体灾害之外，也将这份防灾韧性延伸到网络虚拟世界，包括反诈骗、试读假讯息、强化个人隐私和数位自主

0: 全，打造全社会安全韧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跟宜兰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跟中部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除了南部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都是晴时多云。气温的部分，北部22到31度，中部25到33度，南部26到32度，东部22到30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3: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4: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3: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4: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3: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普验系统及国5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4: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1虎尾普验系统及国3西滨北向入口。
3: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4: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5: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国道路况，
7: 晚上7点37分，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人员易安，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易安你好，晚安。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在晚上8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第一个是在国道1号南向的106到110，在头份到头屋路段，那会在它是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排面的调整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是在国道3号南向的148.5到151.9。那会在通宵到院里路段，那会在内侧3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三个是在国道3号北向的270到269.5，在古坑系统到古坑路段，那会在外侧2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在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要进行的施工，首先第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48到142.9，在三义到铜锣路段，那会在内侧2个车道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57.8到154，在后里到三义路段，那会在内侧2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三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99.2到194.8，那是在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那会在内侧2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在晚上10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的施工，首先第一个是在国道1号南向的178.5到180.5，在台中到南屯路段，那会在内侧2个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北向的181.5到180，在南屯到台中路段，那会在内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今天施工主要就是在台中到南屯路段会比较多，以及在国道1号北向的三义路段，

0: 这两周的时钟会比较多一点，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的易安来跟我们做夜间施工的说明，谢谢您哦。
0: 好，谢谢，
1: 拜拜。晚上7:40，在连线过后呢，目前台十九线南下的49公里轮背路段，路间有发现小动物躺平，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另外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223.4公里，过了中心外侧两个车道，3辆自小客车事故还没接获排除。另外在台74线西行往彰化高铁台中下匝道前的路间，有发现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打双黄灯，没有摆放警告的标示。另外是台74线西行往彰化的4公里的路段，高铁台中这个路段有散落物的情形，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 Bill Withers 这首歌曲 Lovely Day， 待会歌曲过后呢，会是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和平守护者。

0: 晚上7:45，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一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台74线西行往彰化高铁台中的路段下匝道前的路间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目前这个路况是他打双黄灯，后方没有摆放警告的标示。那台74线一样是西行往彰化4公里高铁台中的路段也是有散落物的情形，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在台中市的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甘河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目前车流是正常的。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60岁刘姓男子趴卧在租屋处的地板上动弹不得，从白天到黑夜整整15个小时，他无法自行起身，也无力开门求救，只能困在原地，身上满是秽物。在陷入绝望之际，门外传来阵阵呼喊声，男子用尽全身力气努力发出声音，远景敏锐地听见虚弱的回应声，立即联系房东开门救人。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东派出所副所长张业强表示，日前上午一名男子报案称，独居在向阳路出租套房的胞弟已失联一夜，因胞弟健康状况不佳，担心可能发生意外，请求远警协助查看。警员罗佑宗、杨家佩获报后火速赶赴现场。副所长张业强说，
1: 本所远警日前获报有民众长时间联系不上自己60岁的亲弟弟，担心其独自在家发生意外，故联系警方陪同前往查看。远警抵达后在门外呼喊，听见屋内传来微弱回应，因男子身体不适无力起身开门，警方遂起房东协助开门进入，发现男子倒卧地面且已受困约15小时。远警确认男子意识清醒后，立即通报119协助送医。
0: 台中市消防局第一大队葫芦墩高级救护队接获疾病救护通报，立即派员前往。队员康朝伟说，
2: 民众我们看到他是躺在他那个那边，他现在是那个出租套房，然后他躺在那个床跟他的桌子中间的那个走道，他人是趴在地上的，然后后来发现他单侧是偏瘫的，他的左手左脚都没力啊。我们发现的时候，我们有问他说，你这个没有力多久？他说他其实2天前早上就已经这样了，然后他没有去就医，然后我们在猜他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在床上可能站起来不稳，他就趴在那边，然后就爬不起来了。
0: 男子的胸掌帮他换上干净衣物后，救护人员利用搬运椅将患者从3楼移到1楼送上救护车。据了解，患者的肾功能不佳，其有高血压与心脏病，由于他左半身无力，救护人员评估可能是脑中风，延误就医可能加重脑部伤害。队员康朝维提醒，脑中风黄金治疗期为发病后3小时内，若超过1天以上，脑组织坏死的风险大增，家属在等待救护车时应协助患者垫高身体，避免平躺造成呕吐物噎住口腔及呼吸道。
2: 因为怀疑他有单侧偏瘫，可能有中风的可能，所以我们平常能做的处置都有做上去，我们有帮他做辛辛那提，就是评估脑中风的指标，那有发现他的左侧偏瘫，那他讲话比较没有那么清楚，所以这是有其中2个指标是符合脑中风的评估，然后当时我们会先排除他可能是低血糖才导致像中风的症状，所以我帮他测血糖，但测出来他的血糖值是正常的，所以会排除他是低血糖的问题导致他单侧偏瘫。但是因为他的时间其实已经有一点久了，所以我们就是只能就近到丰原医院去就医。
0: 赖姓男子获救后表示，

0: 前一天晚间因身体不适不慎倒地，始终无法自行站起，只能原地等待救援，并感谢兄长于锦霄及时协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丰原警分局丰东派出所副所长张业强提醒民众，如遇身体不适、跌倒受困等紧急情况，切勿轻忽，应立即求助。平时也要与亲友保持联系，让身边的人了解自己的生活与健康状况，避免憾事发生。
1: 警方呼吁家中若有独居或身体状况较差的亲友，平时应多加关怀，若发现长时间失联且联系无回应，可立即拨打110请警方协助查看。
0: 有时主动的一通电话，多一份关心，都可能成为挽救生命的重要一步。对需要帮助的民众而言，那不只是一个声音，更是一道把他从绝望中拯救出来的希望。今天的和平守护者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怡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车辆行驶途中，迎面飞来一块帆布，或路上突然出现一根长棍，甚至是一把铝梯，真的让人心惊胆战耶。装载货物的车辆如果没有把物品捆扎牢固，很容易开着开着，货物就边开边掉，不止自己损失，还可能影响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3: 根据统计，国道上平均每年发现约40000件的散落物要清理，而且种类繁多，什么稀奇古怪的散落物都有。提醒货车驾驶，货物没有捆扎牢固，一旦散落到国道路面上，可是要收取散落物处理费的呢。
4: 所以说，最佳荷包守门员就是一定要做到货品不超载，配重要平均，捆扎要牢固，覆盖最严密，也要适时利用止滑垫、支撑架或是枕木等固定辅助的工具，货物有捆牢，旅途更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晚上7:5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跟大家分享一则消息，是来自考选部的讯息哦。115年国防法务官考试第一试，从10月1号起到10月7号的下午5点，这个时间会停止受理网络报名，欢迎有意报考的民众可以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来查询哦。那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目前在台中市的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甘河路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目前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哦。那另外是台19线的南下49公里轮背路段，路间发现小动物躺平，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在国道3号的北上223.4公里，过了中心外侧两个车道，有3辆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线西行往彰化高铁台中的路段，下匝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只有打双黄灯，后方没有任何警告标志。提醒您，在台76线的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内侧跟外侧车道轮流封闭，办理隧道监视监控系统的维修保养工作，时间是晚上8:30到早上4点。另外是在台74线的双向快关雾峰路段内侧车道短暂性的施工作业，进行这个结构缝的清理工程，晚上9:30开始。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也要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7:58听到的是小男孩乐团《事过境迁》，跟大家分享近期的另外一个活动——毅力文化基金会携手国立屏东大学 USR， 让生命不同凡响计划的团队共同策办2026身心障碍艺术文化平权成果展——朴实内的碧玉联合画展。这一次展览结合企业、大学、社福机构及艺术教育工作者的投入，让创作者有机会可以公开展出作品，透过画作认识创作者的生活跟想法。那这一次合作伙伴呢，包含很多很多人，他们都透过跟大学及社福机构合作，让身心障碍创作者的作品进入公共文化空间，增加创作者参与艺文活动跟表达自我的机会，也是呼吁了这个 ESG 中的社会责任跟联合国永续发展的目标。台中场的展出时间是9月18号礼拜五到9月24号礼拜四的早上十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在思墨好时3楼的好来空间。欢迎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上网搜寻看看朴实内的碧玉这一个巡回画展。待会8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想，大大的梦想藏在

0: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106到110公里新竹系统道头份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国一北上的内湖出口前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南下的148.5到151.9通宵到院里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270到269.5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南下5.9到6.5公里过了石碇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有回堵。省道的消息，台19线南下49公里轮背路灯路间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在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北到五股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台又车速缓慢了。新竹路段的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补充台一线北上的437.1公里芳寮路段内线有三台车事故。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尽管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2: 好开心啊，4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3: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4: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3: 哦，说来听听。
4: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2: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4: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晚上的8:05，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的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欢迎大家搜寻在 FB 上面呢找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咯。那8点过后呢

继续跟您补充，在台十九线南下的49公里轮背路段，路肩小动物躺平，国道3号北上的223.4公里，过了中心外侧两个车道，3辆自小客车事故现在还没有排除。在台74线西行往彰化高铁台中路段要下匝道前，路肩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只有打双黄灯，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告的标志，而且这个路段同时也有一些散落物的情形，一样要麻烦您小心避开。

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顺畅通行。那国道三号南下方向330公里这个路段，车流有一点缓慢，因为这个路段呢天气不太好，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那同样是这个天候不佳的情况，在国三南下的300到330公里的地方，也是有这个下雨的情况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八点过后的第一首歌曲，温蒂漫步的《爱的陷阱》。待会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生活万花筒单元哦。

晚上8:11听到的是温蒂漫步这首《爱的陷阱》。跟大家来补充，在晚上的施工路段分别是在国道一号这个北上的199.2公里到194.8，彰化系统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的跑铺工程会在9点开始到隔天6点。那另外是国一北上的148到142.9公里，三义往铜锣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另外在国一南下方向的178.5到180.5，台中南屯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是10点开始。在国一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也是会进行路面维护工程，也是10点钟进行哦。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相信很多人呢都有这种经验，半夜睡得正香，打鼾打到一半，耳边呢传来了嗡嗡嗡嗡的声音，不是蜜蜂哦，是蚊子。然后呢开个灯想要抓它，结果这个蚊子就不见了，反而自己呢全部睡意都消散了，就醒了。而且更惨的是哦，房间找了一圈就是找不到那一只蚊子，最后放弃的时候一躺下来又听到那个讨人厌的声音。跟大家分享一个抓蚊子的小方法，如果呢你房间比较小的话，可以先不要把整间房间的灯都全部打开，而是把灯给关掉，只用手机的手电筒靠近墙壁来照，在墙面制造一个大约20公分的亮区，然后呢就守株待兔，看看蚊子会不会停在这个区域的附近，然后你再把它给处理掉。那如果想要让蚊子更容易找到你的话，有人也建议说手电筒照射的附近可以轻轻的吐这个一些气，然后呢因为这是因为蚊子他们比较喜欢有人呼出来的这个暖暖的气，还有这个二氧化碳。你不觉得每次呢关了灯之后，好像它马上又出现在头的周围，好像手挥一挥就可以碰到的这种距离哦？那就是因为它喜欢聚集在那个地方，人类呼吸的时候呢会排出二氧化碳，还有头部散发的温度跟气味，这些呢它真的很喜欢。而且呢床头通常是紧邻墙壁、床板或者是窗帘，这些地方呢光线非常昏暗，而且气流又很稳定哦，很符合蚊子喜欢在上面就是吃饱喝足了之后呢找一个地方来休息的习性。最近呢感觉入秋这种温差很大的时候，我不确定有没有影响，但是感觉好像到了傍晚这个蚊子

别的多。所以呢，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在这个抓蚊子的一些小秘籍哦，在睡前特别的可以使用，欢迎大家如果真的实测有效的话再回来跟我分享哦。不过这里也是跟大家说，这样子的方法比较像是网友分享的一个生活小技巧，有没有效呢就看你了。只是说呢，有的时候半夜遇到这样的情况，到底还要不要让人家睡觉呢？真的是很受不了，真的很讨厌听到睡前呢有听到这种嗡嗡嗡的声音。像我就一定会找到这只蚊子，我才会睡觉。不然呢，我真的没有办法睡着欸。好啦，希望大家呢睡觉的时候可以好好的睡觉，然后都不会受到这种蚊子的骚扰。今天分享了这个关于处理蚊子的小秘密、小秘诀，留给大家去试试看喽。我们来听雀斑乐团《秘密》。

晚上8:21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雀斑乐团的《秘密》。那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刚台19线南下的49公里仑背路段路间小动物躺平，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在国道3号的北上，这个223.4公里过了中心外侧两个车道的3辆自小客车事故，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台74线的西行4公里高铁台中路段的这个散落物，同样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哦。在台17线的北上33公里鹿港路段外侧也有小动物躺平，麻烦您小心避开。台74线西行往彰化高铁台中的路段下匝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只有打双黄灯，后方没有警告的标志。在国道3号北上方向270到269.5古坑系统的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晚上8点进行。那国三南下方向则是在148.5到151.9通霄苑里路段内侧3个车道也是有工程进行，8点到早上的6点钟。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最近呢，除了这个蚊子好像有一点变多的情况，除了这个蚊子变多，还有日夜温差也开始大了起来，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大家真的是要穿一件外套再出门哦，不然我觉得太容易感冒了耶。今天呢，我蛮穿了一件长袖还有这个针织的背心出门，因为每一次大概下班10点半到11点的这段时间呢，真的骑机车回去我都觉得我自己要感冒一样，这就是秋天的感觉。最近这个秋天呐，早秋的服饰是流行什么样的穿搭？是圆点点哦。所以我今天身上穿的这件也是圆点点的服装，而且又是咖啡色的，很适合这种早秋的风格。然后呢，来大概中午来的时候，沈燕姐姐呢就跟我说，哇，你今天穿的是一个早秋的风格吗？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圆点点穿搭。如果呢，你的身形呢是一个比较直线型的，高高瘦瘦的，有骨感，好的，那你这个肩线也比较明显，那你可以适合的是大圆点，还有高对比色。那骨感比较高，就是骨头的骨哦，所以也很适合穿西装。那如果是西装再搭配点点的话，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也蛮适合的。推荐给你。那如果呢，你的身形比较有曲线，比较丰腴一点的呢，你就可以选择小小的点点，然后呢，这样的排列是比较规律的，再搭配雪纺啊，还有丝质这种比较柔软的材质来凸显你的气质哦。这个呢，就是今年的早秋服饰流行的趋势，点点穿搭。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张震。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张震岳的《秋天冬天》，时间过得好快哦，秋天又来了，然后呢，冬天也要悄悄的过来。大家要记得珍惜当下哦，不管是在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跟朋友、家人陪伴的时候，因为时间流逝的相当的快呢。晚上8:30咯，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彰化县议会今天起召开第八次定期会，碰上议长谢典林因贿选及贪污等罪嫌遭收押，议会依法启动代理机制，由副议长许元龙代理主持议事，运作正常进行。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议会第20届第八次定期会21号起开议，外界关心副议长许元龙对议长谢典林收押等看法。许元龙只说谢谢关心。
3: 你也知我本来上厦门讲话啊，讲话要紧张时，你也知吼，感谢你的关心啊，我就即阵就家己个工作做好啊，就好啊，好谢谢，感谢感谢。
2: 定期会如期召开，副议长许元龙代理主持议事，议事和行政运作都正常进行。
3: 县里各单的主管、各位议员同仁、各位记者小姐先生，大家好。今天是本会第20届第八次定期会筹备会议之前，县府日前有部分一级主管人事移动，请王县长向大会介绍新任的一级主管。
2: 第八次定期会因为进行审查预算需要，由原先的40天依法延长5天，共有45天的会期。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市大甲外埔接连发生车辆遭毁损案件，大甲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启动快打部队追查涉案人员及车辆，将5名犯嫌全数查缉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市政府大甲警分局分别在18号及20号凌晨接获报案，指称外埔区步子路及大甲区水源路附近有民众车辆遭毁损。警方获报后，第一时间启动快打部队警力到场，迅速掌握涉案车辆及人员动向。警方调查发现，案件起因为双方财务纠纷，进而引发车辆毁损及暴力事件。大甲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家榜说：“
5: 本案起因是双方之财务纠纷，本分局专案小组全力追查，于本日将涉案犯嫌全数查缉到案，并依法查扣木棒等作案工具。”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
4: 大甲警分局强调，对于暴力犯罪采取零容忍态度，任何暴力行为挑战公权力都将依法严查就办。警方也将持续强化治安维护及查缉工作，全面净化选前治安环境，确保社会秩序及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中秋节和教师节4天的连续假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中长程南下的车潮将于9月25日上午出现在国道1号、3号、5号及台61线新竹路段，建议民众可以提早出发，或在出发前先上网查询路况资讯，以避开拥塞路段与时段。记者徐海伦报道。
6: 北分局建议中短程旅次的用路人可以利用台61线、台1线、台3线和台31线作为桃园、台北、新竹间往返的替代道路，为因应大量车流进入新竹市，台61线与台15线连假期间部分路段将进行管制。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主任江坚明说：“
7: 收假车潮尖峰会在假期第3天，也就是9月27号星期日的下午到晚间，出现在国道1号、3号、5号北上方向以及周边联络道，还有台61线西滨快新竹路段。建议各位乡亲尽量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要开车，可以预先规划路线和时间，并且选择好替代路线。”
6: 此外，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和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等路段的各交流道南入匝道，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实施高承载管制，预请用路人特别注意。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台湾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恒春半岛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晚上台湾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新竹28度，后龙28度，台中30度，田中29度，日月潭23度，

0: 坑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黄俊伟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
0: Yes！
1: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的8: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晚上都是温暖、轻松、平凡的一个晚上哦。好的，那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国三的南下方向民间出口匝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台中市的甘树路往中科路方向，甘河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目前车流是正常的。在国三北上的223.4公里过了中心，外侧两个车道三车事故还没有排除，麻烦您持续留意。另外是在台74线西向往彰化高铁台中的路段下匝道前路间，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只有打双黄灯，后方没有摆放这个警告的标示。

0: 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叶小姐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4: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4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3个重点哦。
5: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6: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8:43听到的是都市零件派对的变成女明星。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民间出口匝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了，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要怎么样才可以跟女明星一样漂亮呢？关键就是一定要好好的睡觉。可是呢，有的时候像是打蚊子这种事情，就会让人不小心熬夜了。那今天来分享常常熬夜的人应该要如何补充营养，让大家可以跟女明星一样漂亮哦。现在的人呢，真的是有任何的理由可以熬夜，让早睡呢成了很多人遥不可及的目标。那长期熬夜最明显的感受，不是立刻的生病，而是隔天精神不济，注意力难以集中，甚至呢睡得再久都觉得很累哦。那这样子呢，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那很多人以为隔天补眠就好啦，就可以补回熬夜带来的疲劳，但是身体的恢复呢，没有这么简单的。睡眠呢，是身体恢复很重要的时间，期间会进行生理调节跟修复哦。那如果长期的作息都不规律的话呢，很有可能影响整体恢复的功效。所以呢，除了维持规律的作息之外，也要补充特别的营养，很多人都会忽略，尤其是熬夜族们。好的，那如果你有常常熬夜的话，记得早上起来要吃一颗 B 群，有助于维持能量正常的代谢。另外，一定要补充蛋白质，因为这个是人体组织非常重要的成分。水分还有电解质也是很重要的。熬夜呢，可能你会搭配咖啡、茶、含糖饮料，

提神饮料来这个配合熬夜嘛。那早上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维持身体正常的机能。另外呢，矿物质也是很重要的，像是锌哦。锌这个元素呢，常常大家都会普遍的认为男生补充锌比较重要，但是其实女生也是很需要补充锌的哦。尤其是你如果很在乎掉头发的话，那你真的要补充一下锌。像是锌这一类的营养素呢，有助于维持能量、糖类、蛋白质跟核酸的正常代谢，也是这个均衡饮食当中不可忽略的一环哦。那今天最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项这个补充营养很简单的食物，就可以补充到上述的这样的营养哦。除了蛋白质，它就是燕麦。燕麦呢，它算是营养界的常青素。它虽然呢没有这个很多的蛋白质嘛，但是呢它有很多的营养素，像是它可以保护心血管，帮助你天然的降胆固醇，特别适合这个三高的族群跟久坐的上班族哦。然后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 B 群，所以早上呢这个如果你因为熬夜而疲惫的话，你可以吃一些燕麦，或是喝燕麦的饮品。而且它也有这个高纤助消化，还有稳定血糖的功效，真的算是一个可以兼顾健康、可以兼顾营养，还有饱足感的选择。而且刚刚提到的锌这一类的元素它也有哦，另外它也有镁，这两项元素呢都是对人体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两项东西可以稳定神经，促进能量的代谢。多吃的话呢，还可以就是帮助你减缓焦虑，然后消除疲劳感。我印象当中呢，小的时候曾经在餐桌上面看到我妈妈贴了一个小小的纸条，她认为这些东西非常的重要。这个纸条上面写说，吃这些食物可以长保快乐。那我永远都记得里面其中一项就是燕麦。好的，那今天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个熬夜族们，点名熬夜族熬夜的这个夜猫子听众朋友们，如果呢你真的是没有办法不熬夜的话啊，真的就是靠吃来补充了。身体真的要顾哦，而且熬夜特别容易生病，你知道吗？像是我个人就是常常因为熬夜的话，隔天早上就会有那种免疫力低下的感觉，特别容易生病。哇，所以睡眠真的是相当重要的。很想要就是好好的吃饭跟睡觉，但有的时候生活就是没有办法，真的是不想努力了，但是为了身体的健康呢，又不得不努力一下。晚上8:49，我们来听到大胖这首歌曲《Die Ski》。

晚上8:52听到的是大胖大姨 Ski。好的，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在国三南下的民间出口匝道有小动物躺平，再麻烦驾驶朋友避开。另外是台76线晚上的施工路段，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办理隧道的监视器保养工作，晚上8:30就开始喽，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台74线双向快关雾峰路段内侧车道短暂性的施工作业办理结构缝清理，时间是晚上9:30到早上5:30哦。台17线北上的33公里鹿港路段外侧小动物躺平，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那台74线西行往彰化高铁台中下匝道前的路间，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只有闪双黄灯，后方没有摆放警告的标志，一样是麻烦您要持续的留意。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台中消秘密花园。

晚上8:58听到的是邰正宵这首歌曲《秘密花园》。提醒您，在国道3号南下方向民间出口匝道有小动物躺平在这边。那另外是在台中市的甘树路往中科路方向，甘河路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另外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目前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东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的。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要留意国道三号南下方向的231.4公里到236.8，这里有散落物的情形。那国三南下236.8，则是有小动物误闯。晚上的8:59，待会9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至安交通网的空中奇缘节目哦。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景广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九点钟。

0: 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77到81.5公里高架杨梅段过后到虎口前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的，南下21.8公里圆山前的路肩小客车停放，南下369.9公里瑞隆路的出口辅助车道小客车撞护栏，南下过瑞隆路的出口外行车道小客车撞护栏都要小心。在国道5号南下5.9到6.5公里石碇路段过后，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有施工。省道台76线东向八卦山隧道的内外车道轮流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到新营施工的关系，这里车速比较慢呢，4公里的车速缓慢。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设计展的前身为台湾设计博览会，源于经济部工业局委托相关单位办理。第一届于2003年在台北华山文化园区登场，最初是为了整合地方特色产业与设计资源而催生。随着时代演进，从早期的单一展馆博览会逐步转型为结合不同主办县市融入地方文化的城市级大型设计运动。在经历了20多个年头后，累积吸引超过4000万人次参观，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设计盛事之一。2026年台湾设计展首度登陆桃园，将于9月24号至10月11号盛大展开。
2: 欢迎来到桃园，
3: 一座正在流动的展馆。有些设计早已存在于自然之中，流动让自然与城市共生，有些流动看不见，却改变了城市运行的方式。人流、物流、知识流彼此串联，流动让世界在此交汇。桃源流，桃源 in flow。2026台湾设计展在桃源。
1: 展览主题桃源流源自桃源具有千塘之乡的地景底蕴，也是多元汇流的重要节点。水文流动跨过皮塘与台地，在地产业流通接轨全球供应，多元文化在此交织汇流，让桃源成为台湾与世界之间的重要接口。在每一次的流动往返间，持续形成桃园的城市样貌，创意在此快速的汇聚流动，潮流也在此发生。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毅说，
4: 那每一年我们都在找出地方的 slogan， 那今年透过很多次的讨论，大家共创，我们觉得桃园这个充满机会伟大的城市，桃源流是一个最好的 slogan。 那感谢国际的知名的艺术家 Akipo 老师，为了我们这一次的台湾设计展创造了一个主题的角色 From Momo， 非常可爱，像水蜜桃降落在桃园。那桃园这个流动它有很多的意义，代表水的流动，各种的流动，那我们有很多的皮塘，自然的地景，它也是文化内涵的一部分。那桃园更是我们的国门，有机场，方便的交通，资讯的流动，带来各种可能的发展。那桃园更是文化多元的一个载体，在这里所有的族群有各种的新的机会，在这里呈现他们的未来生存发展的可能性。那我们希望桃园带动潮流，非常非常潮，让这个潮流在这里发生，

0: 当所有的能量汇集在一起，桃园开始移动，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1: 经济部主任秘书庄明池表示，透过设计的力量重新梳理城市治理，也希望设计变成一种媒介，产生彼此之间的对话，建立共识，共同找出未来整个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向，就是整个设计展最终的目标。
0: 我们都知道，其实这几年 AI 的一个发展，其实也在改变整个设计的方式。或许 AI 能够提供我们很美好的画面，非常有效率的工作方式，可是设计最后还是来自于我们人的有机体，怎么透过人的思维去创造让大家有感有共感的一个感觉的一个设计，让大家共同来思考台湾整个社会的一个共同问题，共同来讨论，共同导出解方。我想这就是我们台湾设计展每一次在每个地方，在每个城市，希望当跟国人一起努力的一个方向。
1: 2026台湾设计展以青埔中壢为两大主展区，涵盖桃园会展中心、桃园市立图书馆青埔智慧科技分馆、中原文创园区三大主展馆，共16个主题展，以及桃园市立美术馆户外空间、桃园市儿童美术馆、横山书法艺术馆、原名展区、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等五处卫星展区，超过100组设计团队共襄盛举，将串联周边艺文空间、设计导入改造成果以及观光游程等精彩活动，邀请大家把握18天的展期，一起登陆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与未来的城市魅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青青小姐，你来哦！
3: 我是菲菲哦，不是青青啦。
2: 哦，对了，拍谁啦？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菲菲小姐？
3: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丽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2: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3: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2: 哎呦，对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一直讲唔对去呢，哦。
4: 李长博，
2: 哦，晴晴小姐来了。
4: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2: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上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4: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2: 啊，不会啦，哎，来。我，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赖哦。
5: 怎么味道怪怪的，
4: 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2: 哎呦，也嗨啦，啊，我把酒回味哦，不要看作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啊，
4: 你累了吗？
6: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九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1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限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欢迎在九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东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稍早在国三南下的民间出口匝道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另外在台74线往彰化这个高铁台中的路段下匝道前路间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台17线北上方向33公里的鹿港路段外侧小动物躺平，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宇宙人喝羊。

0: 宇宙人的喝牙，那与其想着呢什么时候当喝牙郎，我们来关心一下接下来几天的天气喽。
1: 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0: 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晨传，来跟我们说明接下来的天气概况。晨传，你好，晚安。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南台湾的水系还是比较多一些，所以除了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之外，并且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恒春半岛也会有些零星的降雨。那其他地区则是属于多云到晴。中午过后的话，在嘉义地区还有中部其他的山区跟华东的山区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白天各地高温普遍都有30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点。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可以到国电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夜晚清晨的低温在北部跟宜化大约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感受上稍微有点凉意。那风力方面的话，明天桃园到彰化还有嘉义、台东、恒春半岛跟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上或阵风8级上发生的几率，而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跟马祖还是有机会出现长浪，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晨传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3: 不会，
0: 拜拜。哇，接下来几天的天气都是不错的哟，而且你有发现吗？最近晚上都是看得到月亮的耶，中秋节就是要看月亮啊。而且那个中央气象署已经说了，也有很多这个资讯提供在网络上面，说今年中秋的连假是比较容易看到满月的，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咯，真的是很期待可以看到月亮。晚上9点18分，继续来带您关心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国道3号南下方向的 222.5 进行隧道演习当中，所以中心系统这个路段时速稍微的缓慢啊，在70左右。那国道1号北上方向的泰安服务区往三义的路段时速40到50公里，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安全的车距。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非常浪漫的宇多田光 First Love。

来自宇多田光的歌声 First Love。 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106到110公里新竹系统网头份轮流封闭车道进行施工，时间是晚上8点到隔天的6点钟。另外是在国一北上的199.2公里到194.8彰化系统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9点进行到隔天的6点钟咯。那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看一下路网图，在国一北上泰安服务区三义的北上方向路段，时速还是40左右。听到的是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晚上的9:28，听到的是来自郭富城的歌声，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目前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太大的问题。那如果有任何路况的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听到的是郑秀文的《初见》，待会9:30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名古屋亚运棒球台湾队今天预赛首战面对韩国，虽然先发投手林奕威缴出五局仅失一分的好投，但打线不捧场，整场只有两支安打，中场台湾队以0-5遭完封吞败。刑事局与台新综合证券签署反诈骗合作意向书，双方将从三大面向深化合作，推广165反诈骗仪表板，分析高风险客户，掌握潜在被害人，提升识诈与拦阻效能，共同打击投资诈骗。记者郑兰心的报道。
2: 反诈骗合作意向书 MOU 签署仪式由刑事局长邱绍洲与台新证券董事长陈俊宏代表签署，双方再次携手合作，透过情资共享、防诈宣导及异常通报，强化防诈与拦阻效能。邱绍洲局长表示，假投资诈骗财损居高不下，诈团常先取得信任，再诱骗民众投资股票、期货或虚拟货币，呼吁民众提升识诈意识。

0: 相信啊，今天我们再一次的签订这个反诈合作的意向书啊，对于我们彼此之间日后的资讯的交流，甚至有一些我们如果贵公司需要的话，我们在反诈的教育训练甚至素材上面，我们都可以全力来支援跟提供。
1: 另外，因中秋节网购旺季，刑事局提醒两大诈骗手法，包括假冒买家或客服，要求点击连结认证，以及商品售价明显低于市场行情。民众如遇到可疑情况，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对曾姓父子涉嫌在新北市山区种植大麻，警方组成专案小组在多地同步搜索，最终将曾姓主嫌等五人拘提到案，并在现场查扣515株大麻以及其他专业栽种设施。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接获线报，在新北市石门区山区疑似有大型大麻种植场所，警方报警检方指挥后，经过长期搜证，并与信义、万华以及新北市金山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分别在芦洲、八里以及石门区同步执行搜索，并将曾姓主嫌等五名涉案人员具体到案。台北市北投警分局侦查队队长陈崇仁说，
4: 本分局掌握曾姓父子犯嫌涉嫌于新北市石门山区聘用外籍移工栽种制造第二级毒品大麻，全案已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据了解，曾姓父子尝试以农场经营作为掩护，现场查扣大麻植株515株、大麻种子47克、干燥大麻231公克以及专业栽种设备。全案五名涉案人员经检察官询问后，曾姓父子以及两名外籍移工因涉案情节重大，遭法院裁定羁押，五人目前均已遭检方起诉，案件也将进入法院审理程序。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2026屏东垦丁日本航空国际马拉松将于11月15号在垦丁大湾草坪登场，总价超过55万元的丰富好礼要让跑者带回家，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宋玲的报道。
5: 屏东县政府响应运动部政策，鼓励全民动起来。屏东垦丁日本航空国际马拉松11月15号在垦丁大湾草坪登场。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11月份的国境之南最适合路跑了。
6: 11月份的时候，台湾有办理路跑的，整个亮点应该会是在我们这个垦丁路跑这部分啊。那台湾最南端的海岸栈道啊，我们这一次的几个路线都串联非常丰富的一个观光景点路线。
5: 重点是只要报名完赛就能够抽出多项的好礼，包括日本航空 JMB 里程、顶级竞速跑鞋、万元住宿券以及温泉体验、精致餐饮、质感家电跟屏东特色好礼，让跑者不只享受奔跑，更能够把满满的惊喜一起带回家。另外今年更规划了变装趴、团体战，让赛事趣味更升级。赛事报名期限到10月9号为止，交旅处希望透过运动、旅游与在地产业的串联，带给跑者最难忘的垦丁赛事体验。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及宜兰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清晨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也有零星下雨机会，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东半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近期您是否经常在 LINE 的讯息接收到诈骗集团冒用亲友的账号传送一些帮忙按一下孩子的绘画比赛投票这些讯息呢？可别轻易点击假投票连结哦。很多人看到是亲友传来的这些 LINE 的讯息，他第一时间是不会去怀疑，想说只要是帮个忙，结果点进去假网站连结后，这些

系统就会要求您输入手机的号码、密码，甚至提供手机的验证码。一旦你交出了这些资料，那你的账号就会被盗用，接着这些诈骗集团就会冒充你的身份，向你的亲朋好友借钱，要求转账，甚至继续散布假投票的连结，让更多人受骗哦。提醒大家要牢记防诈的三不原则：第一，不要去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在陌生网站输入 LINE 的账号跟密码；第三，不把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任何人。如果收到类似的讯息，最好先用电话或当面向你的亲友来确认。有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0: 晚上的9: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的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不过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泰安服务区跟三义的路段，时速呢现在只有20左右。再麻烦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要保持一点耐心来行驶了。那另外，国三南下方向的222.5公里有散落物掉落。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300公里到330公里的路段，天候不佳的关系，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行驶。国一南下方向的新营服务区，这个路段时速40到50公里。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品冠的歌曲《让我成为你的秘密》。
1: 你的眼里有朵灰色的云。

0: 晚上9:42听到的是品冠的《让我成为你的秘密》。目前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太大的问题。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在国道3号南下方向 222.5 公里散落物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接下来准备进行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
1: 停下脚步，深呼吸，
2: 温柔疗愈你的心，
1: 陪你一起
2: 练习幸福，成为
3: 幸福练习生。
0: 今天的幸福练习生一样来陪大家练习，在日常生活里面如何发现幸福，也练习让身边的人也感受更舒服。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件大家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但是呢却不一定做得好哦，就是沟通。你有没有发现呢，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好好的跟同事说，跟朋友说，甚至面对客户的时候也都很有耐心，可是一回到亲密关系里，尤其是面对另一半的时候，情绪一上来，说出口的话却变成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啊，你每次都这样，你根本就不在乎我，像是这一些话哦。那结果呢，原本只是想要表达自己的难过，最后却变成两个人都很防卫。心理学家马歇尔·卢森堡提出的非暴力沟通，就是希望我们重新学习一种方式，不要急着责怪对方，而是先说出自己的感受还有需要。非暴力沟通有四个步骤，分别呢是观察、感受、需要跟请求。简单来说呢，我们把事情讲清楚，不要一开口就直接评价他。接着呢，说出自己的感受，再想一想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最后提出一个具体明确的请求，比如说另一半答应你回家吃饭却临时没有回来，如果呢是你会怎么说呢？你每次都这样，根本就不尊重我嘛，对方很容易就会马上进行防卫的动作。但是呢，如果换成你没有回来也没有提前的告诉我，其实我有点失落，因为我是很期待我们一起吃晚餐的，下一次如果我们这个行程有变的话，你是不是可以先告诉我一声呢？你愿意先告诉我吗？这样子的方式是不是就多了让对方可以听得进去的空间？那今天还有一个像是心理测验吧，大家如果现在呢真的是有空的话，可以认真的听一下，你算是哪一种类型的人。好，那我们开始咯，请你针对以下的五个情境选择你最常见的反应方式，然后呢你要记下 A、B、C 的选项你有哪几个，或者是你有多少。好，那第一题呢，当朋友迟到了30分钟，你会说诶，你总是迟到，你根本就不重视我。 B， 你迟到了，我很担心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呢？ C， 哎，又迟到，算了啦，

我早就习惯了。好，那第二题是，当同事犯了一个错，你会说 A， 你怎么这么粗心，这根本就是常事啊。 B， 你这边好像有一个地方没有注意到，要不要我们一起再检查一下。 C， 算了，反正不是我的问题。好，第三题，当伴侣忘记你的生日，你会 A， 冷嘲热讽的说，哇，真是好记性哦，真的很感人呢。 B， 坦白说，我感到很失落，因为这一天对我来说蛮重要的。 C， 默默的忍耐，什么都不说。好，第四题，当你感到被忽略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A， 直接批评对方，你根本就只在乎你自己。 B， 表达自己的感受，我感觉自己不被看见，我希望能够受到重视。 C， 将情绪给压抑下来，转而疏远对方。好，最后一题咯，快要做完咯。第五题，当孩子考试没有考好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A， 你就是不够努力才会有这种成绩。 B， 你一定很难过，那要不要我们一起看看是哪里卡住了呢？ C， 你自己看着办，我已经不想管了。好的，如果你有认真的去记录分别你是这个 ABC 的选项你有哪几个的话， A 特别多的话呢，代表你倾向攻击性的语言，这样子容易造成这个关系当中的紧张跟对立哦，也非常容易吵架。那 B 的选项比较多呢，代表你比较接近非暴力沟通的风格，能够清楚的表达感受或是需要。 C 的选项特别多，代表你经常压抑自己的情绪，容易内耗，导致跟他人的关系会渐渐的疏远。那如何在这样子的关系当中实践非暴力的沟通呢？仔细的想想哦，你刚刚的做完这些题目，然后你发现自己是不是常常回想一下，是不是常常出言不逊呢？所以我们要来试着练习一下所谓的非暴力沟通，可以练习感受的词汇跟需要的词汇。像是呢，很多人会说，哦，你很烦耶，或者是你搞得我很累耶之类的，哦，那这样子的言语呢，使得双方的关系紧张，你可以试着改成一些比较正向的语言。像是呢，我很担心，我很失落，啊，我很期待，我很难过等等，把你的感受给表达出来，也帮助自己更清晰的可以说出你的经验。这些是很细腻的习惯哦，但是我觉得如果呢真的养成这样的方式的话，不管是对你自己还是对身边那个很重要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突破。那第二个方式呢，你要用我的讯息取代你的讯息。什么意思呢？将这个语句从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转成我感觉到怎么样，比如说我感觉我很难过，因为我需要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我很期待，原本很期待跟你一起吃晚餐的，但是我感觉有点失落，因为你临时没有回来，就是把这样子的感受给说出来，可以避免让对方陷入防备的状态，就可以避免吵架了。好的，第三个帮助关系的方式，可以延迟反应，先听再回。如果呢真的对方说出了让你很不舒服的话，很不开心的话，可以先离开战场，就是呢把时间暂停，然后先离开这样子的环境，然后跟深个呼吸，试着理解对方这种没有被满足的需要，不要直接反击，不要马上吵架哦。

呢，你下次和重要的人发生了冲突，你可以试着记住一句简单的公式，就是呢，我观察到什么什么，我感觉什么什么，因为我需要什么什么，你愿意怎么样吗？这样子的方式呢，就可以试着听懂彼此，也会做好沟通的准备。真正所谓的好的沟通，不是要说服对方，也不是一定要争一个输赢，而是呢，两个人都觉得我的心情你是有听见的。这真的很重要哦，希望大家都可以试试看这么做。晚上9:52，那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台中市甘肃路往中科路的方向，甘河路前方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目前车流是正常的。那国道3号北上方向270到269.5公里，古坑系统外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工程，晚上8点就开始喽。南下方向则是在148.5到151.9，通宵院里路段内侧的三个车道有路面刨铺的施工，也是8点开始。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提供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3。我们来听叶倩文的歌曲《潇洒走一回》。

听到的歌曲来自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我们都拿真心来换此生了，那就更应该要好好的对待身边的那个重要的人，对吧？所以下一次如果愤怒的话要讲出口之前，可以先想想，哎，我们是应该先把自己的感受讲出来，才可以避免一场这个世界大战，有没有？避免跟重要的伴侣吵架。好的，那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国道一号北上的方向，在这个台中系统哦，更正。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路段时速有一点点缓慢，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哦。准备来跟大家说拜拜咯，感谢大家收听今天三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明天晚上七点到十点钟空中再见。人跟人的关系呢，一样要轻轻轻轻的对待你身边最爱的人，也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9月22号，明天见，言爵，轻轻。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PZ Bag，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2: 大家好，我是大力。

北上的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莺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90到89公里过竹林的外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29到 28.2 雪山隧道的内线施工封闭，南下 5.9 到 6.5 石碇过后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伸缩缝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1: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2: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0: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1: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

0: 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谷小姐。
1: 想加入警广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1: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2: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谷小姐洽询。
1: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地震发生时，请保持冷静，牢记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头颈，不搭电梯。开车时请减速靠边停车，确认安全后再行驶。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大家行车平安。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听到歌曲来自 Jason Derulo， 叫做 Lifestyle， 就是跟 Adam Levine 的合作。10:12，今天星期一，大家过得还好吗？9月21号国家防灾日，有没有做好你的相关重新认识一下？如果遇到地震该怎么办？当然，防灾不是只有防地震，但是在台湾来说，台风、地震这个都是大家非常容易遇见的灾难，我们都要好好的认识一下，遇到的时候要怎么做。好啦，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123 0800000123啊，我在说什么刚刚是不是卡住。好啦，国道1号这边看起来啊，南下呢在这个是湖口前杨梅端过后时速比较慢呢，经过的时候要帮你们留意一下。另外国三在南下莺歌系统这地方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请你留意一下咯。

0: 热门华语 Top 10。
1: 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第十名来自曾沛慈，《迷之音》；第九名张学友，《Multiverse of Polygram》55的 Anniversary。第八名卢广仲，《伤心早餐店》。这首歌卢广仲的歌叫做《Lost You Twice》。

来自卢广仲，歌曲叫做 Lost You Twice， 它是本周第八名，伤心早餐店。好，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第七名韦唯黄庭伟的 Journey， 那第六名周杰伦的范特西啊，第五名831没有翅膀的人，就是831的作品，你就是我无可替代。好，路况的部分，国三南下55.5公里过莺歌系统啊，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缓撞车，还有大客车追撞小客车，占用内侧中间跟外线车道，那么内中外都有了，这个蛮需要你留意的哦。国三南下过莺歌系统啊，所以这边速度上特别的缓慢，因为有小车撞了施工缓撞车，还有大车撞了小车，特别注意咯。来听831的歌。

来自831歌曲叫你就是我无可替代。好，接下来呢，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裘德的离开银色荒原，第三名是王力宏的心跳，那第二名是蔡依林的 Pleasure。 那我们先来听裘德，这是跟孙盛希合作的歌，叫做请求迷失在七月森林。

来自裘德，请求迷失在七月森林。好，本周的冠军来自蔡明佑，他的专辑《快乐有时有》，这首歌叫做《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博山南下54公里莺歌系统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同样南下，这是55.5公里过莺歌系统之后，小客车撞了施工环状车，还有大客车撞了小客车。这边呢，中间外线、内线车道都被占用了，所以处理当中有经过的话，特别注意，这速度很慢呢、啊。来听歌吧，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南台湾水系还是稍微多一些，所以除了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之外，恒春半岛也会有些零星的降雨。至于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的话在嘉义地区还有中部的山区跟花东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白天各地高温普遍都有来到30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夜晚清晨稍微凉一些，在北部宜化的低温大约22到24度，其他地区在25到27度。那风浪方面的话，桃园到嘉义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跟马祖有还是有长浪发生的可能，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中地检署指挥移民署等单位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及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检察官侦查终结，将三人依违反人工生殖法提起公诉，并通缉两名陆籍幕后负责人。记者黄俊伟报道。
2: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发现，多名泰国女子因为在台湾生产而逾期停留，共同特征包括以观光免签证名义来台，集中在相同的妇产科诊所生产等。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表示，指挥搜索妇产科诊所查扣代理

0: 韵母分娩的记录。这个定制婴儿集团以每名新生儿200万元到450万元的价格，提供跨境一条龙服务。
1: 集团先安排生父赴马来西亚采集精子，再到泰国挑选卵母及代理孕母，之后赴马来西亚完成取卵、受精及胚胎植入，最后安排代理孕母来台生产，办理 DNA 鉴定及新生儿认领登记。自114年2月至115年6月间，共有22名台湾男性委托该集团，并有25名新生儿在台出生。
0: 地检署强调，为了维持性别自然平衡，人工生殖法明定，除了因遗传疾病之外，不得选择胚胎性别。此外，被告私下将生父称为货主，并且允许客户指定新生儿性别，显示他们将生命物化，漠视人性尊严的恶劣心态。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不法业者企图从中国走私非法动物用疫苗，除了使用港星刘德华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并将大批未经核准的大陆禽流感疫苗虚报为酸奶寄送来台，专案小组掌握情资，在货物入境时一举起获。记者施新凯报道。
3: 海巡署侦防分署云林查缉队表示，专案小组经搜证及情资整合，发现陈姓嫌犯在国内禽流感爆发期间，透过不法管道订购未经许可的禽流感病毒疫苗，还在报关收件人栏位填写为港星刘德华，并将疫苗伪装成日常饮用的优格，企图蒙混过关。云林查缉队掌握情资，逮捕陈姓主嫌，扣留这批非法疫苗，并将主嫌依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云林查缉队副队长许玉忠说，
4: 涉案的陈姓男子为了规避海关查验，竟恶意利用刘姓港星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并将大批未经核准的中国禽流感疫苗虚报为酸奶的品项寄送来台。
3: 海巡署强调，非法动物用药成分不明，将危害我国动物防疫体系与公共卫生安全，呼吁业者与民众切勿使用来路不明的防疫用药，避免造成防疫破口。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台北建国北路二段传出持刀伤害案，一名黄姓男子疑似携带水果刀，尾随红姓男子进入厕所并持刀攻击。警方到场后发现两人身上都有刀伤且失去意识，随即将两人送往医院抢救，详细案发原因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记者陈伟林报道。
5: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在建国北路二段一栋商业大楼内有持刀攻击的事件，并有民众受伤。警方到场时发现两人倒卧在地并失去意识，救护人员随即将两人分别送往马偕医院以及台大医院抢救，目前仍在医院治疗当中。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民权一派出所副所长林正宏说，
6: 警方到场后发现黄男与红男于现场倒卧，身上均有刀伤，并于现场发现水果刀，相关作案动机及案发过程刻证明心中。
5: 据警方调阅监视器并查访后了解，黄姓男子疑似携带水果刀在大楼公共休息区等候，见到38岁红姓业务人员进入厕所后尾随进入并持刀攻击。至于是否与保费纠纷有关，警方已封锁现场采证，详细案发情形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2: 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至，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南下高雄出席新住民反贿选法令宣导座谈会，呼吁新住民朋友选举期间多听政见，参与合法活动，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小利触法，共同守住民主红线。记者黄义豪报道。
7: 反贿选，爱台湾，3、2、1，集合！
8: 现场不止听宣导，还邀请高雄出生的跆拳道国手黄品杰，带着新住民一起击破贿选板，用活泼的方式宣导反贿选。内政部长刘世芳也表示，今年结合移民署以及法务部，邀请各地的新住民代表参与，希望把正确的选举观念带回社区。
9: 所以我们今年呢，跟这个法务部，还有跟我们请移民署呢，把北中南东四区，就是在座的各位哥哥姐姐们，请你们过来回去，告诉我们的很多新住民的姐妹们，在今年选举的时候去听政见，去参加活动，我们都欢迎。那有些人呢，就是现在给你300块，未来呢，他可能会做贪污的工作， 未来他可能会做违反我们自己法律的工作，那这样呢，我们反而是害了他，而且也害了自己哈。
8: 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提醒，选举期间若发现疑似贿选情势，可拨打

0: 0800-024-099检举贿选专线，携手守护公平安静的选举环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财政部国产署公告，今年度第五批国土地上权招标共推出12宗标的，其中最受瞩目的是首次列标的台北市松南营区土地，若顺利标出，将有望改写国土地上权第二大案的记录。记者游淑燕报道。
2: 这次国产署公告的12宗土地分布在全台12县市，合计面积约 6.79 公顷，权利金底价总计214亿5000多万元，预计11月9号开标。其中曾被列为辉达台湾区总部候选用地的松南营区，权利金底价超过202亿，由于地块方正、面积大、区位好，特别受到关注。若顺利标出，将列为明年度国防部营改基金收入。国产署副署长李正宗表示，是这批地上权标的除了商业区精华地段，也有住宅区，确认没有优先作为社会住宅的需求后，才会办理活化利用。
3: 都市计划住宅区面临10公尺以上的计划道路，基地地形如果方整，面积超过 0.5 公顷以上的标的，我们都会先征询确认都没有社会住宅的需求之后，才会来活化利用。目前住宅区的土地都有完成这样的程序。
2: 国产署表示，招标设定地上权是国家保有土地所有权提供民间使用权的活化国土方式，这批地上权存续期间皆为70年，基地和区位条件都相当优质，欢迎各界踊跃投标。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迎接中秋节，嘉义县政府举办嘉好月圆活动，邀集近百家嘉义优先业者齐聚，从山区平原到沿海，农渔畜产品及加工食品一次亮相，展现嘉义多元的产业特色与在地风味。记者周佑谦报道。
4: 嘉义优先自110年推动，从最初79家业者214项的产品，发展到目前250家的业者超过900项的产品，品项也从生鲜农产逐步扩展到茶叶、咖啡及农渔畜产加工品。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5: 那嘉义优先的产品实际上从生鲜到加工品，那包括冷链都有，所以高霸归行啊，我相信一定可以挑到你喜欢的。而且所谓的台湾的这些我们业者的产品啊，台湾情啊，购物啊，台湾味哈。
4: 县府表示，嘉义优先未来将持续强化共同品质识别，除了扩大品牌认证，也协助在地产品稳定发展，让嘉义从山到海的特色物产都能够展现地方产业价值，并串联18乡镇农渔畜产业，让在地物产成为地方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吴怡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这是肯邓的歌，叫做《保持神秘》。10:52，好，这边国道1号北上林口 A 这边是出口哈，慢慢施工，

然后国三北上的埔顶这边的路段外侧车道是一线施工封闭的状况。那要留意一下呢，稍早在国三的莺歌系统过后蛮严重的事故哦，现在是都已经顺利的排除了。那有经过的话还是要注意。另外国三南下54公里莺歌系统这里哦，中线车道自小客车的抛锚，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有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好，国道一号南下呢，75公里过后哦，这是杨梅端过后到湖口之间施工的关系哦，这边目前速度上比较慢一点，有经过的话要再留意一下好吗？好，继续要送上这首歌，来自 Jumbo， 毕竟是。

这是 Jimbo 的歌，叫《毕竟深爱过》。待会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李嫣，叫《你就开枪吧》，我们待会回来。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是晚上的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北上林口 A 的出口这边是半半施工。国道一号南下77到81.5公里，这个地方是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呢，内侧两线车道这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的北上28到27.4公里，

三重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 181.5 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这边是148到142.9公里三义道铜锣内侧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哎，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哎，
5: 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伤脑筋。
4: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5: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0: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耀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

这是 Zayn 赞恩的歌，叫做 Fool for You， 11:10。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接下来听到是 Linian， 太糙。

来自李杰明，歌曲叫做《青苔上的斑驳》，11:21。台二几线北上呢，这是港西连外道中和路出口匝道是封闭的哦。如果经过这边的话，请你留意一下。有路花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二号东向5到7公里，过大竹内侧两线施工，也麻烦你留意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星月的歌，叫做 Birdie Fly。

来自陈星月歌曲叫做 Birdie Fly。 游乐快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的出口半半施工，经过的话注意一下。还有呢，国道一号南下77到81.5公里，这是高架杨梅端过后到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有施工的。接下来是胡凯儿 Who Cares 的歌，另一道难题。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修理车，
3: 修理你，修理玻璃。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周杰伦这首歌叫做《谁稀罕》。11:35，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半半施工，要注意喽。中部地区国一的北上199.2到194.8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57.5到154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

来自 Eminem 阿姆的歌叫做 Just Lose It。 11:4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疲劳驾驶，尤其今天星期一，可能大家特别的疲惫，如果很累找地方休息一下。这首歌来自葛仲山 Become

这是 SOFA 灵魂沙发的歌，叫一个漂亮的青年，还有刚刚是 Ctrl T 的 Like Nowhere。 国道3号北上埔顶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继续送上戴佩妮，这是他重新翻唱在他的双生火焰专辑当中可以听到的，叫势在必行。

戴佩妮歌曲叫做《势在必行》。待会整点9月22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这是刘思涵的歌《不习惯》，等我一下喽。

家好，我是西西孙盛熙，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警广温暖你的心。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9月22号12点02分，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的出口这边半半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道一号南下77到81.5公里，这边是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北上28到27.4公里，三重路段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48到142.9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57.5到154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99.2到194.8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国道三号在北上54.7到50.3公里。

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啊？
4: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啊。
3: 啊，那旁边这个呢？
4: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3: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4: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4: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3: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5: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上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上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叫《秘密》。12:11，这是第三个小时的上恩 In the Night 游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徐伟翔，不再错过。

魏平云，歌曲叫做《方向》。国道一号南下77到81.5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虎口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国三北上的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外侧两线施工。

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林先生。
0: 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用一点天真跟一些善良换张入场券，跟着金广的脚步，一起掌握时代的脉动吧。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来自郑兴，歌曲叫做洗澡。12:37，国道3号南下108到110.7公里香山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哦。另外国道2号东向的5到7公里过大竹内侧3线车道这边施工。台78线往西20公里原长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麻烦你避开。我跟你做伙看电影，饮料包米花。

芒果酱歌曲是再见电影院，有路况报金光0800000123，接下来要送上的是林宥嘉鬼屋。

来自 Teddy Swims 的歌 Lose Control， 12:49。活塞南下108-110.7公里香山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接下来是灭火器的歌《同学会》。

但是幼童的歌，即使这个世界令人绝望。好啦，今天陪你到这，最后一首歌是艾薇，我是真的相信过爱情。待会要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了，晚安咯，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

0: 深夜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往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108到110.7公里香山路段外侧2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埔顶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的。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2线施工。再来，国道1号南下77到81.5公里，在高架杨梅端过后到湖口前，内侧2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28到27.4公里，三重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另外，国一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0: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它。啊，是佛祖！啊！
1: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

0: 口，凌晨零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五号石碇坪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1: 9月26号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一号浦原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五号石碇坪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2: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一号浦原系统湖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0: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廉价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山路，我脚步往上爬。
4: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舞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景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快走路。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时间是9月22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拖着沉重疲累的步伐继续工作，哎呀朋友们，夜间开车到现在，哎，你是否有中场做点休息呢？好了啊，就像中午呢吃完午饭，睡个午觉啊，然后呢这个夜间，这个工作到一半呢，也别忘了吃点东西填饱肚子啊。这来到黑夜下半场呢，让我们继续打拼了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1点到4点，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那么接下来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于降秋带来的歌曲飞行手札。飞行

这个像我们这前一档主持人呢啊，他交接给我的时候都是说，哎，下一个时段交给秋哥，我想他才是真正的秋哥吧啊，蒋秋啊，他其实呢是民歌时代哈，获得过大学城的歌谣创作比赛冠军哦，而且还得过最佳作词奖。只不过呢，他在这个流行音乐圈啊，主要都还是以幕后的作词作曲为主哈。曾经写过的歌曲，像是张清芳演唱的《如何知道这是》如何知道这是错啊，这个也这个写过其他的这个经典歌曲了哈。不过呢他除了音乐创作之外，后来其实他还这个进修啊，从事这个医药经济研究的工作。后来呢这个办了慈善的音乐会之后，重拾对音乐的创作还有演唱的热情，所以呢在近几年呢又接受了指导把他这个感性这个饱满的这个声音呢还变成了最新的专辑重新观察专辑当中主要自弹自唱，让我们听到呢这个音乐最纯粹的美好，对吧？蒋秋带来的歌曲飞行手札，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今天呢在夜间呢这个国道省道虽然说一路都是顺畅好走啊，但还是有一些施工，在国三南下的108到110.7，这里是香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二号呢东向的5到7公里过大竹，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五号的部分北上的29到28.2公里，雪山隧道。

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好，还是要麻烦你了，好，打起精神，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它是汪定中飞行的姿态。

也是优秀的创作歌手，他是水塔哥汪定中带来的歌曲《飞行的姿态》啊。目前看到在中部地区呢，要麻烦你留意哦，国一南下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作，北上的这个北148到 142.9 哦，三义到铜锣啊，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48.5 到 151.9 通宵到苑里，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哦。那么北上的270到 269.5 古坑到古坑系统啊，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跑铺施工了啊。那省道部分呢，麻烦你留意咯，台65线南下的 0.2 到 3.2， 五股端到新庄2内侧车道伸缩缝清理作业在进行，那北上的 3.2 到 1.2、这里是新庄2到新庄1、这里也是内侧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清理作业，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啊。上个小时好是有传出在台78线的西行20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里似乎是没有呼吸心跳了，还要麻烦朋友们呢经过时多加留意，那当然有最新路况的一个更新哦，也欢迎你使用0800-000-123路况。

通报专线报予咱知。好，来点这个快节奏旋律的歌曲，才不会睡着。FIR 彩色地图。

青春一下，艾薇儿的歌曲 Skater Boy， 时间是凌晨的1:25。好，目前看到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北上的林口 A， 这里出口是半半施工在进行哈，所以就只有剩下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了，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那北上的一样国一号，北上的 37.5-36 过林口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呢，南下的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哈，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呢，北上的埔顶一啊、埔顶隧道啊，这个外侧一线车道是有工程在进行，都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喽。好了啊，这个夜间开车，希望朋友们要把手机收起来哦，不要专心滑手机，这样子的话这个开车太危险了。来自 N Flying 这首 Don't Forget This。

0: 放心啦，你抱紧我就好啦。这台车性能好，抓地力也很赞哦，跑起来超稳的。哦耶！
1: 不要啦，你快停车，放我下来！
2: 停车停车，先生，麻烦一下，驾照行照给我看一下。哎，笑脸哎，机车载人按规定不能够侧坐的哦，你应该知道吧？带女朋友出门要守规矩嘛。
1: 哼，计程车。
0: 哎，小弟，等我一下嘛。
2: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机器脚踏车负载坐人不得侧坐，违反者处驾驶人300到600元的罚锾。爱他，要学会从保护他的安全做起。交通部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派对从牙买加路烟烧到伊比萨，
2: 对警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警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时刻呢，发现还有大雨特报呢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针对高雄还有部分的屏东地区啊，发布大雨特报，是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啊，所以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虽然说呢，过去一个小时看到哈、就连是南部地区降雨好像也缓和许多了哈，但。

然要持续提醒朋友们，你说天气比较晴朗啦，啊，原来还有下雨的状况，有呢哈，啊，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9月22号星期二，南台湾的水汽是比较多的哈，哈，这个除了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之外呢，恒春半岛啊，这个零星降雨地区也要多加留意，那其他地区啊，大致上就是多云到晴啦，啊，这个温度呢，白天各地普遍都还是可以达到30到33度，甚至呢，啊，昨天说南投的草屯啊，飙出了35.5度啦，啊，所以还是要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了哈。但夜晚及清晨是比较凉的，尤其在北部宜花地区呢，低温普遍都可以来到22到24度啊，那其他地区清晨25到27度，事实上日夜温差也还是有的，早出晚归要多加件薄外套了。啊，这个夜间开始变凉，会不会开始比较容易感觉肚子饿了呢？啊，事实上夜间工作开车也非常需要体力，吃点东西再继续开车很合理吧。哎，小心呐，啊，这个每天都吃微波便当吗？啊，说有这个澳洲最新的研究发现哦，超加工食品摄取越多，专注力恐怕会越差。即使呢平时有在吃其他蔬菜水果，可能都还是因为哈超加工食品呢，摄入了太多高钠精制糖的一个状况哈，大大增加身体的负担。什么是超加工食品啊？有些食品哈，是经过多道的工业程序制成的，是含有高度精致原料啊，或者是添加多种物添加物的食品，这种食品就被称为超加工食品了啦哈。啊，其实有很多种东西哈，加工肉品啦，香肠啊，这个就叫做像加工食品。然后呢，这个有一些微波食品，可能为了保存啊，这个延长它的食物保存期限啊，也可能会添加一点这个化合物啊，或者是含糖饮料、包装零食哦，这个就非常容易懂了，对不对？啊，包装零食，你说它是洋芋片，但它已经看不出啊，这个原本它的马铃薯的样子是什么了，对不对啊？可能有些看得出来啦，但就是说呢，啊，这个我们常吃，而且辣味的洋芋片、鸡汁的洋芋片，事实上也是吃它的调味料，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吃太多就是超加工，加工食品或者是超加工食品吃太多。事实上呢，超加工食品、加工食品吃太多，过去早就有研究发现呢，哈，这个造成心血管疾病、第二类型的糖尿病、肥胖等等健康问题都是有显著关联的。那么啊，最新的一个研究是把啊摄取超加工食品和阿兹海默症、失智症啊的一个诊断评估病情监测啊进行相关的研究啊，想要把这个焦点呢转向和大脑的影响。所以啊，澳洲的莫纳什大学研究团队就分析了2192名40到70岁。没有罹患失智症的成年人，透过饮食问卷还有认知测验来探讨加工食品对于专注力、记忆力、失智风险指标的一个关系。结果发现一件事情呢，饮食当中超加工食品的重量比例每增加10个百分点，专注力的测验平均分数就会下降0.05分。哎，0.05分，你说感觉好像不多，但这生活当中专注力下降一点点好像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对不对？而且摄取最高的族群呢，它的专注力表现也就最差了啊。那这个研究团队呢，事实上还探讨了吃加工食品和记忆力啊，甚至是失智风险的一个关系。目前好像没有这个非常明显看到和记忆力有什么显著关联，但是原来超加工食品真的有可能透过不同途径影响大脑健康了。首先呢，这类食品呢缺乏天然的膳食纤维啊。

且呢含有比较多的精致碳水化合物，那就容易造成血糖波动咯，增加胰岛素阻抗的一个风险。部分的食品呢，甚至因为它的添加物有可能会影响肠道的菌相。事实上我们说肠道是我们的第二大脑，有可能会透过肠道和大脑的肠脑轴影响神经系统的发作，神经运动系统的一个运作了哈。甚至呢经常摄取超加工食品的人呢，也因为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胆固醇、肥胖等等健康问题，这些健康问题也都可能会有跟失智或者是其他大脑的健康有相关因素的一个连结。所以说呢超加工食品的摄取和专注力的这个下降虽然说呢这个团队分析之后觉得可能还要再进一步研究原因到底为何，但是相关的一个医师呢还是提醒大家一件事，如果你发现最近好像越来越容易分心，思绪不集中了，你可能要检视一下你有没有睡饱，对不对？生活压力是不是太大，不然呢你还是可以来重新检视每天的饮食，是不是含糖饮料喝太多，超加工食品、加工肉品、包装零食是不是吃太多了呢？应该要减少这些食物的比例，增加天然少加工食品的比例，这个增进大脑的健康啦。

来自张寒珍无法诊断的病啊，这个染上了不吃零食啊，这个生活就觉得好像少了什么怪怪的病，哎呀要小心了哈，会影响专注力。但想到我觉得这吃零食这件事情呢，我发现年轻的时候哈，哎，我说年轻是像那种十几岁的小伙子的那种年轻啊，高中生、国中生的时候会觉得，哎呀啊，这个零食实在是太棒了，非常的美味。然后呢，啊，这个一天吃两包都觉得，这个完全不会怎样。那现在想起来会觉得，哇，年轻的身体怎么可以这样糟蹋，对不对？然后呢，啊，到了现在年纪渐渐大了之后，会发现零食吃个半包就觉得哇。这个口干舌燥啊，身体不太舒服啊等等的哈，那身体可能也会自动释出一些讯号告诉你爱啃脆，对不对？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嘞？时间是凌晨的1:4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啊，虽然说没有新增的事故讯息啊，但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南下的108到110.7公里香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国道五号呢北上的29到28.2公里雪山隧道路段内侧车道也有工程，省道在台65线南下的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二以及北上的3.2到1.2这里是新庄二到新庄一都是内侧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陈优，趁着夜色朦胧，等你说爱我。

连续两首歌听到了两个不一样组合的重唱，稍早是陈优趁着夜色朦胧等你说爱我，之后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FS 带来的 OV。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紧接着听到他是陈绮贞《变色龙》。

来自陈绮贞这首《变色龙》，时间是凌晨的1:58。好了啊，即将又一个小时，等一下来到2点整啊，来关心一档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持续跟着金广一起听听歌啊，这个当然可能还是有些零星路况啊，你还是会需要知道啊，所以呢，打起12万分的精神，我们等一下持续空中见喽。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开车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半半施工，北上的 37.5-36公里过林口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08-110.7公里香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国道二号东向5-7公里过大竹，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在施工哦。那么来到中部地区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99.2-194.8彰化到彰化系统，还有北上的157.5-154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北上的148-142.9三义到铜锣，这里也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南下的148.5-151.9通霄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小心都有刨铺工程，还有北上的270-269.5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最后在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0.2-3.2五股端到新庄二，还有北上的3.2-1.2新庄二到过了新庄一，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以上的施工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朋友，新九九乘法都会用了吗？
1: 会。
0: 好，那老师问你们，九乘以一杯等于？
1: 一杯酒。
0: 九乘以两杯，再加上好朋友等于？
2: 把酒言欢。
0: 很好。九乘以三杯，再加上五公等于？
2: 醉拳，醉拳。
0: 非常好。那九乘以四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3: 开货。
4: 等于罚单。
5: 等于没良心。
3: 不对啦，是等于活得不耐烦。
0: 很好。老师再问你们，九乘以零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5: 等于安全。
6: 等于守法。
7: 等于平安。
3: 等于乖小孩。
8: 一分醉意，十分危险。想要安全九九，不要开车喝酒。
9: 妈咪，为什么说可以不要包尿布？

0: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1: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0: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3: 一直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4: COMS 康姆士乐团。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刚刚听到他是韩国的饶舌歌手，想象中呢，饶舌啊好像是唱得很逞凶斗狠，然后这个说不定在这个歌词当中呢，会有一些需要把耳朵捂起来的这个语言哈。但是呢，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应该会觉得舒服很多。有的时候呢，这个饶舌歌曲，其实就是在探究自己的内心成长，对吧？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第二个小时。好，一刚开头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顺畅稳定啊，除了这个国道省道呢，夜间有一些施工在进行之外，事实上市区有一些施工在新北市的中山桥双向是有工程的，轮流占用汽车道，车辆可以维持通行了哈，但麻烦汽车朋友

过还是要小心，很像哪里在施工呢？减速慢行，小心避开。一样在三重区重新桥重阳桥双向啊，这里汽车道也是有轮流施工的一个状况喽。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那最后在台北市的西安街二段和东华街二段，从公馆路到石牌路啊，这里因为全线车道都是有显铺工程在进行了，那会调拨这个对象的车道给这个朋友们经过可以使用，你可以改道走利农街一段43巷啊，以及吉利街来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那是台湾的饶舌歌手快嘴饶舌李杰明，这首歌曲《放下一切》。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时间是凌晨的2:1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持续提醒你了，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这个夜间开车是肯定要开车灯的，对吧？所以朋友们随时检查一下如果呢你使用过远光灯也希望你随时调回近光灯来使用哦。然后变换车道以及转弯也都必须要正确确实的使用方向灯。啊，来到今天的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在期待两天后嘛，三天啊，两天多后，三天啊的这个中秋。

秋节连假，今年叫做中秋节教师节的这个连假啊，因为这个礼拜五呢会先碰到中秋节，然后啊国定假日，这个教师节是国定假日，所以呢啊到了一些下礼拜一的时候，哎呀就连放这个教师节连假了哈，所以呢有四天的连假可以使用，不知道朋友们到时候会不会出门走走呢？

好了，今天的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一刚开始，你要先提醒朋友们哈，届时呢国道从这个礼拜五到下一个礼拜一啊，都会有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包括像匝道封闭啦、高承载管制啦哈，以及相关的一个收费措施，收费措施的一个更改哈，都会提醒朋友们多加留意。当然哈，这个最简单的哈啊，这个最一目了然的一个届时廉价的交通疏导措施呢，就是这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下一个礼拜一呢，国道全线啊，这个凌晨零点到这个清晨五点，五个小时哈，都是暂停收费啊，这四天的五个小时都是暂停收费。那么其他时间呢都是单一费率收费。那么在国道三号的新竹到燕巢系统啊，中间全线的路段都是单一费率再八折收费啊，这个为了避开白天的塞车车潮呢，届时当然欢迎朋友们在夜间赶路，但是这要调整好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好，这个匝道封闭呢，首先在中秋节当天的凌晨零点到十二点，中午十二点哦，国道五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会封闭。一样在中秋节当天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呢、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浦沿系统呢，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哈。那另外呢，到了这个礼拜六，九月二十六号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一号的浦沿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届时也是匝道封闭啊。其中哦，国道五号这个匝道封闭呢，会改为大客车专用道，所以朋友们呢，其实呢，你往返东部地区啊，建议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当然是比较方便喽。好，中秋连假最后两天呢，这个礼拜天跟下一个礼拜一啊，这个中午十二点跟晚上九点哈，国道一号的虎尾五沿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滨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是封闭。提醒朋友们啊，以上的这个路段还有时段，要记得提前避开。好，高承载管制也要留意。高承载管制呢，中秋节当天是以国道一号、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为主哈。中秋节当天的早上六点到中午十二点呢、国道一号的内湖到头份，这包含了高架的堤顶、环北还有机场系统哦，以及国道三号的木栅到香山哈，各个南下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那么国道五号呢，国道五号是最后三天，礼拜六到下一个礼拜一啊，下午的一点到傍晚六点啊，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也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高承载管制的时段啊，相关的一个匝道口呢，朋友们车子一定要坐满三个人才可以上国道了哈。这个亲家朋友到纠结嘞，这个到时候如果要上国道也比较不拥挤，对吧？

那么届时预估因为今年的这个中秋和这个教师节连假有4天啊，这已经是这个年底结束之前呢，最后一个这么大型的连假了。虽然说还有光复节连假呀，还有国庆连假啊，还有这个行宪纪念日也有连假，但这都是3天的啊，没有像这一次。

的这个连假有四天了哈，哇，真的是放得非常的过瘾，对不对？好啊，要提醒朋友们，就是说到时候道路上面应该这个会有蛮多返乡的车潮，或者是出游的车潮，所以朋友们出门之前呢，你可以多多先使用1968的 APP 或者是路网图呢，这个先查询各地区的国道堵车状况啦，或者是这个风景区有没有可能已经没有位置了哈，这个需要改道的话呢，提前因应一下。当然随时收听警广，你就可以掌握最新的道路讯息了。那么当然除此之外一定要遵守安全的交通规则，让每个人呢都平平安安的出去玩，快快乐乐的这个创造假期的回忆，对不对啊？绝对不要太开心，中秋节呢难免跟朋友亲友烤个肉，结果呢喝了啤酒之后居然还开车上路，真是太可恶了。事实上呢这个除了酒驾之外，毒驾这也是近年来呢交通部非常重点关注的一个项目了，对不对毒驾事件频传呢，交通部预计再出手把这个相关的规范再规范的严谨一点哈近日呢也预告了4项子法的一个修正草案。事实上呢今年8月的时候就公布了严惩毒驾所涉及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的修正案，那配合新规定呢在这个9月也预告，这个月也预告了会有4项的子法修正草案，涵盖了财罚基准以及处理细则、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没入车辆或者是物品移送保管处理的一个办法。除了毒驾这个相关的一个修正草案会严加管理之外呢，酒驾防治教育以及酒瘾治疗实施的一个管理办法也到时候会进一步这个进行加严的管理。至少呢依照现行的这个规划汽机车驾驶人如果遭查或是毒驾行为，首次违规机车处120,000元罚款，汽车是150,000元罚款，10年内如果累计违规第二次分别会提高到210,000元以及240,000元的罚款。第三次呢每再累犯一次都会比这个之前的罚款基础上直接再增加90,000元，而且呢持续累加是没有上限的。这个路上呢如果你遇到有这个酒驾或者是毒驾的一个筛检呢要配合因为你如果拒绝配合就罚更重了，首次不配合就会直接处以270,000元的罚款，10年内第二次再不配合然后呢就提高到450,000元，之后每次都累加180,000元，同样没有累加上限。除了提高罚款之外呢，修法也希望强化这个车辆以及驾照的一个处分毒驾拒驾这很可能接下来就直接面临吊销驾照了或者是吊扣车牌2年、没入车辆等等的一个处分，那么致人重伤或甚至死亡呢，终身就不能再考领这个针对后续的一个处理呢，草案规划也希望这个在公开的这个之后呢，跟各位朋友们再严加的宣导了哈。这个提醒朋友们连假来临开心的这个聚餐这个享受这个放假时光之外与朋友烤肉聚餐难免有可能会这个喝点小酒，绝对不要酒驾。那么这个毒品这更是不用说了，这只要持有或者是像这丧失烟袋这个使用呢都是违法行为，对吧？然后呢使用了之后再开车上路那更是可恶，再加上可恶，希望朋友们这个家人亲友之间一定要多多的互相提醒规范咯。来自王诗安这首歌曲 Stereo。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1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的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还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3: 嗨，我是诱人。Who are we are？ 老丁就打卡，开车不出家。到顶听金光 ，Who are we are？ 不管在何方，路光照吉他。爱的太阳 ，Who are we are？ 老丁就打卡。

时间是凌晨的2:3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稍早在台78线哈，原本西行的20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路面上暂时看起来是一片这个顺畅好走。那接下来是零星的夜间施工哈，看到中部区域实际上蛮多国道在施工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北上的148到142.9，三义到铜锣，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国道三号南下148.5到151.9，通宵到苑里，封闭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还有北上270到269.5公里，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跑步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林慧萍，可以勇敢，可以温柔。

连续两首歌啊，听到了这个三种，至少三种不一样的情绪或说表情，有勇敢，有温柔，有认真，这些优点，哎，我想应该你身上都有吧。啊，时间是凌晨的2:40啊，刚刚听到来自林慧萍，可以勇敢，可以温柔，张清芳认真的眼睛啊，你可曾真正欣赏过可能你的儿子女儿啊，这个读书的时候认真

的眼睛呢？没有啊，因为玩电动的时候比较认真，怎么办？只好身为父母的我们呢，啊，要怎样？这个亲自的演示给他们看，这个，认真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做？但有时候这件事情很难呢，啊，对不对啊？表现的人家看完之后，的确认真长这样子，自己呢啊又认真起来，好像又是另外一回事。啊，真的是蛮需要一段这个引导的过程啦。好，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很要麻烦朋友们认真帮我们留意哦。好，虽然说呢夜间通常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了啊，但是这个今天的施工还算不少。像是呢国道一号北上28到27.4公里三重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国三在北上90到89过竹林外侧车道有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国三莺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呢南下的5.9到6.5石碇路段啊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进行伸缩缝更换，这里呢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啊，北上的29到28.2公里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涂配层，我只想静静的爱你。

来自赵传，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时间是凌晨的2:50。这个在省道夜间

的施工呢，还要麻烦你留意哦。台65线南下的 0.2 到 3.2， 五股端到新庄2、以及北上的 3.2 到 1.2 公里，这里是新庄2、一直到新庄1的路段呢，内侧车道都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在进行当中。那么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双向，这里因为施工，会轮流占用各线汽车道，车辆可以维持通行了哈，那经过时要多加小心咯。来自齐秦这首现场演唱的版本《残酷的温柔》。

在刚刚这首歌曲呢，先听了翻唱，之后再听原唱。哎，而原唱，这首歌曲本来就叫做《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啊，什么齐秦的这个原唱在现场的演唱版本，歌名变残酷的温柔呢哈。不过呢，这个听完之后，反而发现哈，这个一个刚一个柔啊，到底是残酷还是温柔嘞？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6。好了，等一下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啊，当然要听不同歌了啊。西洋的乐团拘捕令合唱团 Warrant 这首歌曲 Heaven， 等一下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就站在你深夜三点钟，天使的角色是陪你做朋友，景广的角色是陪你漫漫长夜不孤单。我是 Erica， 在景广用音乐分担你的寂寞与忧愁。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7.5到36公里，这里过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林口 A 出口是半施工。国道二号东向的5到7公里过大竹，内侧3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108到110.7，香山路段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那么一样，国道三号在中部地区南下的148.5到151.9，通宵到苑里，这里封闭内侧3线车道进行跑步工程。北上的270到269.5，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是外侧2线车道有跑步施工。省道在这个双向的快关到台74线双向的快关到雾峰内侧车道有短暂性的施工和结构缝的清理作业，预计到清晨5:30。除此之外，在台65线南下的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二，还有北上的3.2到1.2，新庄二到过了新庄一，这里内侧车道都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在进行当中。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保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安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成为一位仙女战士，可以变身得到超能力，拯救全世界。哎，但是我最近发现我的爸爸也会变身。哎，本来总是笑嘻嘻的，
4: 你好你好，
3: 但是只要一碰到方向盘，
4: 哦哟，你驾照是鸡腿换的吗？难道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3: 嗯，他的变身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直到妈妈说了这句话，
5: 爸爸，如果你把行人都看成是我和安安，是不是就能够记得礼让行人？
3: 从此之后，我的爸爸就不再变身了。
4: 您先过，慢慢走哦。

0: 原来我们家最厉害的是妈妈，她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仙子女王吧，不用变身就可以改变世界。
1: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
2: 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行进路口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别墅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
1: 来耶！主角啊，我了解别啊，无讲你唔知，现在警察公布电台的服务上是知，夜当指点的迷津，和你路况当中知，去搭车未过来。
0: 对，我总叫人给你介绍，警察公布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公布电台。

0: 界的
1: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
2: 四分卫，
1: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

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的歌曲，它是孙协志啊，孙协志在去年啊，是他出道30周年呢、啊。然后呢，他发行了这张台语单曲哈，《卖想袂开》。他说呢，当时他一听到这首歌曲的词曲的时候，非常的喜欢，他觉得一定要唱啊，在这个出道30周年的这个时刻呢，别具有纪念的意义。啊，这个一个职业走了30年，事实上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对不对？一定是有高峰，当然也会有低谷。可是呢，他告诉我们，人生当中好好多想不开的这个时刻，但是如果你撑过去了，以后你的人生怎么样，你也许可以笑着，哎，这个回来细数这些风光的时刻。其实想了想着啊，每一个苦难其实就是造就我们人生的一个故事，很重要的契机点，对不对？大家一起加加油啦。时间是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九门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哈。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别开车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 Trash 的成员林怡元这首《凯旋》，完全接续到上一首歌的情绪，对不对？这个人生呢，这个想袂开的那个时刻度过去之后，其实你就凯旋归来了。

0: 这首歌曲写下了都希望自己这个成功回到家成为了家门的这个荣耀啊，那如果失败了呢，那就更需要回家了，对不对啊？就失败了，没有比家能够更给温暖的地方了。3:18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哎，一路顺畅稳定，哎，但是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国道二号东向5到7公里过大竹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呢在这个北上的29到28.2公里哦，雪山隧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好，除此之外呢，在省道的台74线这个双向的快关到雾峰内侧车道有短暂性的工程。台76线在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也是有轮流施工的一个状况咯。来自戴爱玲，别害怕。
1: 回到了最初，将希望重组。

在这一节用摇滚呢更格外体现到对生命的热爱。 Mars 23 Overrated 3.26 分，哎呦，最新的路况是有抛锚车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路段和路肩说是有抛锚车停放，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啦。提醒朋友们应该要多加留意了哈。夜间开车，这个如果车子出现抛锚真是太痛苦了，太辛苦了，对不对？平常爱车要做好保养咯。来自 John Lennon， 也就是披头士的那一位约翰·兰农，这首歌曲《Stand By Me》。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

0: 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2: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6: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尚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好久一段时间没有带大家关心气象了哈。啊，刚刚打开发现，哎呦啊，这个原本的大雨特报早就解除了啦哈。啊，这个降雨趋于缓和哈。原本在南部有大雨特报，但现在就完全解除啦。不过呢，啊，还是要提醒朋友们，日夜温差比较大一点。全台各地目前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2到26度，北部地区啊，甚至这个部分的新北啊，或者是沿海地区宜兰啊，是大概只有21、22度左右。刚起床的朋友啊，一定要穿暖哦。啊，到了白天呢，事实上啊，这个各地都是晴朗稳定的天气。看得到太阳，所以高温还是可以飙到30到33度，局部地区可能再热一点，33到34度哈。中午还是有紫外线偏强，所以呢做好防晒，然后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咯。啊，这个礼拜的一个天气呢，啊，大致上来讲了哈，啊，这个明天后天也都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然后呢环境

主要是吹东北风的风向。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台风哈，中度台风杜鹃啊，它现在在这个日本的关东附近哈，哎，造成呢整个风场吹北风哈，这个让一些北风送下来了。但是呢哈，不是那种典型的东北季风抵达台湾，所以因此会有封面雨啊，没有啊，就是清晨比较凉啊，这个白天啊也还是比较闷热一点的哈。那么这个南部地区啊，午后还是要留意比较大的一个雨势哈啊，因为还是有对流雨的影响啊。礼拜五开始四天的中秋节连假还有教师节连假呢，基本上啊分两个部分，礼拜五礼拜六啊，各地应该都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还蛮适合赏月烤肉甚至出去玩啦。哎，但下一个礼拜天哈，也就是9月27号礼拜天哈，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呢，可能会受到热带性低压或者是台风外围的一个云系影响哈，到时候的天气变数会比较大啊，就说呢在这个西北太平洋上似乎又有一个热带扰动啦啊，这个热带扰动呢根据预估啊，有可能最快明天啊或者是礼拜四会形成台风。那形成台风之后到底会怎么影响呢啊，就要看接下来中秋节连假啊的一个气象预测啊，所以呢朋友们随时还要做好一些应变规划啦。来自孙燕姿，我不难过。

孙燕姿啊，这首可能很多人认识孙燕姿很重要的情歌。时间是凌晨的3:43，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路段啊，路肩呢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转紧急处理当中。哦，前阵子看到有个影片啊，说这个洪佩瑜啊演唱孙燕姿的这首《我不难过》，哇，演唱的是非常的到位啊！有人说他真的非常有大将之风，但你认识他吗？洪佩瑜这首歌曲《明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来到凌晨的3:53。哇，我的嗓音很明显告诉我已经累了啊。好，累了要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呢，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北上的埔顶隧道啊，埔顶路段呢，外侧一线车道也在施工。那么啊，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的29到28.2公里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哦。

每天都要持续这个打起相信的心情过活。王伟进，我还相信我。好了啊，这个三个小时夜晚艰困的时光要过去了，等一下要迎来曙光呢，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最后送给你韦礼安好天气，那么祝你今天星期二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现在开始，都没关系。就打开警广，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一北上的五股路段呢，路肩停放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在台61线北上的95到96公里哦，这里北上的96到95.5公里呢，竹南平交道前这里说全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哦，麻烦你小心闪避。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施工在国道2号东向5到7公里过大竹，这里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那么中部区域国道1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148到142.9，三义到铜锣，这里都是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南下的148.5到151.9，这里是通霄到苑里内侧3线车道有刨铺工程一样在国三北上的270到269.5。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外侧2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省道台74线双向的快关到雾峰，内侧车道有短暂性施工。台65线南下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2，还有北上3.2到1.2，新庄2到新庄1，都是内侧车道有伸缩缝清理工程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到了午后，嘉义还有东部、东南部有零星短暂雨。来，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 28.4， 台南市安南区也是一样哦。现在就是彰化跟台南这边哈，还有台中北屯都有到28度。那平地最低温只有16.3度，哎，哇，新竹关系哈，这边一向温度哈都比别人冷得快哈。新竹关西现在只有16.3度，宜兰的南澳16.9度，哈，哇，你看那个高低温也是差距蛮大的哈。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3到26度左右。

他们的音乐的这个词曲其实是非常台湾特色的哈，然后提供给阿鸟伟啊，灰熊给他台湾的感觉，但是他们的乐器，他的那个音乐的节奏编曲风格走又有西非音乐，所以我感觉这个歌，我想咧，我就真好奇那个非洲的提供给啊，唔知生做什么款哈，应该皮肤嘛是哦哦安尼对吧？哦。哦，4:12了。好，这一首很新的歌，但是里面也有很老的民谣。来听看，叫我你嘞。

哦，西班子乐团提供背啊，哎呀，这一首歌来打一下瞌睡虫啊，不，今嘛这个时间吼，今天把机会给我们领起对吧？啊、哦，西班子乐团很特别，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现在时间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台61线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平交道前呢，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哈，注意些。然后现在在国道上哦，给他施工的点进贼进贼，把旧了背后给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那些当包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刘铮的歌声，我这样的男人，有一种非常具体的形象，历经风霜，然后呢把那种沧桑穿在身上，而且感觉要远行哦，有一种非常浓厚的流浪氛围。4:21了，曾淑琴的歌声，一种是带着一种好像让人想要去远方的感觉。听说

哦，来自曾淑琴所演唱的《九路巴士》，好想去搭那班公车哦。对我来说，搭公车是很有乐趣的一件事情，而且我喜欢那种在越偏乡的地方那种搭公车。为什么？第一个，时间看运气哈，第二个，搭上车你会觉得哦，看到哦，那个在车上大家都好像都认识，然后都听人开杠哦。叫艺术啊，那个来4:26了。那目前呢，在台61线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平交道前哈，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要小心哈。

哎呦，再过几秒，4:31，尽管我是雅玲。哦，今天的这个时间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啦。来哈、哦，预备起，国一啊，在北上南屯路段那一侧，然后三义到铜锣内二侧，泰安服务区到三义也在内二侧，还有在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二侧都有工程哈。南下是台中到南屯内二侧哦。然后在新竹系统到头份这边是轮流封闭车道施工，而在北部这里哈，国一在北上三重路段外侧也要注意哈。北上还有林口 A 这里，然后过林口外二线也有工程，那在南下呢，过高架杨梅端到

0: 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哈，这是国一的部分。再来国三啊，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南下通霄到苑里内三线都有工程哈。再来北上呢，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外侧两线，北上过竹林外侧 也有作业哈。南下香山路段外二线也在施工，那国二东向过大竹内三线有工程哈。哦，国五在北上雪隧的内侧，南下过石碇外侧，还有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哈。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0: 帮我拼做真的，我甲委屈拢总帮风吹过去，嘛予人看衰。歹势，即卖走甲我哪咧飞，哪咧飞，是假咧说。有时伫天顶，有时咧地，但我成功，我会倒来，我的故乡，我会带船底，我上赞的花。
1: 有一天，要证明我的梦，不是小空想。

哎，如果人短准入岗，啊，你精神啊，不要打呼呢。哎呀，你这个时间把酒杯特别灵，要撑起来哦。接下来还有温蒂漫步靠近。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

哎，4:42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哈施工的点比较加侪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而台61线北上95到96公里哈，竹南坪交道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塞机。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哥伦比亚的报道。哥伦比亚有一个年轻的女生，其实长得还蛮漂亮的，身材也不错哈。那她最近呢，把自己嫁给了自己心头的挚爱。好，重点是呢，她那个结婚的对象不是人，阿伯。也不是 AI， 现在蛮多人流行嫁给 AI， 他是嫁给一辆公车，一台巴士。好 ，OK， 好，哇，他的选定的对象，他心头所爱，哈，是呢在地呢60号路线的公车。他呢说，在10岁的时候，这个女生就发现了自己对公车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感情，而且她就迷上了一辆长途巴士，还曾经呢为她写情书哈、哦。哇，其实看一下这个照片，这个女孩子长得真的蛮漂亮的嘿啊、哦。但是她是喜欢那个巴士，不是喜欢司机哈、哦。她说她长大以后，她有试着跟异性约会，但是他就觉得一直都没有办法取代那一种对公车的特殊情感。那15岁那一年，他在电视上看到60号路线的公车，哇，就煞掉丁八卦，你知道吗？他就觉得他好喜欢这个60号公车啊，那个他都前往去寻找这个公车的路线。甚至2023年，他干脆因为这个公车是在波哥大，他甚至就干脆搬到在地，然后呢，他就打定主意要跟60号公车来结婚。他真的穿上婚纱，然后呢，少数亲友，我想一般亲家宾又大概比较难接受啦，所以只有少数几个亲友见证他的结婚仪式，他就宣布说自己嫁给了个公车。那他呢？为了要能够亲近他的爱人，所以他在夜间还去应征那个客运公司的那个清洁人员，在晚上他要负责清洁公车。他觉得只要待在他的身边，就觉得好幸福啊！哇，这一切的那个情节都非常浪漫偶像剧，只是男主角不是人，是一辆公车巴士这样子。哇，他真的是觉得他过得很幸福。但是最近遇到一个麻烦，因为呢这辆公车有可能要被取消了，就是因为那个交通的一个安排，然后他可能面临这个公车要被取消，因为不需要再营运了，那看要怎么，我猜他不知道会不会，不然把那个要求客运公司把这一台公车卖给我好了。

Oh, Beautiful Liar， 这个歌很厉害，也强强联手两大天后 Beyonce 跟夏奇拉一起合唱的歌曲。带着一种魅惑的拉丁风情。接下来还有谢晶晶的歌声，拉丁吉鸾。

拉丁集团谢晶晶的歌声。这首歌也把拉丁的歌曲重新来翻转，这大概也只有庾澄庆办得到了。

哦，精力充沛的大叔，好，三个美满困美去，小鬼头青春的时阵，起来动一下，动一下，4:57了。好，目前呢，在国一哈北上三重路段的外侧，还有在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哈。那北上的话，过林口外二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小心啊。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9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61线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平交道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哈。而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哦。国一的话，北上在南屯路段内侧，还有3义到铜锣内二侧、泰安服务区到3义。以及彰化到彰化系统都在内二侧有工程。那在南下新竹系统到头份轮流封闭车道在施工，南下还有台中到南屯的内二侧哈。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南下通宵到苑里内3线也要注意哦。再来国三南下香山路段外2线也有施工。那国五的话，北

当雪穗内侧以及南下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有一个最新路况提醒哦，台64线东向4.3公里，在新北市五股这里有车子抛锚占用在外侧哈，目睭的背后金务必留意，在台64线东向4.3公里五股这里外侧有抛锚车哦，小心哈。今天在天气的部分哦，南部、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而且南部地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恒春半岛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不过到了午后呢，嘉义地区东部、东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雨哈。好，在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28.5度，台南市安南区还有台中的北屯哈，都是28度左右。那如果是最低温呢？现在只有16度，娘娘，哎呦，新竹关西啊，要记得穿外套。不止新竹关西，还有宜兰的南澳哦，现在都不到17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哈，17到25度左右。你看，这光南北的温差就挺大的哈。

但是前提唱的歌曲那是说不出一句话，五点控高分哦。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台64线刚通报不久，有抛锚车停在台64线东向 4.3 公里，在新北市五股这里，要注意外移侧抛锚车占用了。那台61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坪交道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碎积。

0: 在孤单哈，哇，这是在台语歌里面，现在也很多，真的是多元的表现哦。
1: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2: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3: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哦，这是吴贝雅送走 Angie 尾瓜 Kill， 他的歌名用日文写的 Hidori Janai， 翻译起来叫不。

哎，5:15喽。台64线东向4.3公里啊，在新北市五股这里要注意抛锚车停在外侧车道哈。国三要注意北上过竹林外侧以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外侧两线都还在施工，小心哈。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秋季到来，花莲富里这里呢，10月31、11月1号，他们有这个晒秋音乐季。好，那以晒秋作为主题。现在富里这里因为那个稻米哦，这是重要农产，然后来到富里就觉得哇，看着那个稻田哦，黄金稻浪啊，那鬼片实在是非常疗愈。好，下半年对花莲富里来讲，这是他们的一个旺季哈，从金针花季、马拉松比赛到音乐季，就希望呢更多的人可以来到富里来体会这个秋日的风情啊。

哦，来自李佳欢梦想的旅行。现在时间嘟嘟好5:21啊。啊，你现在开车在哪里啊？重点是你把这背后金哦，要注意周遭情况哦。来台64线东向4.3公里，新北五股抛锚车还停在外侧车道这边，小心哈。而国二现在东向5到7公里过大竹内三线有施工，国五是北上雪穗的内侧，然后呢在南下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爱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这里面有九一动力火车一起合唱的歌曲《欢迎光临》，5:25咯。

来，这一周中秋连假，中秋节我们最在意的是天气如何吧，因为要看月亮，还要烤肉。如果万一有一些地方下雨，真的煞风景。不过现在说菲律宾东方海面有一个可能会有这样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也有可能在中秋前后发展成另外一个台风，当然还是要后续还要观察啦，哈。我们现在就来猜，锦派贡今年中秋的天气，锦派贡哈。不过还是希望提供备啊，哈，道萨港姐啊，麦来乱，麦来乱哈。就是这个月到中秋分外圆，秋天的月亮看起来 K 姐跟其他季节就不一样哈。中秋希望有月亮通看。

0: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1: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2: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31喽。尽管我是雅玲，现在有抛锚车停在台64线东向4.3公里新北五股这里，要注意外侧哈车子故障哦。而台61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坪交道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国一北上林口 A 这里，还有北上过林口的外二线，南下是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2线哈。哦，然后北部国一北上还有3重要注意外侧。再来在中部这边，国一北上南屯内侧，北上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然后泰安服务区到三义都在内二侧，然后三义到铜锣也在内二侧有工程。南下是台中到南屯内二侧，还有新竹系统到头份这边都要注意作业情况啊。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南下通宵到苑里内三线有作业哈。在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外侧2线，还有过竹林外侧也在施工。

0: 国二东向过大竹内三线有工程哈。国五北向雪隧的内侧，还有南下呢过石碇外侧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路况哪些当播出这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0: 菜啊，拢看你啊。
1: 看我哦，啊，大姐，今仔你决定啦。
0: 无食咸水鸡好啊。
1: 咸水鸡哦，迄、那个水粽你知无啦？
0: 无咸酥鸡。
1: 吼、哦，迄、那个女孩，迄、那、只、個、油的呢，我会大哭啦。

0: 哦，这是彭正郭婷
1: 明。喂，得啦，紧起啦。
0: 这回合唱的歌曲，阮兜有一只歪嘴鸡。哎呀，这一首歌，这个真的可以当选迄个叫啥模范老公对吧？哈，看就叫你要挑嘴。

还是尽量想办法满足啊呢哦。五点三十七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同忙温阿莲。好，那个在5:16的时候，台南这边哦，南西这里有地震，那地震深度7.5公里，瑞士规模4.2，因为是比较浅层哈。所以呢，台南这边最大震度就有到4级，尤其是曾文区，曾文区，然后南溪白河都有到3级哈。那另外嘉义县也是3级哦，而高雄、台南、云林、台东、南投、花莲、彰化都有1级哈。所以基本上东南部哦，还有这个东南这边哈，基本上是有感的哈。哇，尤其台南。曾文、南溪、白河，然后嘉义县哈，有一挂乡亲可能也该拢警醒起来啊。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4线东向4.3公里，在五股这边抛锚车还是停在外侧哦，小心哈。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好，5:44哦。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台64线抛锚车还在哦，停在台64线东向 4.3 公里，在新北市五股这里外侧要注意有车子故障哈。还有台61北上95-96公里，竹南平交道前全线轮胎皮散落还没有排除，细节哦。
2: 健康按个赞。

进入到中秋时节，其实应景的不只是只有文旦柚子啦，这个时候在台湾来讲也是洛梨的盛产期，真的非常推荐可以多加运用洛梨。但是洛梨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买回去台湾洛梨的品种也蛮多的，然后也有分那种会变色的不会变色的。重点是大部分洛梨买回去的时候它还没熟，那有的是单美湖，我就想说你到底哪一天才可以熟，这样才会变软。好，我们来讲一下，如果你买了这个洛梨回去，你要让它快一点熟，有一些方法，包括呢可以跟香蕉苹果这些水果放在一起，因为呢香蕉也好苹果也好，它们这个产生的乙烯可以呢让水果有催熟的这样一个效果。那或者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把还没有成熟洛梨放进纸袋里，那把它闷在纸袋里边，它自己因为洛梨本身也会产生乙烯，所以它在纸袋里边就变成是这样的，它熟的速度，如果你在纸袋里面再放个苹果啊香蕉啊，它熟的速度会更快。那其实除了香蕉苹果之外，你也可以在洛梨旁边摆番茄马铃薯奇异果芒果，我现在芒果可能比较少，这个季节番茄马铃薯奇异果它们本身也会产生乙烯，还有放在窗户旁让它呢有接触到阳光，这也是可以加快它熟的这样时间。不过我们想说为什么鼓励大家吃洛梨，洛梨本身是很好油脂的来源，它有丰富的 Omega 3这样的成分，那就是而且它膳食纤维非常丰富，会有饱足感，可是呢有一个情况要提醒，如果你平常本身就容易胀气然后胃容易不舒服的人，就不适合吃太多，吃一点点可以，但不要吃太多。或者本身有在吃抗凝血剂的患者，也就不太适合去吃洛梨了。

欧品冠加上戴佩妮一起合唱歌曲《半生熟》，就像那个爱情剧最好看的点就在那个暧昧出动，就是暧昧期，然后那个感觉已经就是两个人都互相有感觉，但是呢又不敢说哈，啊，刚好来到一半哈，这个往前就有蛮大的一个进步空间。好，再过几秒5:5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台64线东向4.3公里新北五股这里抛锚车依然占用在外侧，经过小心啊。

林俊杰的歌曲熟能生巧，总觉得是一个非常古典的这样一个氛围哦。已经5:56了，台64线这里还是要特别注意，东向4.3公里哈，在五股外侧有抛锚车依然停在这边哦。来讲一下跨越新店溪，把台北新北连接起来，而且是日治时期就有的这样一个历史建筑川端桥，在21号的时候已经呢有这样的重新启用了，也举行典礼了哈。那先前中正桥完成改建之后，跟它并行的川端桥现在也完成了修复保存跟环境改善的工程，说可以重现当年的夕照美景，然后呢转变成行人跟自行车道，哇，到时候可以在这边散步欣赏新店溪的景致，而且把双北的河滨空间串联起来了。这里不但有美景可以欣赏，而且呢永和这边呢有杨三郎美术馆，然后到台北市的济州

安，所以未来川端桥这里哈，这个夜景啊，说也是非常美啊，到时候这边有可能变成一个热门的打卡景点哦。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64线东向4.3公里哦，五股这里要特别注意外侧有抛锚车停在这边。而台61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平交道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而国道上先前有比较多的施工点，那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南部、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那南部地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哦。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嘉义地区东部、东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哦。哦，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来看，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 28.5 度，台南市安南区、台中的北屯现在都是28度左右啊。那如果是最低温呢，现在只有 15.7 度，哇，先前还有16度，现在降到 15.7， 在新竹关西哈，而宜兰南澳 16.9 度，那其他像是在桃园新竹有些地方只有17-18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0-25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1，那中部的话有33哦。南部今天赶快有33度，那东部的高温是30，离岛最高也是30度啊。还有在今天早上5:16的时候，台南南西这边有地震，地震深度7.5公里，瑞士规模4.2，最大震度台南市呢是曾文区南西，曾文区是4级，这是最大的。那南西白河有3级，嘉义县也是3级哦，其他还有好几个县市都是1级，包括了高雄，然后嘉义、云林、台东、南投、花莲还有彰化。

剧那样的人生。但是在一天当中，我觉得最容易抓马的就是在清晨，对吧？因为有的睡过头啦，有的昨天没睡好啦，哈，起来这样子哈。OK， 好，抓马总比抓狂好啦，哈。你都较甘愿的把酒杯喝金，赶快赶快醒醒，然后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哦。

0: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1: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2: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0: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加入警广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3: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3: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

0: 地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古小姐洽询。
2: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6:14哦。今晚我是雅玲，目前在台64线哈，还是要特别注意东向4.3公里，在新北五股这里外侧要小心抛锚车。哦，另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两个小波旗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接点位嘞，0800-000-123。那我们来讲一下在台湾各县市哈，依照森林法相关的法令。为受保护树木，因为这些受保护树木都要列册，那有一些树啊，它本身呢，因为上百年了，然后呢，这个不只是它是资深的哦，你看这么年纪这么长的树，或者是已经是在地被这样的信仰化神格化了，那请问一下这个老树修剪要注意什么？哇，被列册老树就是它受保护的，也不能随便乱剪，而且不是有能力就可以剪哦，还有相关的证照哦。那农业部今年4月就公布了树木保护专业人员培训考选跟分级认证办法，现在就是我们要建立树木保护专业人员有分级培训跟认证哦。那主要是在屏科大这边来开课，受保护的树木不只是深山林野，有很多在庙口啊、公园啊，跟民众的生活场域息息相关哈。那其实，在修剪方面，因为面对的是老树哈，也不能真的要非常小心哦，大家把眼睛紧紧看呢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培训过程当中，又分所谓的中级、高级哈。哦，要学的东西好多哦，树木生理学、树种的辨识、生态学、土壤水分管理、树木修剪，这当然一定要的，树木的保护、健康的管理，哇，因为呢受保护的树木修剪它规格很高哦，那有些人明明经验很丰富，可是因为他没有这样一个合法的身份可以去从事修剪哦，所以现在有这样一个认证的机制，真的是为园艺事业加分了哈。那如果呢有志成为树木保护专业人员呢，那也可以了解一下相关的办法啊。

哦，这是指南星乐团就为挂起的短球卡，在你的生活回忆里边有没有真的那个短球卡哈？对我来讲，哎呀，南部的小孩总是会有那么一棵树哈。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午后，然后在那个树下听老人家理一下公告，然后还可以纳凉，然后那个特别他刚讲那个夏天蝉鸣特别帮助入眠哈啊。现在已经挥别夏天，迎来的秋天了哈。不过好在在台湾一年四季都还是可以看到绿油油的树，有时候适度的抱一下树也是蛮疗愈的。6:22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哈，台64线东向在新北五股外侧抛锚车已经排除了，但是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也在台64线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有帆布掉落哈，旁包啊，让你台64线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要注意外线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这位现在还在念北艺大拉瓦所演唱的歌曲《青春多美丽》。6:27，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今年全民运动会持续热战，那地主桃园市代表队在这个舞龙这一项哈，这项竞赛里边，你知道吗？他们是地主队，然后把金银铜都拿到手了。啊，那是把人免做哈，好 ，OK。那其中他们有一项哈，这个龙狮运动男女混合组的这个自选，以9:17拿到金牌哈，哇！那为什么成绩这么好？因为呢，他们把这个哈利波特剧情呢融进了舞龙这样的一个这个哦，他们这个舞龙的一个情节里边哈。哇，我们知道对舞龙舞狮那种你想到就很传统那个画面嘛，但是因为他们把哈利波特找进来了哈，哇，觉得好酷哦哈。那有哈利波特在的时候还需要舞龙吗？直接拿魔法棒出来就可以了。不过他们用的是很有创意也很活泼很有趣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表现方式哈，也因此呢勇夺金牌啊。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现在时间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线有轮胎皮掉落了哈。而台78线西行8.4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有木棍让你加哈，随即希望这个木棍不要在面滚动哈。那台64线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是帆布掉落了，那目前3个点都是属于掉落物，注意见。然后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还是大致顺畅的情况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设计展的前身为台湾设计博览会，源于经济部工业局委托相关单位办理，第一届于2003年在台北华山文化园区登场，最初是为了整合地方特色产业与设计资源而催生。随着时代演进，从早期的单一展馆博览会逐步转型为结合不同主办县市融入地方文化的城市级大型设计运动，在经历了20多个年头后，累积吸引超过4000万人次参观，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设计盛事之一。2026年台湾设计展首度登陆桃园，将于9月24号至10月11号盛大展开。
2: 欢迎来到桃园，
3: 一座正在流动的展馆，有些设计早已存在于自然之中，流动让自然与城市共生，有些流动看不见，却改变了城市运行的方式。人流、物流、知识流彼此串联，流动让世界在此交汇。桃园流，桃园 in flow。2026台湾设计展在桃园。
1: 展览主题桃园流源自桃园具有千塘之乡的地景底蕴，也是多元汇流的重要节点。水文流动划过皮塘与台地，在地产业流通接轨全球供应，多元文化在此交织汇流，让桃园成为台湾与世界之间的重要接口。在每一次的流动往返间，持续形成桃园的城市样貌，创意在此快速的汇聚流动，潮流也在此发生。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毅说，
4: 那每一年我们都在找出地方的 slogan， 那今年透过很多次的讨论，大家共创，我们觉得桃园这个充满机会伟大的城市，桃园流。

0: 是一个最好的 slogan。 那感谢国际的知名的艺术家 Akipo 老师为了我们这一次的台湾设计展创造了一个主题的角色 From Momo， 非常可爱，像水蜜桃降落在桃园。那桃园这个流动它有很多的意义，代表水的流动，各种的流动。那我们有很多的皮塘，自然的地景，它也是文化内涵的一部分。那桃园更是我们的国门，有机场，方便的交通，资讯的流动，带来各种可能的发展。那桃园更是文化多元的一个载体，在这里所有的族群有各种的新的机会，在这里呈现他们的未来生存发展的可能性。那我们希望桃园带动潮流，非常非常潮，让这个潮流在这里发生。当所有的能量汇集在一起，桃园开始移动，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1: 经济部主任秘书庄明池表示，透过设计的力量重新梳理城市治理，也希望设计变成一种媒介，产生彼此之间的对话，建立共识，共同找出未来整个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向，就是整个设计展最终的目标。
2: 我们都知道，其实这几年 AI 的一个发展，其实也在改变整个设计的方式。或许 AI 能够提供我们很美好的画面，非常有效率的工作方式，可是设计最后还是来自于我们人的有机体，怎么透过人的思维去创造让大家有感有共感的一个感觉的一个设计，让大家共同来思考台湾整个社会的一个共同问题，共同来讨论，共同导出解方。我想这就是我们台湾设计展每一次在每个地方，在每个城市，希望当跟国人一起努力的一个方向。
1: 2026台湾设计展以青埔中壢为两大主展区，涵盖桃园会展中心、桃园市立图书馆、青埔智慧科技分馆、中原文创园区三大主展馆，共16个主题展，以及桃园市立美术馆户外空间、桃园市儿童美术馆、横山书法艺术馆、原名展区、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等五处卫星展区，超过100组设计团队共襄盛举，将串联周边艺文空间、设计导入改造成果以及观光游程等精彩活动，邀请大家把握18天的展期，一起登陆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与未来的城市魅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7哦，国三最新提醒，南下在91.3公里过竹林，中外侧有掉落物哈。而先前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线，内纳普回到李家台78线要留意是西行8.4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内侧木棍掉落。而台64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这边有帆布哦，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

0: 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3到25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

哦，非常有古早味，但也很时髦的这样的氛围。陈竹生的歌声 ，Hip-hop Formosa。那个台湾的外号，我们用 Formosa 哈，在进入到秋季的时候，觉得真的是风景很美哎，有的是田埂紫草，那个白茫茫的。然后在北部这里，台北，即便水泥丛林里，哎呀，熊熊亚桃，看到台湾栾树那一种黄，非常的温润，非常典雅，学习刚侠大自然。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43哦。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目睭背后金哈，在国三南下43.5过土城。中内线要小心，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且才刚刚通报而已哈，务必留意国三南下43.5公里过土城，中内线一定要注意。还有先前国三南下91.3公里过竹林，中外侧有掉落物，而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线雷纳培亚西里加台64哦，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有帆布掉落。

过了，而台78线木棍掉在西行 8.4 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内侧要小心，希望这个木棍不要滚来滚去啊，你把揪了背后金哈。

再过几秒，6:48了，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土城，中内线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国三的南下91.3公里过竹林中外侧要注意掉落物，然后台64线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有板布，台78西行8.4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内侧木棍浪里加，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随即哈。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史丹佛的最新研究。史丹佛大学的科学研究团队，他们呢最近发表了一个这样的观点，说人类大脑其实是由两个分开发育的神经系统组成的。这个发现有可能为脑部疾病带来新的方向，在治疗上一个新的方向。那他们还说，在实验室里面成功培养出关键的脑细胞，未来希望能够去协助到渐冻人障症状的疾病。好，这是最近在国际期刊发表的。在他们的研究里面，大脑不同区域呢，在胚胎发育期就已经是不同的发展路径了。大脑主要分前脑、中脑还有后脑，其中前脑负责是语言、意识还有抽象的推理，这个比较高阶的思考。中脑呢会牵涉到是视觉、听觉、动作控制，还有疼痛，感觉到疼痛这些功能。那在头骨后方这个后脑，也就我们讲的脑干，那个维持生命非常重要的功能，包括调节呼吸、心跳、吞咽还有消化，也协调基本动作。其实大脑不管哪一个部分都很重要了哈。但是呢，现在他们发现跟以前所理解的不一样。以前可能认为这个前脑、中脑、后脑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现在他们发现后脑跟前脑、中脑是并行发育，并不是从前脑或中脑分化而来的。也就是他们研究呢确认说，有两种脑部的前驱细胞，一个在前脑跟中脑，一个呢是在后脑这边。那过去科学界一直认为在实验室很难去培养后脑神经元，因为可能过去就尝试是用前脑跟中脑的细胞，然后来培养成后脑细胞，所以从根本上就没有办法成功。那现在他们首度在实验室已经培育出具有功能的后脑的运动神经元了，所以这一项新的研发说未来真的在对大脑相关的一些疾病，希望能够有所注意。

0: 哦，这首歌叫《恋爱脑》，不知道如果是恋爱脑的人，他大脑的结构又是怎么样哈？是有多独特啊？好，6:55喽。台南市这里有一起事故通报，在新市区戴大妹新七中华路20号前新市车站这边有一起事故哈，小心啊！再来，台78线西行8.4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内侧要注意木棍哦。而台64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有帆布掉落哈。来，我们来讲一个哈，也是跟大脑有关。如果智商有168，那你觉得他的大脑结构会是怎么样哈？真的很好奇哈，这到底要怎么样哈？这么天才。美国纽约长岛有一位今年13岁的少年，叫做 Joe。他智商有168，这个孩子在10岁的时候，他去考那个 SAT， 就类似美国学测，他的成绩就已经将近满分了。而现在又获得纽约大学硕士班录取，天才耶！但是不要以为上天对他特别眷顾。这个13岁的孩子在2021年的时候，竟然被确诊有血癌，而且他本身还有妥瑞氏症的问题。上天给了他天分，但是也给了他很多的考验哈。他很努力哦，为自己的健康抗争，然后还是不忘学习。而他今年13岁，他预计明年。他今年，他现在是念那个路易斯安那州大学，5月就可以拿到学士了。明年他就要去念研究所了。而且是被纽约大学录取哦。
1: 1, 2。
0: 待会7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出去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哈。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在国一哦，内湖到东湖北上路段即时车速只有5公里，还有现在车速哦，在50公里以下的，还包括了国一三重到台北的北上路段，以及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北上路段也是一样哦。国三现在在南下91.3公里过竹林中外侧有掉落物哈，然后台64线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有帆布掉落，而台78线西行8.4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留意内侧的木棍哎。台南市新市区中华路20号前新市车站这边有事故，刚通报不久哦。台74线东向大里一路段往雾峰向方向说定点不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我是新竹县竹东分局分局长黄文志。近来我们接获许多民众报案，共通点都是在网络上看到投资广告或名人推荐，进一步加入了所谓的投资群组。群组内有人假冒分析师或是专家，

0: 供看似专业的建议，甚至会小额出金来博取信任。然而，这些投资平台或 APP 其实都是诈骗集团操控的假网站。当民众持续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往往账户突然无法提款，或者被要求缴交手续费、保证金才能取款。等到人财两失时，才惊觉受骗。这边要提醒大家：一、真正的投资不可能零风险高获利；二、不要轻信网路广告或陌生投资邀约；三、不要随意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四、投资要选择合法管道并多方查证。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的手中。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待。
1: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2: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9月22号，星期二。今天是9月22号，昨天是9月21号，是我们的国家防灾日，对不对？在昨天呢，如果有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就会听到有一些这个防灾的一些，不管是知识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准备的小 paper， 在我们节目当中呢都有呈现，对不对？那昨天呢，也有听到这个桃园市的消防局，来跟我们讲说，要怎么样呢，在为防灾来做准备。那昨天呢，恩兰去接小朋友下课的时候，我儿子他3岁嘛，竟然念幼儿园小班。然后呢，他一上车就分享哦，他们学校也有教他们，就是国家防灾日，然后呢教他们一些防灾的一些技巧，但他的用词当然不是这样了，他就说哦，就是不要搭电梯，要走楼梯，然后我就知道他在讲防灾的东西了。我就说哦，很好很好，就地震来的时候不要搭电梯，要走楼梯，对不对？那还有呢，然后就说哦，就是要躲到桌子底下，桌子底下。然后我就说而且要把头保护好，对不对？是不是？他就说对。就是要给他一些提示词，就是他的那个脑容量有限，3岁而已，但还不错。我觉得他有记得一些东西，因为这个防灾的观念真的要从小建立，从小建立。然后呢，就有看到那个幼稚园帮我们拍照，就是那个手放在头上保护头，然后呢就是躲到桌子底下，然后呢也有把他们的那个书包，因为有在学校放一些备用衣物啊，然后呢就是书包里面有放他们的衣服，然后呢包包也可以放在头上，这样子就很像是在保护头。但我怎么看起来很像在罚站呢？看起来好像是做错事被罚站，然后举着书包有没有？好，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他就说他们还有准备这个防灾包，应该就是我们的避难包的意思。

但避难这个词对他们来讲可能就太艰涩了，好，所以他们讲防灾包。好，然后我就说那防灾包里面有什么呢？然后我儿子就说他想了很久，就说哦，有吃的，有吃的东西，哦，想了很久才想到吃的。好，然后

就说你要吃的药药啊，或要擦的药药啊，如果受伤了，还有 OK 绷啊，小朋友对 OK 绷都很有感，你知道吗？就是一点小伤哦，就没说我要贴 OK 绷，我要贴 OK 绷，然后呢贴了以后呢，就会拿去跟同学炫耀，你看我有 OK 绷这样子，不知道为什么，就小男生很好玩哦，都以那个伤疤为荣，是不是？好。总之哦，就是昨天呢，这个921哦，这个国家防灾日哦，那我觉得很棒哦，他们的幼儿园这个从他们呢在这么小的时候两三岁开始哦，就帮他们呢这个上这个有关这个救灾防灾的一些相关的课程哦，让他们知道说哎，地震来了哦，要怎么办啊，这样子平常呢就建立这样的观念，才不会呢真的灾害来的时候手忙脚乱。

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咯。今天哦，台湾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呢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嘉义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央气象署呢解除了大雨特报，由于降雨缓和，所以呢觉得说这个大雨发生的几率降低了，所以中央气象署就已经解除了大雨特报。那不过呢也是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的。今天东北风偏强，所以从今天清晨到明天的晚上，23号的晚上啊，包含了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屏东县，还有台东县和兰屿以及澎湖呢，这些地方啊，局部地区呢都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

再来是各地的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今天北台湾低温23度，高温31度，降雨几率从0%到10%。中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33度。中部地区呢，今天呢降雨几率也是0%到10%。南部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2度。南部地区呢，今天降雨几率从10%到50%。东半部地区今天低温22度，高温30度。东半部地区呢，今天降雨几率从0%到10%。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30度。外岛地区今天降雨几率从0%到10%。

空气品质方面，今天环境风场是东北风，所以中南部处于下风处，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中午过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只有宜花东的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北部就是北北基桃还有竹苗还有高屏及马祖澎湖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但是今天在中部地区包含了中彰投、云嘉南还有金门，空气品质是橘色提醒，也就是对敏感族群比较不健康。

这个周末呢，我们就要来过中秋节了，对不对？到时候呢，就会听到很多跟月亮有关系的歌曲。为了避免到时候呢，真的是放太多了，我们就预先来放一下哈。这首呢很可爱哦，有点俏皮的《私奔到月球》，五月天跟陈绮贞的歌曲。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好，我们来关心路况哈。好，现在看到呢，在国道上面哈，在国道上面呢，比较没有什么特殊的状况。那来帮大家整理一下呢，现在车子哈逐渐多起来的地方。首先呢是中山高的部分，中山高啊现在在南下哈，南下呢啊我们从北边报过来，现在呢中山高的南下从桃园开始哈，车子逐渐多了起来，从桃园到机场系统这一段，还有从中立服务区到内坜哈，现在呢大概都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那过了内坜之后啊，速度就放慢了，从内坜呢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现在时速呢大概只有二三十。好，那中山高继续往南走的话哈，过了这个中立转接二之后呢，一路啊一直到新竹路段啊都算是顺畅的。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平镇系统开始，速度也是稍微比较慢一点点，从平镇系统一直到中立转接一，还有从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这两段呢都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不过呢北上从桃园开始到林口哦，这段时速不到四十，再来过了林口之后速度可以提升到四五十，要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速度才会恢复正常。北上呢从这个三重啊到台北这一段也是大概只有二三十的一个时速哈，比较缓慢这边。好，那中山高北上啊有一个现在呢目前呢整段中山高啊最大的行车瓶颈点，就是从内湖到东湖这一段，从内湖到东湖这一段啊现在呢几乎是定点了，中山高北上啊几乎是定点，主要就是因为呢在北上的 15.8 公里啊这个地方啊就是过了内湖交流道，过了内湖交流道哦，这边呢稍早呢有一起事故在内侧车道，是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哈，但是呢已经排除了，好，虽然排除，但是啊这个现在啊这个地方影响到后方车流，我们看一下哦，好，这个北上中山高北上 15.8 公里哦。这个就是刚刚讲说过了内湖之后哈，在东湖交流道前这边呢后来也有是三部这个车子哈，这个有包含连接车哈的事故，所以呢总共把内外线都占据了哈，把中山高呢这个内湖到东湖段哦，北上内湖到东湖段这边哈，因为呢有连接车哈加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呢把这个东湖前的这一段路哦内外侧都占据了哈，这个在北上 15.8 公里的地方，所以也就是这为什么哈从这个中山高北上内湖到东湖这一段呢几乎定点的原因那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会想要利用这个内湖交流道去内科上班，对不对哈？好，那建议你呢改走平面好了哈，因为这一段中山高真的非常的不好走哈。好，那如果你是要在内湖之前就下去的话，应该还可以，因为主要塞的路段哦是从内湖到东湖嘛哈。好，这是中山高高架段的部分哈，我们看到五羊高架、西武高架南下来讲呢，几乎全线顺畅。只有尾端杨梅端这里哈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那五羊高架北上呢也是时速都八九十以上，到了要接西武高架的地方五股转接道开始一直到环北三重这一段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然后哦，因为这个西武高架也可以从这个内湖提顶下去，对不对？好，这边哦是顺畅的，是顺畅的。那因为刚刚讲到中山高平面在塞嘛，哈，主要就是因为在这个过了内湖交流道的这起事故的关系，所以哈，你如果说哎可以到提顶再下去哦的话，那你可以来走这个西武高架，西武高架就换条路走。好，那至于二高的部分呢，二高目前是没有事故啊或抛锚车传进来，但是呢也有一些路段哦，现在车子呢也是慢慢增多，像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的三鹰到土城，还有北上的中和到新店，这些路段呢大概都是介于40到60的车速。

再来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啊，从这个大南巴德系统到莺歌系统，以及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些路段呢，也都该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省道的部分，台66线往西啊，这个接平镇系统，现在车阵的尾端在平镇二这个地方，也就是平镇二到平镇一接平镇系统啊，沿途都是车多的。

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记得要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才可以拨打电话哦。那如果是桃园新竹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二。那北北基这个路况的话，拨通之后是按一。如果是苗栗啊、包含苗栗还有中部地区中彰投的路况，拨通之后是按三。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偏东北风影响，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是南部地区要注意局部较大雨势，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地区以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周五中秋夜各地皆有机会赏月，另外台风舒利基预估在周末的时候生成，下周一接近台湾东方海面，强度不排除达到中台以上，但后期预测仍有分歧，对台湾的影响仍待观察。今天清晨5:16发生瑞士规模 4.2 地震，地震深度 7.5 公里，震央位于台南市南西区，最大震度台南市4级。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至，内政部长刘世芳出席新住民反贿选法令宣导座谈会，呼吁选举期间参与合法活动，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小利触法，共同守住民主红线。记者黄义豪报道。
2: 反贿选，爱台湾，3、2、1，集合！
3: 现场不只听宣导，还邀请高雄出生的跆拳道国手黄品杰，带着新住民一起击破贿选板，用活泼的方式宣导反贿选。内政部长刘世芳也表示，今年结合移民署以及法务部，邀请各地的新住民代表参与，希望把正确的选举观念带回社区。
4: 所以我们今年呢，跟这个法务部，还有跟我们请移民署呢，把北中南东四区，就是在座的各位哥哥姐姐们，请你们过来回去。告诉我们的很多新住民的姐妹们，在今年选举的时候去听政见，去参加活动，我们都欢迎。那有些人呢，就是现在给你300块，未来呢，他可能会做贪污的工作，未来他可能会做违反我们自己法律的工作，那这样呢，我们反而是害了他，而且也害了自己。
3: 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提醒，选举期间若发现疑似贿选情势，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贿选专线，携手守护公平安静的选举环境。景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台中地检署指挥移民署等单位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及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检察官侦查终结，将三人依违反人工生殖法提起公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5: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发现，多名泰国女子因为在台湾生产而逾期停留，共同特征包括以观光免签证名义来台，集中在相同的妇产科诊所生产等。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表示，指挥搜索妇产科诊所，查扣代理孕母分娩的记录。这个定制婴儿集团以每名新生儿200万元到450万元的价格，提供跨境一条龙服务。
6: 集团先安排生父赴马来西亚采集精子，再到泰国挑选卵母及代理孕母，之后赴马来西亚完成取卵、受精及胚胎植入，最后安排代理孕母来台生产，办理 DNA 鉴定及新生儿认领登记。自114年2月至115年6月间，共有22名台湾男性委托该集团，并有25名新生儿在台出生。
5: 地检署强调，为了维持性别自然平衡，人工生殖法明定，除了因遗传疾病之外，不得选择胚胎性别。此外，被告私下将生父称为货主，并且允许客户指定新生儿性别，显示他们将生命物化，漠视人性尊严的恶劣心态。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北市中山

0: 安区一间人寿办公室昨天遭一名黄姓男子持刀闯入并砍伤红姓男员工，警消到场发现两人都有刀伤，意识不清，而他的犯案动机仍在警方进一步厘清。记者陈伟玲报道。
1: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在建国北路二段一栋商业大楼内有持刀攻击的事件，并有民众受伤。警方到场时发现两人倒卧在地并失去意识，救护人员随即将两人分别送往马偕医院以及台大医院抢救，目前仍在医院治疗当中。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民权一派出所副所长林正宏说，
2: 警方到场后发现黄男与红男于现场倒卧，身上均有刀伤，并于现场发现水果刀，相关作案动机及案发过程刻证明心中。
1: 据警方调阅监视器并查访后了解，黄姓男子疑似携带水果刀在大楼公共休息区等候，见到38岁红姓业务人员进入厕所后尾随进入并持刀攻击。至于是否与保费纠纷有关，警方已封锁现场采证，详细案发情形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在国道的部分，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稍早跟大家提醒的，在中山高北上 15.8 公里的地方，这在东湖交流道前，因为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把内外线都占据了，所以呢，看到中山高，现在呢，从东湖这个事故发生点，东湖交流道前呢，整个回堵回来，已经堵到了圆山了，很长一段，就等于中山高北上，从圆山呢一直到东湖交流道之间，都非常的不好走，几乎都是定点的，主要就是这起事故，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把内外线都占据了，所以呢，这个如果要利用中山高北上的朋友，尤其要去内湖啊、东湖啊，那你真的是过了东湖交流道之后，这个再上来，如果要往更北边去的话，那如果你是直接要去刚刚讲内科啦，东湖汐止汐科这边上班的话，我建议你走平面真的会比较快，

因为呢中山高现在呢北上过了圆山之后就是几乎定点的状况啊，主要就是在这个东湖交流道前这个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的关系。好，那中山高南下哈，从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这一段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南下的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大概都只有二三十的车速。再来这个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竹北，从竹北到新竹这一段大概呢时速也是介于四十到六十，相同的车速也出现在中山高北上平镇系统一直到中立交流道这一段。但是呢过了中立交流道之后到这个中立转接二 中立转接二转接一、这边呢大概都是四十到六十的车速。再来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到林口时速呢不到四十，过了林口之后可以提升到四五十，要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速度呢才可以回升到六七十以上。那中山高继续往北走的话，走到了五股转接道开始，五股转接道呢到三重这一段哦，也是走走停停大约四五十的车速，过了三重之后到台北这一段降速到二三十。再来就是刚刚跟大家提醒的，从圆山一路一直塞到事故发生点的东湖交流道这边哦，整段呢几乎呢都是定点的状况，时速不到二十，主要就是因为过了内湖交流道之后哦，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把内外线都占据了，所以呢现在这一段时速不到二十。

高架段的部分哦，现在汐五高架、五羊高架南下全线顺畅，只有五羊高架的尾端呢，杨梅端这里哦，下来的时候呢，要车多排队一下下了。那杨梅端这里哦，其实呢，汇流下来中山高之后，也就是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速度就恢复正常。五羊高架北上哦，是可以来利用的。五羊高架北上全线顺畅，那走到了汐五高架，从五股转接道开始，那从五股转接道呢，到这个环北三重这一段时速呢，大概也是四五十，然后过了环北三重之后，速度可以提升到六七十。好，那刚刚讲说中山高平面这一段呢，已经开始非常塞了，已经几乎是定点的状况，所以呢，其实呢，你可以用汐五高架，可以来利用汐五高架，因为呢，汐五高架如果你要去内湖的话，你也可以从堤顶下去，对不对？好，而且呢，这个其实呢，这个汐五高架这一段的时速哦，都有大概40到80左右的一个车速，还不错哦。比起中山高，几乎是定点的一个状况，大家可以来利用汐五高架。再来是二高的部分，北二高哦，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的莺歌系统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这些路段呢，大概都是介于40到60的车速。稍微比较缓慢的是北上的安坑到新店交流道这一段哈、哦，这一段呢，现在目前大概时速呢只有20-30，稍微比较缓慢。好，那再来呢是机场系统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哦，双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都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还有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从尾端的机场端接国二甲镇头这个地方，也大概是40-50的车速。省道台66线呢、哦，现在往西的方向呢，车阵的尾端哦，从平镇系统回堵回来，已经到了平镇三了。平镇三呢、哦，也就是平镇三呢往西哦，往平镇系统的方向，平镇三、平镇二、平镇一一直接平镇系统哦，沿途都是车多。省道台68线往东的方向，新竹二呢接竹科交流道呢，也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另外市区的部分，桃园市的桃园区大兴西路三段呢、哦，大兴西路三段呢跟永安路交叉路口这个地方往交流道的方向哦，

也是沿途都有排队的车阵，建议大家呢可以改走中正路。新进来的路况，在这个西武高架南下31.6公里的地方，就在五股转接道前啊，就是要接这个五羊高架之前啊，这个中间车道上面有三部车的事故，这刚刚进来的最新路况。好，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这首是阿妹的《你和我的时光》。

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新竹地检署检察长柯怡芬。今年11月28日特别举行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请大家唔通买票，唔通卖票，也唔通参与选举的搅拌。网络的消息就要先做纠正了后，才来做分享。如果发现有贿选，也是违法选举的情形，请卡专线电话0800-024-099，卡通了后请起示来做检举，让我们共同来维护选举的公平性。多谢大家。
1: 别骑这紧啦！
2: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中秋节快到了哈，那当然呢，最近啊，这个文旦啊、柚子啊，好的价格哈，就会有点这个上来啊。那根据农粮署的统计啊，近期呢，文旦柚的这个产地哈、啊。产地的价格哦，每公斤108.8元，比去年呢102.3块钱是增加了6.5块钱，6.5块钱，这是产地的价格。那如果是这个到市面上哈，到市面上的批发价，在台北的这个批发市场的价格呢，来到每公斤啊19.51元，19.51元啊。那这个农粮署解释，主要就是呢，这个文旦哈的主要交易地方。呢都是集中在产地、哦、都是集中在产地在做交易的。好，那这个品质比较好的果肉、哦、都会呢透过直销啊宅配的方式来销售、哦、所以呢各地的这个价格都会有一些落差。好，那这个今年、哦、文旦柚的整体供应量呢是比常年、哦、减少了18%，减少了18%，就将近20%、哦、所以呢也进一步的推升了这个文旦柚的价格。

0: 为什么今年文旦柚会减产呢？主要呢就是受到去年哦丹纳斯台风的影响，还有今年三月哈、哦、有稍微呢这个雨降的比较少哈、哦，雨水下的比较少哦，在今年三月好、哦、的时候，南部地区哈、哦、这个文旦的这个产地哈、哦、雨量呢都是偏少的，所以呢今年文旦柚的产量哦大约是56441公吨，比往年哦就减少了，至少比去年就减少了5%。好，那跟常年相比哦，就是呢这个经常性的年度相比的话，大概呢也减少了18%哦，所以呢整体供应量呢就减少了三四成。那目前呢全台的这个文旦柚哦都已经采收完毕了，换句话说呢都已经拿到市场上来了，再要也没有咯，所以呢这个价格哦大概就是定在这个地方。那农粮署说受到了刚讲的减产，再加上呢这个文旦柚不但呢是可以自己拿来吃，也很适合拿来送礼，对不对？送礼自用两相宜，所以呢受到这个节庆需求的影响，现在文旦柚呢这个产地在八月的时候，上个月的时候呢在产地平均呢是每公斤113.5块钱，高于这个常年平均常年的平均值哈，这个高出许多哦，因为往年常年的平均值哈，大概只有65.2元，那今年是113.5元哦哈，这个高出了许多哈，这个部分好。那但是呢，到了这个刚刚讲的批发市场的交易价格哈，却只有这个19.51元啊。反而啊、这个去年同期哈、是34.16元哦、反而呢在这个批发市场的价格是低于去年的。刚讲到这个为什么呢产地是这个价格上升，但是呢到了批发地的价格反而下降呢，主要就是刚刚讲的，因为呢这个现在很多都是做 直接配送直销了，就是呢从产地直送到你家你的餐桌上这样子的一个销售方式，所以呢当然就不是用批发价来算了。好，那这个部分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我们来听这个是中秋节新竹市仁爱基金会 CEO 林香雅的祝福。
1: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天主教仁爱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执行长林香雅。中秋的祝福不只停留在团圆时刻，天使文旦的每一份柚香传递着爱与关怀，为需要帮助的人带来温暖与希望。在此，敬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的大华系统开始到内湖交流道，南下桃园到中立准街道，南下的新竹到西竹系统，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准街道到东湖交流道，车行速度都在10到3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南下31.6公里，五股准街道前中线车道三台自桥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31.7公里过安坑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另外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交流道，有国道3号北上莺歌系统到土城、中和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28.3公里靠近云林系统有木头掉在内侧路肩。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要安怎安全过车咯，大家要注意，互相来提醒。
1: 过马路时阵，爱小停一下，看一下再来行。看到青灯，卖雄雄蹦蹦的冲出去，爱先注意着左边、正边个转弯的车。加班买线，唔通耍手机啊，嘛唔通挂耳机，平安登去才是上重要的哦。
0: 开车若经过路口的时阵，较慢一下，看一下，停一下。交通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今年九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八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3: 九月二十五号凌晨零点到中午十二点。